0: 些好人。
1: 你要许愿吗？
0: 六七三七三许愿池，欢迎你成为股东。也尽管长个小姐。

周董的歌不好唱，是因为周董的歌不容易唱出他的感觉，知道吗？这全是，你们要听听那个听听，还不如板娘唱的。

0: 这段没有伴奏，没有合唱。
1: 让他受伤，
0: 你们能不能就说点一点好点的歌？把吓走吓跑了怎么办？这

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始学吉他，同学在书包上。哎，不好唱，不好意思唱啊。用我录。对了，我还是遇到了陈一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歌词原未来是你妈妈，我找不到童年写的情书，你写完不要送人，因为过两天我在招生捡到，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因为招生有该怎么。

0: 香。
1: 好了好了，这首歌差不多了，真的是真的是不会，非要唱。
0: 哎呀，讨厌。听说过吗？这个，谢谢那个三次都是真爱粉。

已经给我跟你讲，这一段本来是有那个叫什么，本来是有和声的，我是可以那个过去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声呢？我觉得很不服，所以我们决定换一首歌，这首歌不收钱，没有骗钱啊，我说不收钱吗？这首歌当初在某人和某人谈恋爱的时候

0: 手这里转不会。这里转真的不会。
1: 我是蔡依林党的。

0: 首歌是声调版，所以不是我调的。
1: 忽然发歌有点不会，那是什么歌？

这首歌没有怎么走调啊，只是错词儿了。Uptown Funk 实在太难了，谢谢刚才老公啊啊啊啊。这个麦克风也不是特别贵，现在人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就也就8万块钱。谢谢6733电影不推机。今天没怎么走调，讲道理吗？我这首歌是不是不应该降声调？不升调。

0: 这首歌还要再学习几遍，还要再学习几遍。
1: Elsa

0: 这首歌很不好唱的。
1: Elsa。Please, I know.
0: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也是下一段了，但是他那个没走。

Yes, it is. 我觉得再也不会走了，这个单词。这他错了，错了，他错了，这个错了，错了，错了。这算前面我是对的啊，对不对啊？前面是对的。Elsa。

我主要是想，每个人都是双休嘛，基本上，那么多休一天才显得我是自由职业者，不然的话，不是白瞎了这个名。是啊，你们不是休两天吗？但是我想他肯定不做家务。而且他也不化妆，对不对？是不是他不做家务？不煮饭，不洗碗，不拖地。我还要留时间买淘宝的呀。

纯玩游戏的然后播的多一些，谢谢小姑娘哥哥。就像你们一直玩游戏，你们也很，你们也可以玩很久。

对，我并不是说，这个月播满80小时就不播了，只是说有时候事情多，只能播满80个小时。谢谢 Look Andy。

这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下首歌我决定唱《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当然还是你们喜欢比较重要。哎，操，没有这首歌，没找到。我挺喜欢这首歌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唱完下了，免得你们要玩做戏。

今天唱了几首张惠妹的歌，把嗓子唱哑，不好意思。上来的调应该会唱得比较好。

我要为自己洗个地，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很难的，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们可以搜一下王菲，很少很少很少唱这首歌的现场，基本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也很少有人翻唱，这首歌不好唱的，真的真的，特别是那句那个

不为谁带来什么麻烦。我它这里很长，而且它很高。我刚才是降了一个调。

悲伤，那个麻烦之间又要换气，我觉得挺难的。我嗓子哑了，不好意思，今天就这样，2点了，下班。

谢谢401淋雨的花卷。二凡，谢谢爱发发的小狮子 Y 续费开通的游戏啊。

谢谢管求他的八张光盘，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大气大气，破坏了，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 Red 续费了国王，哇！为了这突然登基，再续前缘。

谢谢迟迟生日快乐的邮箱啊，现在都有这样了。所以阿迟迟今天生日吗？这感觉我这30秒里经历的就得到的讯息好多。谢迟迟生日快乐的手柄、索尔生日快乐，迟迟生日快乐，会玩，你是谁的小号？我想知道。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谢瑞的西非的国王，谁的小号？硬锤子听，我把我自己弄小一点点哈。啊，自己的小号吗？真的吗？不会，我不相信，不可能。这肯定是别人开的，他的仰慕者。问句 nice 啊，哎呀，好吧 ，nice。谢谢童话镇的卡，谢谢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邮箱，最帅的星星还行。那我们先看邮件啦。今天第一封邮件来自于一位不是感情经历的，来说讲感情的一个楼主。发姐你好，跟我的人生转折有关，请读。发姐你好，作为一个近期才开始喜欢看你直播的人，我想知道，我知道想让你看到这篇邮件很难，嘿嘿，其实也没有了。但是经过郑重的纠结了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写了这封邮件。因为之前看发姐你说不喜欢看太长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想咨询的问题很简单，有两个。我现在跟发姐曾经一样，经历了大转行。我本是一名工程师。这个我本是一名工程师，就感觉像那个，我本在什么什么快乐无边。我本是一名工程师，现在转行卖衣服了。哇，这看过了吗？我也觉得看过了。读到这里，邮箱出了问题吗？上回是不是大发奖的？一发奖的？谢谢一草的超级火箭。下一封邮件是自己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哎，那我一个问题，我是真的不知道。就说，我如果讲过了的话，我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有讲那个梗吗？就是什么，我本是一名工程师，我有当时触发我的那个机制，也讲那个我本在什么什么什么快生活乐无边，有讲过吗？我有没有就是玩一样的梗啊？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没有啊，还行，说明就非常的智能，成本不赢。好，下一封邮件。发姐，我离婚了，但是现在前妻又来找我复婚了，期间找过我3次，我都没答应。我们没有孩子，但是这一次找我，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现在是不想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我想和我给我和他一个机会。我现在很困扰的是，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害怕他来找我只是表面，但是现在通过很多天的观察，真的他改变了很多。今天和爸爸吃饭喝酒说起这个事情，但老爸还是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希望发姐能开解我，开导我，或者给一些建议。
这个有点难啊，这道题也太难了吧。他讲了大概这300来字，完全没有讲原因呢、啊、为什么离呢？又为什么又找你复合呢？改变了什么呢？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案发现场，血流七三千的游侠啥都没说呢，我得怎么分析呢？嗯，那我只好就是按常规来走了啊。首先怎么为什么离的你没说吗？但是你们没有孩子，你也没说为什么，应该只是不想要，对不对啊？如果是因为要不了，那你估计会说要不了孩子分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科技再发达了，就没什么好再复合的了。现在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公版，我看有人说，也许是他不行呢，那不行的前妻干嘛回来找他三次？结婚了一段时间没要孩子，一般来说是要不然就是两边都比较年轻，就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然后觉得还可以再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再享受几年，再要小孩，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结婚结得比较快，比较甚至说有点草率，所以呢觉得虽然有，你知道吗，有些人其实结婚了但是感情并不深，这个事情也非常常见，所以有些人就选择虽然结婚了但是并不要小孩。然后应该是这个男的提出的离婚，不然的话一般按他这个叙述方式应该是男方提出的离婚，然后女方来找他复合。男方应该是因为女方的性格问题，或者说就两人相处当中女方可能有一些不对吧，是吧，然后所以分手了。那女方现在来找他说啊，我已经改了好了很多，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这么说吧啊，我们只能按现有的分析，可能不对，但是呢是一种思路。他说但是呢他的父亲不同意，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线索。父亲不同意呢一般有几种情况，就是长辈不同意，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女的，长辈一般都是为自己孩子是无条件站在自己儿子这边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就仗为我儿，对，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立场。然后呢哎，有些人好过分啊，说什么父亲不同意是因为想让他当后妈，我靠，就长辈不同意可能是这小那个这个前妻呢有一些就是长辈看来不太能接受的问题，不太能接受的那个毛病，比方说性格特别不好，对儿子对自己孩子就很粗暴啊，很就是作天作地啊那种，还有不孝顺啊这种啊，特别不孝顺啊，这种可能是你知道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事情是宇宙通用的真理。比方说如果这个前妻长得特别漂亮啊，什么欢快的音乐，然后那个儿子呢就觉得哇这么好看，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就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语啊或者花容月貌所迷惑，但是在长辈来看觉得还是可能性格和相处更重要吧，就是这样。我碾过一地的草坪，对着最后带着一股的绿意想回车库。
这哪儿学的呀？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你爸探险的时候遇到过？还有些就是，老一辈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人生的经验嘛，就觉得可能啊，他这时候怎么怎么样，都是最后都是那个说不准的，就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可能会被外貌啊，或者说他一时的那种温情所迷惑，但是长辈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他不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想给他一个机会，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比方说你们喜闻乐见的这个女孩子绿了，就有点，就比方说，在外面喜欢招蜂引蝶那种，这个其实很难改的。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啊，你没有见过那种特别花花公子的，然后最后变好的吗？就是人呢，变坏很容易，变好真的很难。就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你没有见过那种花花公子啊，天天爱大宝剑，然后也没事喜欢约炮的人，最后变成了良家妇男的吗？有吗？浪子回头，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就是那种50岁以后就，啊，有啊，真的吗？很少吧。还就像那种女孩子也是嘛，就是有些生性放荡的，最后突然一下变那个相夫教子的，我觉得也很少见，真的。就是在根据我这20几年的人生经历来看 ，bitch is bitch。很多时候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坏，很难那种真的变好。我可能比较悲观吧，从良。

而且他爸说话很重，他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这么重的话我觉得还是多考虑一下吧。听上去，因为其实就是你们已经结过婚了，对不对？那么你们俩的问题应该就不是家庭的问题，不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啊，还两边家长不对付啊，这种话也不是。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最最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就比方说他父母特别的刁难啊，但是人他跟他父母不一样啊，这个还可以再那个一下。一般来说异性相吸，婆婆不喜欢儿媳妇儿，公公不喜欢女婿。那如果说这老爸，你的老爸不喜欢你的媳妇儿，我觉得这么不喜欢还是有点少见的。我觉得你多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吧。谢谢阿池的主句，可能勾起了你爸伤心的回忆，是吧？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女孩子，我在她身上吃了大亏，跌了个狗吃屎，希望我儿子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之类，很有可能。多问你一下吧。谢谢望天的光盘，谢谢阿芝石的主机，是是是。家长有时候看的比我们那个要更清楚一些。下一封邮件，哇，在完全没有题干的情况下，我还能讲这么久，厉害。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啥意思啊？可以念，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还不想码代码，我能做什么不怎么需要代码的工作，还能交男朋友的？卢，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也不想码代码，你想干嘛？我知道很多不需要码代码的工作，但是都跟交男朋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请联系。女程序员还怕找不到男朋友吗？女程序员不就狼窝里吗？这全是，就女程序员就跟校花似的，在那个程序员堆里。请联，看看我们这儿，这都是请联系我。谢阿迟迟的主机。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别，我这是从这个现象分析哈，不是，我不代表我的真实想法。就说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不想码呀代码，想交男朋友，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完成的呀。你找一个男朋友，不就可以让他帮你码代码吗？对吧？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业务水平好不好，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就稳定其他同事的那个。就是工作状态，在同事里面找一个，不就两样问题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女程序员旁边那么多男程序员，叫他帮你码，找一个技术业务水平好的，叫他帮你代码，不就完了吗？对吧？代码。

0: 那个代啊，代打，代写代码，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呀，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比方说，在期末要交那个设计了，要交图了，很多很多那种有男朋友的女同学就叫男朋友帮忙画呀，画不完了，帮我画一点。然后结婚了也是这样啊，那种工作几年了，有时候项目赶不过来，两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就互相帮忙画画图，都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比方说，两个人都是建筑专业的，两个人都是土木的，有时候老婆赶不过，赶图来不及了，叫老公画一下；老公赶不及了，叫老婆画一下，是这样吧？哇，就是说前女友的论文都是你写的。也孤独时代的一发的光盘。当当当当当，就是说，如果你在你们公司实在找不到就是自己合你心意的，就我们这边也挺多程序员的，那个超话呀、修仙部可能程序员少一些，私有闲人多一些，竞争很激烈哈，去超话了解一下吧。开盘啦，我看看啊。稍等，刷新。
1: 朋友，大家
0: 刷新。
2: 在最前头的这是
0: 刷新，稍等啊，稍等。卡住了，先开个盘。你要反向操作。哎呦。

现在是德国打墨西哥，那不是就没什么悬念吗？德国战车。提交审核。谢谢阿诺，永远是我姑姑的七张牌。有追梦的吗？有买墨西哥的吗？嗯，追梦人。墨西哥强是强，但德国不是最强的那几个之一吗？谢谢用户已被全战禁言的三个手柄。德国基本上是冠军呼声最高的那个队伍了吧？发起竞赛。其实我觉得，回到那个刚才话题啊，我觉得在水友里面找一下挺好的，都喜欢我，水友嘛，六七三千的水友，说明你们有相同的爱好，还有那个相同的三观，基本上，而且也方便了解大家的各种兴趣爱好啊，以及经济水平，比方说看他开伯爵没有啊，开了伯爵可以偷个女粉啊之类的。稍微看出来一下，就全方位了解嘛。我就像那个滴滴司机的认证条件一样，帮你们规避了很多雷区。能够看，能你想你在六七三七三的观众里面找，还是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真的。通过这位小伙子开了什么贵族粉丝牌，等级高不高，可以稍微看出人家的经济水平。谢抠弟弟的主机，志同道合。我看你们买了啥？哟，德国墨西哥基本上是飞附贴嘞，没想到，我以为德国会就是赢面大很多，没想到

这边赔率3.8。我记得上回有一期邮件，就是有个水友的领导，他不是那个，不是不就是开了贵族，好像是，好像是个伯爵吧，好像是。写柯弟弟的主机，看一下这封邮件。发姐啊 ，SOS 啊，发姐，每次看你标英语好溜是吗？是的。然后看了看我的英语差得很，我想学英语，但是背了又忘记，认真学的时候感觉很 OK， 一到测试就不行了，真的烦。一直找不到学校方法，学习方法吧，想请教请教方法，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哎呀，这个学习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学英语这个问题上，我可能给出的也差不多。谢谢志远08的邮箱。英语嘛，我们之前不说了吗？英语的世界没有降雨帅，只有语感这一块。主要是培养个语感吧，死记硬背可能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背单词，背单词是需要的，但是呢就不是唯一的出路。 abandon 是吗？我其实英语不是特别的好，我很多单词我是拼不出来的，我能讲，我能听懂，但是呢我拼写可能就会出现错误。我的英语不算特别好，就是外国片看得多，语感比较好，爱听英文歌，爱看外国片，就唱歌的话就比较流畅，口语好。谢谢 WDQ3139 的两张牌。单词需要背吗？需要啊，你考试的话肯定需要。现在我们估计很多人都不太会背单词了，因为我们现在打字的话就用那种单词补全嘛，就好像现在我们丧失了很多那种写中文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字，我们也知道这个字怎么打，但是我们不是写出来的时候说一下子会忘记，对吧？在用户也被全站禁言的飞机，人家说的英语，你为什么你们在说岛国呀？英语 English， 世界宇宙通用语言 English， 别跑题了。你要问我学习经验，我还真的讲不出来特别多。有时候个别单词猜不认识的话，是可以通过上下文猜出来的。就好像有时候我看那种中文书也是有个别字不认识啊，上下文猜一猜差不多。英国也是岛国，哎，你这话也没错啊。

四级，我觉得四级还比较简单吧。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问学习方法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问那些好学生说啊，你的学习方法，然后人家说这个很简单啊，我没有什么方法，我看一遍就记得了。然后你问差生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要不放弃吧咱们。谢谢小壳的主角。

我觉得就是多培养那个英语环境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科目里面，就是可能只有英语比以前好。就是我现在要是重回高考的考场，可能英语比当年考的高一些，其他的肯定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转一个问。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嘛，

也可以多去国外旅旅游。不过你都是学生的话，还是在家里吧。写作文，写作文就写作文呗。我以前有一个，我觉得老师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教给我们的。那他们经常叫我们缩写一篇英语作文，比方说那个给你发英语周报，现在还有没有啊？英语周报 English Weekly， 然后发给你之后，上面有很多文章，比方说那种啊800字的、2000字的，叫你缩写。缩写的话就比较考你的那个。第一个是阅读能力，第二个是写作能力嘛，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可以试一试。

看美剧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不会考很多东西。Hi guys， 嗯，零比零。下一封邮件叫做如何放下戒心，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放下过。发姐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了，通过父母撮合认识了一个姑娘，又很快发现自己喜欢她。哎，开始有些开始了。 Hey bro what's up。 对啊，很多很多那种，哦我的上帝啊，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要狠狠踢他的屁股。这都不会考，真的。发姐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哎，我的职业主要是做沟通工作，能胡吹2小时不重样的那种。沟通工作客服吗？谨慎猜测啊，但面对他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甚至忘了如何构建信任感，我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效用，说话毫无逻辑，总是强行尬聊，希望发姐能帮我梳理一下。一般来说姑娘会因为什么而放下戒心，敞开心思交流呢？我能做哪些事情来加快她的这个过程呢？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结婚了，也有生子的，看着别人的家庭我很羡慕，很希望能好好的和这个姑娘相处，很希望能修成正果。感谢发姐的帮助，谢谢，谢谢着迷六千千的光盘。哎，是我同事吗？28岁胡吹2小时不重样，哪个同事啊？下游。其实我觉得哈，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总是表现的比对方蠢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吧。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都很蠢的，经常做一些非常智商下线的事情。如果他对你戒心很高，在你面前表现的那个很精明的话，很大几率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但是也有可能是，比方说你看成了富家千金，人家家产过亿，街上的人都打他的主意，所以他戒心很高。或者说他曾经受过伤，这个也是，对吧？被人渣骗过，陷入过什么什么魔窟，这个也是可能戒心比较高的原因。有没有小发那么蠢？小发那么蠢是因为人家年纪小。对啊，传销也是魔窟嘛，你不要想多了啊。传销怎么哭？我觉得让姑娘放下戒心和让小伙子放下戒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放下戒心。谢谢残梦的光盘，谢谢好好陪伴姑姑的光盘。那么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就是真诚一些吧。我觉得有些男孩子在面对喜欢的女孩子面前，甚至面对人的时候，很喜欢吹牛逼，就是为了在大家面前献肌肉嘛，秀肌肉，为了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他喜欢吹牛逼。但是有时候就明显不符嘛，在那个比方说在地铁上谈论几个亿的生意啊，在肯德基里面约会，然后说我马上
我们公司马上上市了，我是那个 CEO 的那个下面最大的那个，就很假，你知道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吹牛逼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姑娘会说：“哦，厉害啊，真的吗？”但实际上心里在说傻逼，但这种还是少啊，就是会可能有点不以为然嘛。不要过多的去装逼，不打。墨西哥赢了？没有啊，这不0-0吗？是有几个射门挺厉害的。男生爱吹逼是一个感觉是天性，我可碰到太多了。哎，就是有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你跟他聊一个小时，大概就假设有50分钟的时间，他就讲他跟谁是谁关系好，他跟谁是谁关系好，他在哪儿有投资，他跟谁谁谁过命的交情，谁谁谁生死之交，谁谁谁有大把的资源可以给他用，怎么样，家里就听50分钟，不知道就什么也没记下来。这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这是人类的共通的缺点，大家也不用太在意，但是要克制住自己。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啊，有些人很喜欢喊穷、哭穷，明明富的流油，家里的房产证堆起来比我还高那种啊，天天哭穷，哎呦，天桥底下打洞啊，哎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呐、啊，今天晚上没吃饭啊，也很烦。就是不要走极端，真诚一点，真诚一点，适当的展现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要过分。我和香那个谁谁谁谈笑风生。嗯，跟妹子聊天可能其实我觉得可能多倾听是个好事吧，就少表，如果你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话，就少说，多问问他的情况，然后听他喜欢什么。你喜欢一个人是想要了解他，对吧？然后让他感觉自己被重视啊，怎么样，问问他。谢谢正版光盘的那个光盘，说歇一个字正版光盘，但是我还是秉承一个那个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如果人家真的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说你们俩差距很大，就不要强行去这样，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不过你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这个楼主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估计两个人水平不会差很多，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啊，不是说那个穷小子要去追公主那种，还真追上了的也有。谢谢取个名字好难的光盘，谢谢球球大帅哥的光盘。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你觉得自己啊平时这么能逼逼，现在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表现得很笨拙，也是一个打动人的地方。我们女生并不是特别喜欢你们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的样子，
就是有时候你适当表现出自己的紧张和你的局促，你的就是你的那种笨拙的方面，然后会让人觉得还挺，这个小伙子挺实在的，挺可爱的，这样觉得比较萌，激发了人家母性的光辉。你可以直说，就是有时候你直接说，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直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说哎呀，你可以，就是这个技巧其实有点那什么哈，就说你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都说不出话来，我平时真的贼能逼逼，但是呢，哎，看到你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手段，大家女孩子要小心啊，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然后你就说哎呀，真的就是我还有那种什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哎呀，平时我真的就是口才特别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哎呀，就是哎，抠抠脑袋啊，挠挠头，是吧？看见你我特别紧张。对，扮猪吃老虎。欲擒故纵。哎呀。突然眼睛进了点小东西。擦点眼药水。谢谢 SAQUON 的手柄，谢谢雪莉的手柄。

但有些人也会利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人性很复杂。有些人就所谓的 PUA 嘛，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怎么泡妞的，泡妞的艺术，后来变成推倒的艺术就不太好了。泡妞艺术里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以退为进，像这样啊，说我自己哎呀怎么样，很紧张怎么样，但是还是要小心。有那种叫大剑无锋什么什么自贡那个。重什么重工不什么不疯来着，那个就是他会说我平时会对其他的女孩子用很多技巧，我是一个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的人，但是呢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但是呢在你身上我不想使用任何的技巧，我就想用我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你面前，让你了解我。我对我父母都没有像对你这样，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人。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使用很多沟通上人际关系上的方法技巧，我很擅长这个，但是在你面前我啥也不用，我就是这种。但实际上是他懒，有点假吧，反正这个思路嘛，这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对吧？套路很深，就说我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我知道怎么说女孩子觉得我很帅，很好，很厉害，就很对她很用心，我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不想对你用那些招数，我就想让你认识我最真的我。我也不想为了把你怎么怎么样，就天天哄你开心，然后背着你做什么什么吗？你懂吧？哎呀，然后有些人就说啊，真的吗？哎呦，这个人对我可太用心了。就是就这种类似的技巧，就有点跟那种比较相近哈、啊，就是有些人明明说话难听，但是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哎，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说话很直接，你不要在意哈、啊，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那种我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说话难听，上来就是什么 MMP 啊，我性子很直，你别介意哦。也是不对的，反正就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的，有些人说太麻烦了，还是下药吧，那还不如自己。科技也挺发达的，练瑜伽。好，下一封邮件，其实就是嘴臭。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就是跟人见面，就比方说她不什么有点懒，对吧？大家都人都懒，人都有懒惰的一面，她就没有比方说没有怎么精心的打扮自己，没怎么化妆，衣服也穿的比较随意，然后 T 恤牛仔裤啊，或者差不多，我这不是牛仔裤啊，别的裤，然后她呢，然后别人就说，哎呦，你这怎么样有点太随便了啊，然后他就会反而攻击其他打扮的精致的女生，说，哎，那些都是绿茶婊，哎呀，不就是骗你吗？呀，就掉凯子的，我这才是真正的我，就素颜自信最美，快娶我吧，你知道吗？这男生女生都有这种，懂了吧？
就反向包装。还说哪里素颜了？是啊，我跟你说，强调自己素颜的人很多都不是素颜。狂轰滥炸半个月，再冷淡一个星期，记住我的 ID。 哎呀，董事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比较网上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真实的事例，就是前阵子不是微博问答很火嘛，就是大家向这个博主微博主发一个问题还付费的，大家来围观。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那个问王思聪校长嘛，校长说，校长你怎么泡妞呢？好像不是问校长，问别的人。然后说，哎，怎么泡妞？你们是什么方法来泡妞的？然后校长就上去说，你好，我是王思聪。这就是所谓的记住我的 ID， 是这个意思吗？大家不要学习他们这些技巧，用不上的，用不上的，用不上。你像他们一样去冷落人家一个星期，好，人家不是记住你的 ID， 人家已经拉黑你的 ID 了，好不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学不来。

下一封邮件。发妈妈想买房了，这个户型怎么样？来到了成功看房节目。你好，我是郑板木老师。你好，我是林小林。

治好我多年的颈椎病。等一下，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陈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有点暗呢，好想调亮度。大家把那个，把手机亮度调高一点。南向宽裕 ，U 型厨房和 A 户型，建筑面积121平米，四房二厅二卫。同学们，这道题我们已经讲过了。一看这几个数据，不用看户型本身，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每个房间都比较小的户型。建筑面积121平米，实得面积也就100平米，还要四间房。经济适用多房，对，是的。看户型，看数据，看厕所。先看厕所，我看有两个厕所，还行。这个房间四房稍微多了点，但是它这个好像是处理成了阳台扩出去的，还赠送面积还挺多的。这赠送面积很多，我觉得还不错。这里不是也是赠送吗？这里也是赠送，就是那种比较有心机的户型，比较性价比高的户型，他是把这里算成阳台，然后这是阳杆，但是交房的时候给你弄成墙那种窗户，然后当时是栏杆的话就可以算半面积，你就偷了一部分面积，还蛮好的。这里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呀？这里还可以拖出去一点，还行，我觉得可以买。我们这个钻政策的，合理利用政策的那个案例可太多了。像那种，比方说我们不是都有飘窗嘛？所谓的凸窗，就是凸出去六百六十厘米的那种窗户，然后把它做成落地的，下面看上去是窗户，有一个那实心的窗垛子，对吧？但是到交房的时候又把那个垛子打掉，发现实际上是空心的，又多了这么一溜距离，还是挺多的这种玩法。这个户型就没什么毛病，正常，就是这里稍微有点瑕疵，因为实际上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客厅，你的那个电视怎么也得买70寸吧，60寸以上，55寸有点太小了，70寸左右差不多，65寸也可以，60寸也可以。但是呢，你电视墙的话，因为这里开了门的原因，电视墙就不完整了。电视墙的最低要求是3米，你这个很明显不满足，所以我觉得，就是电视不舒服。你可能需要这电视要歪着放，就这么看电视。如果你觉得没关系的话，也就还好。然后这个门你是可以选择这边开的，就是把电视墙弄得完整一些。不过进门对着一个门也感觉不太好。这是这个户型最大的瑕疵。然后它的厨房很大，能满足三代人的需求，还可以。其他的就没毛病。这个房间就当书房呗，挺好的。70寸的那个电视真的不是很大。我反复强调的一个宇宙真理就是由俭入奢易。想当年，哎呀，我最开始用的电脑显示器，不怕你们笑话啊，就是15寸 CRT， 我觉得好大哟。当时我还是咬咬牙买了15寸，因为15寸的那个 CRT 是比较平的，14寸的就是个球，凸面镜。我妈还是咬咬牙给我买的。后来17寸，我觉得好大哟，天哪，17寸的 CRT， 感觉就是全家人可以在上面看春晚那种。啊，最后来21寸、23寸、27寸、30寸，带鱼屏、鲨鱼屏，什么都来了。你现在觉得那个什么70寸的电视大，也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
你去看电影，你觉得很大吗？人呐，欲望是无止境的。我没用过14，用15。现在华阳文武学院的工牌，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用的27寸的显示器，好吧？我用的是48寸的显示器，因为我是用2个24寸的显示器拼在一起在直播，所以实际上我是48寸的，我离这么近看48寸的，你想想，你一家人围着看70寸的，每个人实际上分到了10几寸，很小了，真的，真的不大。这数学没毛病吧？就 CRT 17寸 CRT 也没有很久啊，就2000年的事情吧。为什么要分？我不知道，我没说过，别问我。这里可以作为一个，这里最好是不要。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这里不要作为一个卧室，因为实际上旁边就是电视，然后这个卧室可太吵了，真的。我建议这个房间作为一个公共区域，比方说什么书房、游戏室，或者说健身房，哎呀，就看你嘛。但是作为很多人会把这里作为一个老年人的卧室，那你不得被烦死？因为你想想，你12点还在，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看像现在凌晨2点看球赛。啊，老年人实际上9点钟就入睡了，你根本看不了。一点小建议啊，打通，你打通那也不行啊，你打通了之后，你不得用望远镜看电视啊？这孩子说话怎么，哎呀，你想没有想过，从这里要买70寸的电视，在这儿不得买150寸啊？怎么看啊？还棋牌室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娱乐室，在里面打打游戏啊，或者打打麻将啊，都行。学学如何装修。哎，你来学装修，可能我们这个户型不太适合你。这个面积少了2个0，不符合你们的需求。这是我们这是经济适用房，喂，其实也不是经济适用房，就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小康之家吧，小康之家，跟你的需求相去甚远。回复半个鸡蛋的包子，看看这个邮件哈。发姐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发姐，我是在二卡附近的饭店前看到你的。当时你蹲着和钱小佳直播，中途你吃了个雪糕，由于第一个雪糕外形尴尬，换了一个。哇，这是512那个活动的水友。发姐，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显眼，当时叽叽叽、郎总、大白等席地而坐一排，你在他们面前谆谆教导，而我就在他们身后饭店屋檐下，戴着眼镜，纯白 T 恤。等一下，我这封邮件是不是看过？我看过吗？我比你们先反应过来，我真的记忆力超群，陈超群。是不是出了 bug 呀？为什么这还有红旗呢？网页这个邮箱问题很大。下一封邮件。

0: 0-0。
1: 上半场还有10分钟。这个邮件叫做《工作上的烦心》，是求解答，应该没看过了吧？是时候玩腾讯的邮箱了。发姐好，我最近遇到点烦心事，想和发姐倾诉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啊，进了，这么快，我靠！小心啊！
2: 给过来！
1: 哎呦，真的？为什么我延迟要比你们多个2秒？墨西哥进了。
3: 哇，
1: 感觉很可能平局啊！看这个，开始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他涨了！哎呦呦呦呦呦，感觉两个在 PK， 缓缓变长的墨西哥追梦成功，赔率只有0.7了，刚才不9.9吗？可能要平局，划线放在这里，猜不中算了。哇，这个球迷好像李金斗啊！好，我们继续看邮件啊，都进球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个北方的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的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子在房里走来走去，说是北方人都这样。没有吧？真的吗？有没有北方的男观众出来说一下？哈？北方民风这么开放的，狂野？没有吧？搞得我一个南方小男孩好羞羞。这羞羞是什么鬼？又要进了吗？呦呦呦呦呦呦啊！好了，没进。晚上挤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作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孩子，你这个想法真的好危险啊。我想问一下发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男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姐解答我的疑惑，祝发姐事业蒸蒸日上。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属于社会经验，这属于犯罪经验吧？或者打工经验？我真没放这方面的经验。你到底是不是 gay 啊？你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真的，这问题有点超纲。哎，扑出来。摸回来。摸回来。

我回来算个啥呀？这个太诡异了。哟，王师傅，你说啥呀？太可怕了。国内来的老板都出国做项目了，为什么这么抠啊？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到底是抠还是为了，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挤标间我觉得有时候就忍了，如果真的叫做那个没有房间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挤大床算什么鬼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你多多少少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做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你跟其他的别的公司的员工挤一张床，这长此以往是板将不板呐、啊、这算啥老板？这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省钱的问题，这是必要的问题。就像一个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车一样，接待其他人，说不过去啊。不是大老板也要咬咬牙这样弄啊。而且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奢侈的开销。至少也是两床的。而且一个酒店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那别的酒店总有咯，肯定不能这样啊。就不可思议。简直难以置信啊，汤姆！房源紧张就去别的酒店呗，多大事儿啊！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会不会有人宁肯去网吧呀？就女孩子之间挤一张床，就是有时候就关系好还好，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啊，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我宁肯睡沙发。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这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这本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可能男的就无所谓吧，可能男的之间，其实我觉得女的之间就还，因为女孩子熟悉的哈，我觉得还可以。我以为男的之间会更在意这方面的。那你们睡着了会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吗？就是有些人我知道是有抱枕头的习惯的，就是有时候有些男孩子女孩子就睡着了喜欢抱一个枕头，然后你们男生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条件不允许睡在一起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是互相拥抱着的吗？啊，你们没有抱枕头的习惯吗？我和
我的两个枕头是这么用的，一个枕头在我这儿，一个枕头在我这儿，是这么睡的。很有时候哈，而且我是跟别的女孩子曾经睡过一张床，但是我个子小啊，我碰不到人家，人家也碰不到我，就那种两米的床，我们就在上面翱翔，互相就是互不侵犯，真的碰不到，感觉就是床很辽阔，我只是上面的一艘小船。不像男孩子1米7、1米8呢，那床上翻个身就碰到了。我们甚至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就是两个人竖着睡，一个人横着睡，都不会碰到。但你们不是很容易就被碰到了吗？碰到了会觉得，嗯，还是，那种。

好吧，我确实不太理解，不太了解男生这方面。好吧，原来这么多，有原因的。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这种游戏，还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谢谢开心最无敌的游侠，摸一摸怎么了？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下阿鲁巴？是这样吗？你们明明就是尺度开的不要不要的，尺度比那个什么。很辽阔，这算啥呀？我突然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

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我本来，你知道我在读完这封邮件的第一时间，我觉得它是编的，但是经过跟大家这十来分钟的沟通，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真的，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谢谢大家向我进行这么耐心的科普，我开始相信他了。本来以为是编的呢。我觉得他这个被同性摸了，然后想想有点吃亏，想多收钱。你这个思想太危险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进局子了，希望你悬崖勒马。上半场结束了，0-1，写洛小洛的六张牌，三观破碎。而且我也很难想象男生那个，谢谢发发华丽的枕头的手柄，男生我很难想象男生就是洗了澡不穿衣服在那里走来走去。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可以接受，就赤裸上身，就只穿短裤，但最好短裤都不能是只穿内裤，因为只穿内裤感觉怎么得两条裤子吧，那不也太吊儿郎当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必须要穿两层裤子的原因是，第一，只穿内裤肯定是非常不雅观的，对吧，还摇摆不定。还有那个只，如果你为了图省事儿嘛，内裤好久不洗了，没有可以换的了，只穿一条外裤，那种很宽大的那个沙滩裤，哇，你一敲那个二郎腿，也是非常非常不雅观的啊，千万不要这样。还有只穿袜子的，还有这种变态吗？谢谢优雅的裸奔的手柄。

就那种很宽大的，就沙滩裤嘛。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不是想起一个词不太合适，可能叫"管中窥豹"嘛，叫。哎，不，总之就很不雅观，千万不要这样。谢谢越南妹的手表。嗯。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看美剧啊，我看美剧学英语呢。有一集《老友记》六人行弗伦子里面，谁好像是 Rachel 还是谁，反正三个女的其中之一交了一个男朋友，就很喜欢只穿短裤不穿内裤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你知道那个 Friends 吗？六人行，他们所有的80%的剧情都发生在那个酒吧的沙发上，然后那个男的呢，就穿着个短裤，在那个单独的沙发，对吧？有一个长沙发，一个短，一个单人沙发，然后穿着短裤在沙发翘非常高的二郎腿，然后在那里看报纸，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玩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哇，菲比不菲。”请你和他分手。哦，咖啡厅说错了，酒吧不是酒吧，酒吧是那个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是酒吧。咖啡厅说错了，菲比的男朋友是，就这个事情，我从这个事情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角度。看学看美剧学英语嘛的。我没有出现任何画面，我就是全凭就是他们的语言描述。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啊，都是他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卖淫啊。说话有点重，主要是很担心他啊。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霸道。或者不霸道的总裁都行，你不能玩这么玩啊！也说别收钱就行了。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下一封了啊！咦？这个标题叫做超，在超话问过都叫我发邮件是吗？辛苦了的陈一帆你好，昨天519，哇，这个邮件好新哦，还不到一个月呢。昨天519约妹子出去看电影，晚上跟她介绍了一晚上发姐及中东政治局势，然后想等520零点，但是她说累了就回去了，想问一下我还有戏吗？我光看你这个表情就觉得想把你拉黑，说实在的，你不是超过50岁，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表情跟我讲话？只有我妈才能跟我用这个表情。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看一下下面说啥。不许笑，我没有，当时聊得真的挺开心的，回头想想才觉得愧对发发平时的教导。更严肃地延伸这个问题，按理说约妹子的时候不该谈论另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

实在太好看。但是为什么我想谈发发嘞？因为发发里亚对我来说不是偶像 idol，是我单方面认定的朋友，更是一种价值观，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开始啦，你们开始啦。所以他如何看待发发，也能让我了解到我们是否会契合。我不是希望他能喜欢发发，而是希望他是那种会很喜欢发发的人。所以我超喜欢六七三三的你们，特别是那个最可爱的诚信水友，叫秋刀鱼的滋味2018。哎呀，所以说在超话里面找女朋友还是比较可靠谱的哈。你到底是来求助的，还是来拍马屁的？

我觉得哈，跟妹子出去，前期的交流，就是说你跟一个你对她有好感，但是呢还不太熟悉的女孩子出去见面啊、聊天啊，最好是以人价为主，这样你也方便了解她。你喜欢一个人就想了解着她嘛，对不对？就是多多问她的感受，多。多那个些死肥宅的手柄，多问他的平时喜欢看什么呀，喜欢听什么，玩什么呀，这样。谢谢死肥宅的手柄。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这个，他这个做法和他后面的一些文字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比方说他。约妹子跟他讲我和中东政治局势，这明显就是非常的钢铁直男的行为。但后面又突话锋一转，开始疯狂的夸我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那感觉就是很油啊，这很油。就虽然就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油的人之前怎么会那种表现呢？你是不是编的？谢谢桃叔的手柄。马上领鱼翅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或者说一部分女孩子，郑重表态：我们真的对国际局势不怎么感兴趣。如果有，那只是个别情况。我们对。国际局势不是特别关心，真的。就略有耳闻，但是不太关心。谢谢唯一指定千金顶的八个方盘，键盘侠。哎呀。我刚才看见说如果你跟女孩子聊天，然后你想了解她，你问她很多，然后她来问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好好表达呗。而且她主动来问你的话，说明她对你有兴趣啊，对不对？这是个好事儿，要把握住机会。谢谢乌鲁克老瓜皮的手柄。另外就是，哎，我想说啥来着？突然间忘了。但是就是说你问人家，但是你不能什么都问人家，就是你可以问关心他的那个就所有的谈话技巧都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你问人家的喜好，你就要记住人家的喜好，就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去问他。比方说你问什么星座的，然后一晚上问几次，就显得你像个智障一样。或者说你问他上你前半小时问了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电影，后面没话讲了，你又问一次的话，这就叫做就反向操作。谢谢周总的主机，知道了吧？你问了你就要记住他什么星座、什么属相之类的，你问了不记住的话就是狂扣分，如果记住了就加分。

明天见。哎，我看看，当当当当当，单身挺好的呀，不是挺好的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谢谢陈宇美如发的7张光盘吧。我觉得我带个这个特别像新疆小妹是怎么回事？活动结束了？真的吗？我靠！坏起来了！我台怎么上市啊？谢笑容我来守护的手柄啊！谢谢 QERC 的光盘。是不是活动经费都拿去开皇帝了？就总共预算就这么多，开了皇帝就，是不是？你看，你看十块钱的鱼翅，10000个，差不多就10万多吧，对吧？拿去开皇帝了，是不是？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手柄，证据链很完整啊！啊，破案了，破案了！谢谢 BGM 成精的两个手柄。谢谢守护的手柄，谢谢冲动的两个手柄。歇会儿，歇会儿。谢谢磐石续飞的骑士，突然很壮。我觉得这个衣服显胖了。棒棒棒棒棒棒，这潮牌穿不来。给猪队友的两个手表。哎呀，今天现在是今天的周一，就要去北京了。我以一个萌新球迷的姿态去解说，不知道会被喷成什么样，应该还好吧？希望大家轻喷。给萌萌猪的三个手表。我不吃，谢谢鸡鸡的两手笔。德国的主教练表情很凝重。日耳曼战车，唱个歌吧。贴少年妖的手柄，不可能真的一点都没有路人吧？谢谢常总的两个主机。我真是，那如果真的是全是我们这帮人的话，我反而就完全放松了，可能。说着说着还盘腿跪在椅子上，然后这样，哇，嗯，我觉得你们还是怎么说呢，这个想法不对。世界杯流量有多大，你简直无法想象，全世界人民关注的这个4年1次的伟大赛事，怎么可能呢？你们这么说一定是为了安慰我，让我不紧张，但我心里还是要有数的，是吧？大家的好意我心里了，干巴的呢。

我觉得现在他应该还在 Muse 吧，毕竟他今天是主角啊。你先走了谁结账啊？所以可能他现在还在酒吧，就是其实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就自己在那里发弹幕，然后说哎我很早就离开了哟，我很乖的什么。

穿过生命的芬芳，开通的国爵。这个 ID 应该是山口山玩家吧？没有猜错吧？多谢多谢，谢谢生命的，应该叫 ICC 还是芬芳还是？谢谢伯爵。啊，这就好起来了！我靠，你们这些人说的好像平时很惨一样。哎，搞你们这些。就是那个寒冰王座那边那个副本吧，打现在还有很多人去刷，为了什么，为了那个叫无敌那个坐骑，我都没有。而且在你90年代的时候你去刷，有时候还会输掉，还会团灭打那个阿尔萨斯。人均起。

嘿，这名字挺唬人的，我听。可惜今天 QG 年会没有见到 QG 日本分部的小姐小给给，本来是冲着这个去的。谢谢名字挺唬人的火箭，还有泡吧的飞鸽，他现在肯定很懵，又不知道你们说了什么，全部在打哈哈哈，什么情况？

0: 好像熊天平现在就胖的有点走形了，但是其实这张照片就有点胖了，就把五官挡住还以为是孙楠。哎，其实以前是一个俊俏的带一点忧郁的男子，胖了之后就不忧郁了，感觉很喜庆。
1: 我外汇，
0: 谢谢阿肯的飞机。

也是说这个五官挡住了是董事长？不是的，还要加一圈络腮胡吗？谢谢阿肯的两个飞机。齐秦，齐秦当年我觉得他不帅，但我妈跟我说他很帅。

哎，我看到齐秦，齐秦以前是秦，也算是一个情歌王子吧。但是，当然不是说他也算是一个，因为好像情歌王子，说到情歌王子，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张信哲。齐秦的歌吧，谢谢佛曰不可狂的飞机。

谢谢大周瑜先生，谢谢 Red， 谢谢狼姆，谢谢康帅府，康帅府，谢谢 Happy Life。我记得以前在微博私信还有一个人来密我，他说啊，就是先是骂了我一通，说哎，怎么怎么的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他过几天又给我发私信，他说，哎呀，听你那个外面的世界唱的还可以，原谅你了。

见南野秀一的飞机。藏马哎，我估计唱歌的女主播里面，可能就我认得出来你的原那个艺名了吧。

谢谢 Red 的提醒，谢谢云先生。为什么你们会说觉得我这个衣服胸很大，会全遮住了吗？虽然我确实胸很大，但是不知道你们怎么发现的。谢谢嚣张夹死抵抗的两个飞机。谢六月的虫，谢薰衣草的杨毅，谢不明白不懂，不懂不知道，谢南野秀一九的飞机。刚才那个你们说那个吃狼的茄子，真的是狼嫂吗？会不会是个基佬啊？除非他有小给给认证，不然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谢谢吃不完的饼干的飞机。嘿，说起来我们4180-94就是6733影业第一天播的电影应该是 As I Remember， 应该是咒怨吧，是不是咒怨？当时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个恐怖片爱好者嘛，你们又怕看恐怖片，所以我就给你们放恐怖片。

前觉得十一郎这个名字可太有文化了，听着就有档次。月亮惹的祸最出名吧。

要断气喽。把这张照片放上去的，怕不是个黑粉吧？都是夜归人，以前我以为叫做都市夜归人。

这小壳都好静。谢谢阿肯和 BGM 闹着玩的鸡。

谢谢超级理财与部署的飞机和超级理财与部署的骑士，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季小壳的火箭。哎呀，我觉得我自己盘起头来真的好像空姐啊，我这样说会不会觉得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就是大家有一种误解，觉得空姐都超美，其实也不是的。想说唱个粤语歌结尾，结果连着倒了三次车，好难受。这一段视频不上传了。

那时是火箭警告吗？记得你好像是广东那边的，但我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我还是要唱。

野风风的伯爵，那些道科道行的和超级和剑，哎，风风快伯爵了，高才天空，高才岛空，这首歌叫《你在终点等我》。

没分吧？忘了给你们看 QG 的那个周边奖品，哎，不是奖品，礼品，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啊，宝贝宝贝，先不要体安慰。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Good night、嗯、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 See ya see ya

大街好。哎呦，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脸了。BGM 的声音太大还是太小？谢谢。哎呀，陈宇画的飞机。How you？ 谢谢 MLRCD 的飞机。我看到一个弹幕说：“发发，我好挂住你啊！你到底挂住我还是挂住啊？”趁人不多是吧？先带个节奏。中华了，我靠！你再说这种啊！谢谢灭绝低端人口的飞机，你这个头像太可怕了，我不认识你，跟你划清界限哈。谢谢白衣渡我新办的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谢谢401牌面的飞机，谢谢阿木木的飞机。阿木木这个头像是谁呀、啊？是我 PS 后吗？你谁给我建了个模吗？谢谢风风的飞机，眼妆花了，你们真的看得出来吗？我把那个再调回低清吧，我自己看一下，你们真的看得出来吗？哎呦，我不信。扩人，来看一下看得清看不看得清。

0: 前装笔杠。
1: 对着屏幕看一下，
0: 好，再看那个，花了，其实是造型，一般不懂。
1: 右眼妆花了，哪个是右一边啊？是你们的右边还是我的右边？你知道这个是反的吧？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谢谢金牛仔仔的飞机。我刚才本来贴的假睫毛，我撕掉了一部分，然后现在可能就看上去稍微怪了一点点。哎呀，都10:40谢谢牵挂 love 的饭卡，谢谢睡在千秋和雪莉的飞机，还好。现在，哎，现在我手边没有工具可以弄。再忍一忍，忍一忍。封面你们会看到的，封面不是那个什么吗？封面就是那个今天给小美枪战拍那个照片的时候截的。今天早上洗的头，哎，怎么又 BGM 了？刘远山和大白的飞机，给大白的两个飞机，哇，这么多人送我飞机，我要膨胀我吃饭了吗？我中午吃了，晚上不想吃，不太舒服。谢谢上神轩的飞机。我的衣服男女都能穿吗？就是可以吧，就比较瘦的女的和比较矮的男的都可以穿，就大概就这样。但你还得有钱才行，毕竟加拿大亚嘛，贼贵，穷人一般惹不起。我说实在的，我要不是当了网红，我真的舍不得买，5、6千呢。实话实说啊，谢谢罗代码的小白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哆啦 A 梦的飞机，你的头像是哆啦 A 梦，就叫你哆啦 A 梦了。我中午吃了点，因为哎呀。他们一群人都在那个，都在吃东西，然后我一个人就不好意思不去吃，就大家就是中途拍了大概4、5个小时之后，叫了饭嘛，然后全部人工作人员都去吃了，我觉得我不去吃就显得很不合群，知道吧？我就去吃了点。谢谢6733爱啪发妈的飞机。哎呀，谢谢大家！哎，你们说我辛苦了，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谁不辛苦啊？都是为了生活嘛。大家都是为了挣钱。今天拍这个广告照片啊，我是为了挣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也是真心喜欢小米枪战这款游戏，我觉得小米枪战真的是太好玩了，真的，这是我的真心话，是吧？大家不要质疑这一点。其次呢，摄影师也是为了赚钱，化妆师也是为了赚钱，造型师也是为了赚钱，小米枪战也是为了赚你们钱。大家这么一想，就觉得确实，虽然辛苦还是值得的。就你也觉得好玩，那就好了。我们达到这个共识，我就很开心。你知道他们今天这么拍一场给多少钱吗？就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大概。有20个人围着我转吧，对吧？有一种皇帝的错觉，虽然我从来没有开过皇帝，也不知道谁会给我开，可能没有吧。哎，这我开玩笑的，真的不要给我开，我不要开，我不要开，我开玩笑的。就真的有皇帝的感觉，今天就是伺候我穿衣服的都有7、8个人，然后更别说摄影师啊，还有助理啊，还有摄影助理，还有灯光师，乱七八糟的。一共有多少个人？我不知道，20个应该可能说少了。你知道他们一天下来多少钱吗？来吧，猜一猜。谢谢小龙虾和诗猪表白草的杯杯，多少钱？10万。 1000万，哎，有些同学真的很烦，就是不好好聊天儿，你这么大家就不能做朋友了，就不能做粉丝跟明星了。一个人2亿，很难聊，真的。就一旦叫你们猜什么，你们就乱来。好吧，我公布正确答案，反正你们也就那个。谢谢男宠和浅墨淡伤以及啊，我好挂剧的 Big Gay。今天啊，他们摄影师加所有造型师还有服装啊，乱七八糟的所有一切，大概一天要20万的样子。20万啊，是不是很多同事都要质壁分离了？这嫉妒使你们丑陋的，很多同事是不是要哭了？我他妈为什么要做主播？我不如去当摄影师。谢谢太美和粉丝的飞给你。他们是第一负责就是所有包干，还有帮你就是弄服装也是他们负责的，但不同的服装不同的价格，你要是全身镶满施华洛世奇水晶的话可能更贵，我那些就是迷彩服啊，什么小背心啊，还有什么高帮鞋啊，这些就三级头还好。谢谢粉丝的飞机，还有些那个 AKM 嘛，还有包那个包修片，当然不是每张都修哈，还有就是包那些化妆什么的，还有场地费嘛，毕竟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拍这艺术照，场地费大概就10万吧，是吧？下回希望那个萝卜鸡少收一点，大家多挣点辛苦钱。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和Road Young Way 的飞机。哎呀，真的就是还蛮，虽然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一听这个价格也觉得，哎呀，还是挺让人嫉妒的。今天大概拍了11个小时，我早上8点半起床，洗头洗澡出门，然后晚上9点半回来。差不多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还不息吧。哎，有些说发发和丁姐都辛苦了，这个我是不认同的。丁姐玩手机，我觉得辛苦程度也就我的1%吧。啊，今天发发辛苦了，丁姐就还好，真的还好。实话实说哈，也不是带丁姐的节奏，反正她现在可能在睡觉了，因为起得比较早嘛。我今天拍照，她在旁边啊玩手机，有什么辛苦的啊？有一点点吧，但是可以忽略不计，没事。谢谢无人的大地的飞机，谢谢肥肠的飞机，还行吧，这挺辛苦的。玩手机也很累，是啊，一直刷新是吧？大家都不更新状态，朋友圈都刷了4遍，他让他玩一个手游都快通关了。玩一个什么手游来着？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的，还说玩那个手游最近很火的手游，什么让四个男人给他钱，给四个男人钱，他们就给你发消息，对你很好那种。我说都给钱的，这还对你不好，那不是就没有职业道德了吧，对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手游，他们这小姑娘玩的东西我都搞不懂。本来我觉得给人钱叫人陪你聊天是我们啊中年少女玩的事情，没想到小姑娘也热衷于此。这四个男人啊，就恋与制作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游戏。世上最好的玩的手游难道不是小米枪战和剑与家园吗？啊，那是什么游戏？不找我代言就不好玩。还有王者荣耀，还有王者荣耀。和纸片人谈恋爱，纸片人谈恋爱，纸片人谈恋爱是什么东西？就是和就养电子宠物呗，对吧？哎，狼梦梦居然光临本直播间呢，好奇怪哦！狼梦梦不是24小时在线吗？谢谢爱与豪华拥抱的飞机。王者荣耀什么时候找发发代言？我都打过几次广告了， 虽然不是代言，这个代言是真的，说实话就带不起，带不起。但是我确实也推广了好几波了。我觉得我打的还不错，白金水平太谦虚了。啊，郎总去跑骚了，哦。Welcome home， 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飞，谢谢大家办的卡。对，而且王者荣耀刚出来就推广过，不然他能这么火吗？你开玩笑、啊。推广一姐，手游一姐，广告奇才。啊，怪物弹珠也很好玩。我想想，哇呀，我打过的手游可太多了，真的是手游王者。其实就，哎呀，我真的还挺厉害的，王者荣耀，毕竟是 MOBA 游戏嘛 ，MOBA 游戏我就是很有天赋那种。哎，股市一姐的过分了，谢谢七月小风凉的飞机，格斗宝贝，我靠，要不是我把这首歌唱火了，谭咏麟简直就没有拿手绝活了，真的。很多歌我都唱过，这怎么说呢，我平时不拿出来炫耀，那是我的低调，不是你炫耀的资本，深藏功与名。贪玩蓝约，我觉得贪玩蓝约欠了我几亿钱，但小点也欠我几亿。哒哒哒哒哒，对对对，哎呀，金飞凯达一姐，我要看金飞凯达。

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我靠，基菲凯达今天涨了0.39个点啊！我操，好起来了。今天有个大佬推荐我一只股票，说买买买。虽然他上一只推荐我的股票已经跌了不少了，这一只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然后我这只股票已经涨了挺多了，幸好就是多亏我没买，据说已经涨了7-8个点了。就是已经买了这只股票的人，就是心里要有点数哈。给半张卡，不然我就买股票了。谢谢大发小发的发财，二十张发财。上一只是上去可行，不，这上一只是华纺什么来着？华纺股份。华纺股份，人生呐，不如意这个十之八九啊。哎呦，这个什么发发是我女朋友，还敢用自己的头像当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呢？我靠，你这个骚 ID。哎呀，可惜看不清楚你的头像，但我觉得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像吴彦祖啊。谢谢老谭和影魔的飞机啊，不是他的照片啊。哦，是有仇吗？跟那个人？所以我其实看不清楚啊，我没有要 diss 任何人的意思，我那个手机上真的看不清。哦，就是吴彦祖啊！哦，哦，吴彦祖也在厕所里自拍吗？这么听上去这么太接地气了吧？搞得跟那个大学男生一样，在厕所里对着镜子自拍，还穿个感觉像套头毛衣一样。可是就算这样，还是很帅的，太可怕了。哎呀，对，就是帅的人怎么拍都好看，丑的人修半天还是丑。嗯，谢谢这位的飞机。我，你们不现实吗？我靠，你们比我现实多了。说实在的，哎呀，哒哒哒，明天回上海吗？回啊回啊，上海家乡嘛，生我养我的地方，不回去还了得？想还也 need me。哎，据说江浙沪下雪了，可是上海没有下雪。感觉亏了。我前两天就是在朋友圈看那个，看大家发那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老子以为是哈尔滨呢，结果是江浙沪，简直是。我开始以为，我说哟嚯，大家很有钱嘛，过个元旦都跑出去玩了。这是去了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啊？结果就在江浙沪。为什么上海不下雪啊？被针对了吗？据说过几天重庆也要下雪，你敢信？哎呀，不过重庆的同学不要太期待了。就算重庆下雪，落到你肩膀上，也就头皮屑那么大。哈哈都化了，根本就没得意思。要那种鹅毛大雪，3天3夜才有可能有点积雪，不然的话就是徒增烦恼。安徽暴雪，哦，
哼，你们现在开心着，等你们雪化的时候哭吧。疼的不行。这些建筑工地包工头的飞机，哎呀，这谁的小号码呢？广东人民 fuck，怎么到处都下雪了？那些发发笑起来的飞机，舒服的。棒棒棒！作为一个南方人，想看下雪。其实我觉得下雪也没那么好，下雪要不然就下大一点，然后稍微有点积雪是最好看的。刚下完雪，到处都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又看上去又干净又整洁，又有灵性。然后大概过个一两天，雪开始化了，又冷又脏，到处都是雪水，而且是那种雪一开始化又冷嘛，然后那个地面不是很干净，看上去脏兮兮的，很难受。然后如果多次大雪的话，那就不说了，那还是人住的地方嘛。想当年我春节期间去北海道，对吧？真的冷。现在户外看雪的都是弟弟，都是我玩剩下的。我带完了。当年我去北海道的时候，可是百年一遇的暴风雪啊！哎，魔王你来啦！谢谢，在下裸离空的飞机，谢谢 work 的飞机。哎呀，雷好雷好！我今天还在跟他们说，我说昨晚上你居然直播了，而今天我居然去拍照了。哎呀，要是反过来个多好啊！大家就是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天下太平。而且你知道吗？魔王在那个微博上发我的照片，说：“哇，这也太像了吧！”然后 DC 老师居然在下面回复，他说：“好像是说什么你眼睛有问题吗？哪里像啊？”之类的回复。我靠，三姐妹里谁最不像？心里没点数吗？她有什么立场来说这句话呀？我和萝莉控，我和魔王，再不像。能比他跟我们更不像吗？哎，真的。谢谢看陈玉芬的飞机。哎呀，听说 DC 老师都去 D 台了，就祝他越办越好。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老大长残了。是，那我求一波老大小时候的照片。有人吗？小窗我秘密。他们现在都不在，随便带。就尺寸不像。我在哪里？我在天子脚下呀！你没看我头上有圣光吗？你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响亮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
从新开始，繁荣富强。真的天子脚下，在北京呢、啊，谢谢我一刻的飞机。Holy light。这些小咸鱼也要飞机。哎，我唱这个谁会安排吧？哒哒哒哒哒，看一下。带时工逛街？哎呀，算了吧，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不想陪女人逛街了。还说这个时候，这都11点了，逛什么街？诱惑的街吗？你知道"诱惑的街"是什么意思吗？哎呀，算了，你还年轻。就我们这些，一天工作下来很累的，回去还要陪同事的逛街的话，有点来不起了，来不起了，来不起了。我这次来去匆匆，就不叨扰时工了，咱们。连度见！哇，有人回复说红灯区，老实人孤立你，可以帮时工挑衣服。时工还没把衣服挑好吗？时工，我觉得最适合时工的衣服应该是男士西装吧。在大家都穿那种曳地长裙、蓬蓬裙、公主裙、蛋糕裙、鱼尾裙的时候，他来一身帅气的，就像黑衣人里面的那种西装的话，哇，惊爆全场，攻气无双。哦，你也这么觉得哈？网管封一下。

其实说实在的，现在他去买西装的话，还西装是很贵的。我跟你说，西装量身定做，然后那种高级西装可能要1-2万一套吧。但是对于时工来说，应该是，哎呀，毛毛雨了。只是就是说制作工期来不来得及的问题，也可以买现成的，反正他身材好嘛。哎呀。嫉妒使我丑陋。哦，3万起步啊！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了吗？3万起步还是有点……哎呀，那也无所谓啊，我们都是月入百万的人，受累些。定做可以加钱，来不及了，加钱呢？来不及，只是钱没到位。你多给他1万，我靠，他笑咧了，点头如捣蒜。谢谢姐夫的飞机。怎么有人说六六圣诞那几天不对，盛典那几天大姨妈？我靠，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谢谢 Nico 的飞机，不要乱说哟。变态。对呀，有人说六六自己说的，我靠，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的。

0: 谢谢瑞德爷的飞机。
1: I am tired. I am exhausted. 今天我这拍照把我的小蛮腰都快给扭断了。哎呀！啊！谢谢王石谷的飞机。
0: 王石谷，你要去现场吧？哎，你能不能去现场啊？好像只有皇帝才能去娱乐盛典现场，啊，是失眠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说只说实话的，我以为是那个瑞的。啊，谢谢，谢谢阿眠的飞机，谢谢阿米。好像那个，就这两个月是皇帝开过皇帝的就能去现场，太真实了，我们平台。谢谢6733时光的飞机。进不去，在场外，喂，很冷，很冷的好吗？表哥，我靠，表哥，前阵子我还在说，我说你想不想去娱乐盛典现场开个皇帝呗？然后他又在那里说，哼，我就算不开皇帝，我去盛典不是随便去呀？当时我说，哦，牛批，我们不一样。不过后来他还是开了皇帝。谢谢表哥的支持。他去不去现场我不知道呗。去了现场你们注意一下。我有多少票？不是每个人10张吗？谢谢发酱就这么，谢谢贾斯都因的飞机。我就10张啊。我又不是。就每个人应该都是10张吧，这个如果说哪个主播就破坏规则的话，那不是就坐不下了。你们要走后门啊，怎么样的，就去找超管 PY 吧，找主播就很难的，因为我们就不就叫僧多粥少嘛，不患寡患不均。东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恒大冰泉的发财。不过我觉得现场的位置可能不是很多吧，我不知道到底坐不坐得下呀，因为主播就要去很多，工作人员要去很多，皇帝也要去很多，那我们主播还要每人10张票带人进去，我靠，哪里坐得下呀？不过我觉得可能皇帝不是每个都去，因为有些皇帝一个人好多号呢，是吧？嗯，而且有些人为了保密可能不会去呢，毕竟人家低调嘛，是吧？谢谢，我不是灯厨子的飞机。哎，董事长，那不是随便去，我靠！这个伯爵喜欢走后门。谢谢，发就很 nice 的飞机。啊，没开始，我想没开始，我啥也没说。你们刚才发生了什么？

谢谢。最近迷上的飞机，这首歌是那个《V La Vida》，谢谢胡仔的飞机。据说是这2个月开过黄。

现在好了，刷新了。不看了。哒哒哒，谢谢千年花瓣的卡。看到一条弹幕说：“发姐说点搞笑的。”我不。

0: 现在说哪句不搞笑？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0: 装个逼啊，没念错吧？

话音儿啊。好事好事，烦死了。陈一凡说红楼，陈一凡开始说红楼了，陈一凡结束了。

石沉大海红楼。谢谢刘三哥的十个发财，谢谢红二领巾的飞机。我靠，你这头像微博考古学家呀。谢谢刘三哥的好多个发财。

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开直播，都忘了平时就习惯性的跟大家的开场白是吧？就是我不在这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忘了这个开场白了。谢谢爱吃饭的猎，哎呀，你这个名字。我一个近视眼，差点看成爱吃饭的猪。谢谢你的飞机，谢谢6月的晨和晨出的飞机。真的，我就散光嘛，爱吃饭的猎，哎，后面是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后面不显示了。

李小璐，哎呀，李小璐啊，有时候想想人家大明星也挺糟心的，天天。说实话，那些狗仔队也是侵犯了隐私。不过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你还要反而给他那么多钱，心疼贾乃亮，露出假小。

说实在的，我觉得搞不懂，怎么就找个帅的不行吗？难道是真爱吗？我是搞不懂，搞求不懂。可能就心灵伴侣吧。

哎呦，瞧你们这人又开始了，还要说我去做头发去了。我跟你说哈，不是我喜欢较真儿，但是我们一般女孩子一做头发，起码3小时起。我也不是要跟谁比一个什么，这还是有差别的。真正做头发，3小时、4小时起。你们那个，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啊！

哎，其实我不太懂啊，为什么？你说，哎呀，你说你那个玩就玩呗，为什么要这么高调的在微博上就是露，也不说露出假笑嘛，就露出马脚，我也不太懂啊。这一段你如果没有关心这个八卦的小朋友，可以安静的坐一会儿，肯定听不懂了。我随便聊聊就。大家请不要发到任何视频网站。切个降温铁哈。哎呀，这个降温铁这一边看上去好烦躁躁的，就是弹幕太多了，那个什么特效太多了就会卡住。这是我们直播间人多的一个。怎么说呢？毛病吧。知道吗？好，你凉了，我好冷。你在安徽吗？我好冷。就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很难解决的事情。就我也问过老富二代，就是401嘛，钱小佳，他说这个事情无解。现在斗鱼特效特别多，然后粉丝牌特效也多嘛，然后有时候集中特效多了，还有免费礼物什么的，弹幕多了就会卡，没办法。就是他说他每天12点的时候，比方说手机直播12点，然后大家发，同时开始刷荧光棒，因为12点荧光棒刷新了嘛。然后他就会卡掉线，他说这个事情基本无解了。有些说401好像没事的，就是从来不看401的吧，是吧？我靠，不是我吹，我去401就闪现一下，就比方说我刷新一下401，我点进去马上退出来，哇，里面就卡起来了，因为全部人都在刷，发起来了，发起来了，发过来了，发起来了，发起来了，发过来了，发起来了，发起来了，发起来了，然后就卡了。然后小河马就要被迫把手机重新启动一下，真的。不，我是说这个逻辑嘛。如果有些人播户外从来不卡，那只能说活人太少，铁粉不多。特效。太早了，真的呀！上回我去那个我不小心点进，就大号点进钱小佳直播间，然后亏了两个超火，我靠！然后他在那里刷那个不是，他突然开始放童话镇啊，满屏的啊啊啊！我在电脑前面都卡了，卡的鸭皮好吗？我电脑都卡了。全部在那啊，然后就啊，不是刷，大家不要刷弹幕，哎，这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吧？虽然我们现在刷弹幕并不涨热度，但是呢，弹幕还是要刷的，不是刷弹幕，就是说有话好好搞，也就有话就说，有想法就表达，知道吧？不是说你不让刷弹幕，我只是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哈，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会卡？不是我电脑不好，不是我手机不好，不是我网络不好，是因为啊特效比较多。好啦，哎呀，讨厌。刷啊干嘛？啊啊啊！你们刷上天？我今天热度破了86，我输你100亿元，刷。谢谢烧得出油的发财。啊，别刷了，一会儿把我刷卡有毛用啊！谢谢毛瑞前的办卡。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飞机。哎我操，哎讨厌啊，不许用飞机买热度。
谢谢给我示范的发财。哦，你有钱了不起啊？哼，勉为其难的收下，讨厌啊。好了好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别刷了，乖啊。

9.3 了，我靠，好起来了，我要火了。谢谢初小子办卡，谢谢发财，要火了，哎呦哎呦哎呦，美滋滋。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说起来，这个好起来了，这个梗哪里来的？这还很蛮好玩的。火了火！谢谢最爱喝阿萨姆奶茶吗？在飞机96.6吗？我靠，我这边看89.3啊。刀神。哎呀，那天我有天晚上我闲得无聊，我点进刀神直播间，听他在那个给斗鱼上市出谋策划。他说啥来着？他说斗鱼上市呢还需要几个步骤，首先是开比皇帝还厉害的，就是50万一个月的叫至尊。听上去像至贡人在说话一样，就至尊啊，说错了，至尊，有点像职贡人啊。你这个说法有点像职贡人呐、啊，你这个爵位听上去有点怪。然后他说，然后又说，他说什么？听到官方消息以后，还有什么6块钱办卡，不是当粉丝员

0: 这样能挣钱吗？
1: 我觉得不行。按我的方法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不充6块钱，你的贵族就是农民，这样才能将利益最大化。张总、陈总不用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上市了给我5%的股份就可以了。这样才对。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为所动了。斗鱼捡到宝了，哎呀，都捡到3年了，也没见他怎么样。是的，我这策划鬼才，年度要是由我出力，哎，那不得刷个几亿啊？有些人说不行了，我要当农民。有些人说啊，5%可多了，有人只有4%，谁呀？是你吗？让我拨开心房，得得得得得得。当然，如果真这么玩的话，我们就真的倒了，敌台要笑死了。毫无用户体验，孤独时代的飞机，哦，是雷纳多啊，谢谢雷纳多的飞机。5%真的挺多，5%估计身价过亿。谢谢谢谢雷半城的飞机。超级热度已部署，讨厌！超级热度部署在哪儿？你没点逼数吗？惹不起，惹不起！你说谁呀？不是我。谢谢多多的珊珊的飞机。别带小主播节奏，讨厌！谢谢多多的珊珊。谢谢春哥万岁万岁的发财。怎么就又开始了？你们，我觉得你们对我有一些误解。我这么乖，乖巧，乖巧。谢谢霸爷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这位看不到头、看不到后面的飞机。

三叔刚从诱惑的街回来，那还是刚做完头发。哎，说实在的，哎，做头发这个梗真的就还有点就博古通今的意思，就感觉穿越了，你知道吗？因为很久以前是男的跑到那边就做头发，说洗头嘛，是吧？实际上，现在就突然一下，这个梗就有一点那种首尾呼应的感觉，知道吧？跟20年前那种暗号给对上了。以前不是你们去做头发、去洗头吗？现在，就男女平等，女人也顶半边天了。你们能洗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做头发？首尾呼应，点题问。以前那个，我有时候看那种论坛里面的帖子啊，就一帮老色狼在那边说什么 FL，FL 啥呀？后来我才知道。

暗号太多。我们没说什么，你乖乖乖的，我们就正能量直播间。小心王世谷是什么鬼？王世谷天天看女主播都看不赢，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给你刷来一些。这是那个渣渣辉的梗。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思维跳得太快了，思路有如闪电一般，我怕你们跟不上啊，很担心。哎，对啊，小猪佩奇。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才发现那个果子哥哥还关注了我耶。嘿，他还在那边回复，他说门嘞，要不要我带你吃鸡嘛？哇，我是江北最硬的老硬逼。要不看看是吧？什么时候就安排一下。果子哥哥还在那个微博下面回复说带我吃鸡。阀门好久来带你吃鸡嘛，我是江北的老硬逼。他能不能直播不晓得。哎，我就随便一说，别随便一说，不是真的安排了，没安排。一大也在练吃鸡了，哎呀，不带他玩他带不动，我靠。一大天天在微博上发那种零杀吃鸡，而且伤害也是零的那种截图，我靠，还美滋滋的发出来，我觉得哎呀，沾沾自喜那种，我靠，这种队友就躲着走，你知道吗？看他上线，我就把他切了，我自己切到离开。他发的截图全都是那种零杀吃鸡，伤害也是零的那种，这种队友太可怕了。你要带吗？我觉得我还嫩呢，把那个说五十步笑百步的封一下，我还治不了你了。

哎呀，我把衣服脱了，有点热。哎呀，其实这件衣服大家认出来了吗？是我这辈子穿过最贵的衣服。这件衣服是谁？四道杠。哎，太有钱了。这个酒店的空调不是很足，然后我就穿穿脱脱。六六同款，我靠，六六这么有钱的吗？这个败家妹儿，太奢侈了，我看错他了。我靠，他是什么？他买了这个衣服的吗？哎呦，难受。什么阿迪王？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这衣服是之前上一回微影响力峰会，然后那个叽叽叽送给我的，当时他就递了我一个小包，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喜庆的包装，就是那么一坨那种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当时我还就叫别人帮我拿，最后塞进行李，我都忘记拿出来了，就被那个家政阿姨，那天我突然找出来，我说我靠。这不是传说中的 TB 吗？不是要10000多一件的针织衫吗？哎呀，我觉得穿着我觉得很尊贵。谢谢计划。六六也有这个衣服吗？哎呀，你们可千万别跟六六说我这衣服是水友送的。他好几次都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哎呀，发发，你这衣服好好看啊，在哪儿买的？”然后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水友送的。”他就不爱我了。他跟我就是好几那种衣服都是，比方说什么那个加拿大鹅呀，你们这次可千万别再跟他说。这衣服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哎，这打像六六这么大气。

其实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针织衫，针织衫要卖一万四一万五，太可怕了。正版的哈，正版的要卖14000-15000，盗版的话可能就是就140都不要吧。啊，歪姐姐送的吗？我靠，歪姐姐下血本了。谢谢独自奔跑办的卡。输了，我只送个六六花和蛋糕的，输了。这些牌子比较奢侈品嘛，你就不要考虑它的实际成本了。这面子成本难道不算进去吗？好像叽叽叽特别喜欢这个牌子，我见过他两回，都穿的是这个牌子的衣服，贼有钱。谢谢冷先生的飞机，谢谢 Mr. 寇德的飞盖。嗯。举报谁？这些000的飞机，哎呀，好累啊！不知不觉我又聊了一个小时，我都说了啥呀？失忆了。那一身衣服够一个国王了吗？我靠！真的吗？失敬。谁在说机皇登基吧？你这些文明你我他。谢谢阿诺的飞机，谢谢阿诺。有些说真的没有那么贵，你怕不是买了假货了？如果没有那么贵的话，我们就不喜欢它了，那我就不穿了。必须这么贵。三生说要拿我敷面膜的照片当头像，我靠，他上回推荐我一个股票，我亏了几十亿，他还敢黑我，那有没有良心哦？这有没有人性啊？我靠！我看当时他推我一个股票什么，我刚才就没把你直接说出来，你还要黑我？我来登录一下我的同发顺，哎，好吧，也不算很多吧，也就亏了几万块钱。

现在就剩今非凯达，长趣科技。你推荐我的华凡股份，我已经割肉了，已经割肉了，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了。还剩今非凯达、长趣科技两个皇帝苗子。

要是它，我今天割肉了，要是它明天长了，我就下三生房管。我觉得这就很公平，你们觉得呢？他今天跟我说，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这只股票你还是割肉吧。我听他话割了，要是明天涨了的话，我他妈就想不过了。就，哦，啊，明天不开呀？哦，对头。好嘛，缓行者，死缓。周一下雨，算了，让人家老年，让人家中年人睡过一个好周末吧。这些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

身上还有好多乱七八糟，你们可能看不到，身上有一些印子。今天拍照的时候，人家给我做了一些伤痕处理，然后就那种在身上画一些那种血浆啊，看上去像伤口一样的东西，还没卸干净。今晚上洗澡的时候够得搓呀，够得搓。

现在想来，二发也挺辛苦的，经常 cos， 经常出写真。虽然不直播，好像也挺辛苦的，我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听别人说，我听圈嫂他们说，那些网络时代的飞机。那一回我前阵子前两天不是跟那个圈叔圈嫂还有熊老师熊嫂他们一起去泡温泉嘛，然后当时我们泡在那个温泉里就在商量，也不是商量，就在瞎聊嘛。我说哎呀，他们就说很想再约一些小姐姐出来泡温泉，因为都我说要是把魔王约出来那可太爆炸了，是吧？我比较好奇他的实力。然后那一队人当中只有我见过魔王本人，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啊，魔王真的好看吗？和照片一样吗？我说一样啊，我说和我一样。然后他说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好看的，和我一样，真人超美，魔王不用谢，一家人。他们那时候就都没见过，只有我一个人见过。然后就说以后就发展一些泡汤、泡温泉的圈子，那种组织、小团体，看发展是。我就把目标瞄准了我的双胞胎妹妹，然后我就说哎呀，其实魔王应该挺辛苦的吧，我经常看他飞这里飞那里去拍照什么的。我说这种可能比我们这些比有些就是说经常直播的主播还辛苦啊，因为拍照本身我自己拍照比较少嘛，我觉得拍照是个体力活。然后当时圈嫂就那个反驳我说辛苦个屁呀，是吧？他真的很懒的，哎呀超懒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拍照那天辛苦，剩下的时间都在敲起九九爽，就是那种葛优躺，真的很懒的，你们才是最辛苦。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路转粉。因为那个圈嫂他们实际上也是谢主播真口袋的飞机，圈嫂他们实际上也经常混那种 cos 圈子嘛。啊，她是那种 cos 小姐姐，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月出去拍几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就玩。她说有小姐姐约她出去国外玩，她说我才不去呢。她说你们知道吗？很多很多那种出写真就是出 cos 的小姐姐去国外玩，根本不是玩，去五天就拍五天，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拍照，然后天黑了什么华灯初上累成一滩了再回家。然后就是出国嘛，就成本比较高嘛，还要带摄影师什么的，就把这个时间好好利用起来，就出去几天全是在拍照。他说就无聊死了。我想起我那前阵子去那个迪士尼也是，我去迪士尼一天啊，就拍照一天，什么也不想玩，累得要死。封面炸了，我看看啊。啊，可以接受，脸皮厚。没得啥子。好，把我黑了去。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什么叫正常操作？哼，一般般吧。哎，胖小胖丁是不是睡着了又？我召唤他过来呀。他睡着了就不喊他，他可能睡着了。
小胖丁很能睡的，上回跟他去克拉玛依，他直接从晚上十点多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六七点的样子。No pipe。

睡了就不叫他呀，叫他干嘛？打，叫醒睡觉的人是会被雷劈的，会有均匀的呼吸。丁姐饿了，哎，这也是可能，饿得睡不着觉。哎，我回来没吃饭，应该叫他去那个点个外卖什么的。

今天买了小林冰宝贴。董事长真的有钱，哪儿都有他的产业，实名制土豪。哎，我们不一样。今天买了这个东西，为了在那个就是手机发热的时候贴上，降个给你们降个温。怎么这么有钱啊？这是小林啊，这不是小林，没毛病吧？小林寝室，小林制药，小林冰宝贴，可太有钱了，家大业大，产业遍布全世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是为儿童发烧物理降温用的，也可以给手机降温用，强力冷却。谢谢到处逛逛落的飞机，地球，地球，地球。小林影视株式会社，也到处逛逛了的飞机，谢谢偶尔要拉闸的荧光棒。觉不觉得我的酒店特别的古朴，很有。

民族特色的感觉，像一个那种中式风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居然要1000多块钱，北京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在重庆1000多块钱能住万豪了，能住就是最好的那索菲特呀，这些能住了。在这里就是普通酒店就要1000多，靠，为什么要小心脂肪菌？什么情况？What happened？ 东弄。

0: 脂肪菌去了，他估计要去那个，要去娱乐盛典，他给我送外卖。
1: 别别别，
0: 我从今天开始绝食到娱乐盛典，大概一天能瘦个3两吧，2两肉，然后到了娱乐盛典的时候就看上去稍微fit一点。

我还真信我绝食啊！我要是有绝食那种毅力的话，我早就70斤了。不过要减减肥是真的，镜头对人太残酷了。你们以后万一有了女朋友，哪天结婚了，拍婚纱照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男人是谁？不是我，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贼帅。实际上你看我们熟悉的人当中哈，也只有就是我们你我他都认识的人当中，其实也没几个真的瘦下来的。而且肯定也吃了不少苦。我算我从直播以来最胖，可能瘦了到最瘦可能最多有15斤左右，就还好。反正我现在不是我最瘦的时候，我现在比最瘦的时候应该重个3-4斤吧，可能3斤。主要是我这头发也2-3斤了，所以现在很难判断我的体重。冯老师瘦下来，吃了不少苦。

这头发真的挺贵的，6000多块钱。可能人家看我有钱宰我吧，我又赶时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只要2000多，后来他换了一个什么新的弄法。上海消费太高了，他帮我点了外卖，他还知道我在哪儿，我靠，不可能吧，那就是个变态。

有些人说什么胸口没肉，我跟你说啊，大胸是很显胖的，说实在的。哎，吃我本来就是。

魔王就不显胖。那是因为我们家基因好。那魔王到底走不走？他走不走那个红毯的呀？他走不走红毯啊？好像他有没有进前三啊？分区我都不知道。哎呀，我太不关心家人了。他有进前三吗？卢市区前三应该比较好进吧？但是我记得 mini 进了前三， mini 去了 YY 嘛，然后狗贼叔叔应该进了前三吧，还有菲尔进了前三，估计他没有吧，他都没播啊，进个屁啊，他可能只能被邀请去了，他前十八都没进，真是胸无大志啊。他肯定是就不走红毯，但是他去不去估计可能会去吧，看他的安排咯。很多主播都要去的，就是除了那个已经入围的那些，还有其他很多主播要去的。魔王在哪个区我都不知道，魔王在的区你还不知道吗？就是最喜欢鸽子的那个区啊，也就是炉石区，过在十五。还有谁？熊老师是主持人吗？真的吗？不行吧，应该不是熊老师。熊老师他当主持人，那不是天天就没事就被喊咖呀。谢谢狼萌萌的四个飞盖。哎呀，都零点了，不知不觉。哎，董事长这么准时来续牌啊，感动。哟，这不是杜导吗？谢谢飞儿的飞机。哎，大家都这么准时来续牌。哎，6737好起来，争取打造一个人均30级等30级粉丝牌的直播间。谢谢 Packing Troll 的两个飞机。我在北京啊，我在北京出差挣钱。谢谢六月的城，谢谢 MCD， 谢谢狮子城楼的不封。大家先别送那个，先别送荧光棒哈，我怕卡了。稍微晚一点送，别真不送哈，就晚一点送，我怕一起送就卡了。谢谢小机灵鬼的飞机。怎么就你们来你们来了？我好像就是我还在还看见说 Q 叔好像要在那个在娱乐盛典要大宴宾客，就是粉丝牌好像是10级以上还是多少级以上就可以去那边恰佛加本恰饭。谢谢陈初的火箭和 Happy Fly S30的飞机，好像还报销来回机票还是什么的。我靠，大手笔，我佛。哎，这个小林，这个伯爵，疯了，是不是真的呀？那个 Q 说有这么个安排，小心灵。小心灵，嗨，有些时候我请不请，我每次都请了的好吗？
这次请不请再说嘛。哎呀，不要绑架主播，我靠，你们这么能吃，人又多，我这么我请起来，我心痛，我心痛。谢力量小小朋友的飞机，谢人生如棋的飞机，谢陈初的火箭。不要绑架主播，搞得好像什么活动就要请客一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小心灵，嗯嗯。是呀，你看我笑吗？请一次客就好几万出去了，又不能报销。主要是其实钱不是问题，我贼有钱，就是觉得不能搞出习惯了，好像每次都要请，不请就不得行那种。大家到底是来看娱乐盛典的，还是来吃饭的？不能就本末倒置，就好像你想，如果大家都来请客，都要吃饭，那娱乐盛典谁看啊？哇哈，就150个皇帝在下面饿得肚子呱咕咕叫，就那边说：“哎呀，不要唱歌了呀！哎呀，你们什么差不多行了，什么时候开饭？”就好像那种参加婚礼的那个宾客一样，在下面坐在那个桌子上啊，盯着那些什么双椒木耳啊，什么什么麻辣藕丁啊，什么什么夫妻肺片啊，就是然后上面的就饿得不行了，然后那个上面的司仪还在说，他和他的爱情从那一次 QQ 聊天开始，他对他说，你是我见过最纯洁最美丽的女孩。哎，说一半天是吧，这娱乐盛典一个小时呢，人家那个什么结婚典礼一般就半个小时就完了。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真板木老人林嗯嗯的火箭，好烦嘛。你说哎，你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下面全是就是有饭桌的那种。

谢谢四一几小时前坠的飞机，这是谁呀？这天哪！阿呜，阿呜，这个动机可太明显了。你不爱小圆了吗？谢谢云天奇的火箭。你们啊，不要厚此薄彼呀、啊。

原来会念的飞机。你知道吗？那个日本啊，还有现在网络上都流行那种下垂眼，就这种眼睛看上去很无辜。但是我不敢去开它，我就这样做一下，大家看着我好像无脸，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睁大大眼，大家就觉得我变无辜了，就下垂的那种无辜的，像小狗狗的眼睛一样，眼睛放大一倍，看上去整个人就无公害，萌萌哒。我操，真是个天才！谢谢发发的两岁的飞机，谢 A 的小老公的两个飞机，谢明天骑的火鸡。我不需要增大嘛，需要。哎，这话怎么听着这么怪呢？这，我觉得大家都需要，真的就是上镜的时候啊，就眼睛不管怎么大，上镜就一单反一拍就显小，真的。就黄种人嘛，就脸部没有那么立体，上镜吃亏。谢谢一口一个大脸的飞机。不不不不，谢谢我，谢谢逼博的飞机，谢谢眷顾是大叔的飞机，你不需要。破罐子破摔了是吧？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次这么摇来摇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石工。谢谢周总的火箭。哒哒哒哒！哎，老快好痛啊！我就不知道那些社会摇是怎么可以这么摇的，这么摇的，我摇这么一会儿我就脑壳痛，脑壳昏。你说他们那些东北的老铁是怎么做到的？脑壳不昏吗？ How did they do that？ 就是那种。给你们点开一个看一下。嗨，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排排棋时间。

能不能搜到？不小心让他，不小心。这是不是？哇，2982.5万粉丝！哎呦，我好酸。谢谢谢谢周总的火箭。怎么这么红啊？我这，对不起。哎，等一下，我就是学不会。我觉得我只能坚持2秒钟，就他们很厉害。其实他算里面跳的挺好的。不然的话，我不会有2982万粉丝。谁给我发消息？社会摇钟万人迷，只有男神排排齐。嗯，你好。

0: 我觉得还挺，其实挺魔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优秀。他有个女朋友叫依依，那个依依就是跳的挺好的，其实他们都跳的挺好的。说实在的，就是，还是很需要那个舞蹈功底，反正我不行，很魔性的。这个视频好长啊！你还在看我？
1: 真是
0: 出息！

我没有灵性，确实，我只有唱，我只会唱歌，不会跳舞。浪荡江湖的飞机，其实快手，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真的挺解压的 ，my guilty pleasure。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哇，挺好玩的，一分一秒。那个放一下吧，既然这么想听这首歌，就给你们听喽。等一下，还没开始。起早了。怎么还不呼呼啊？哎，跳不跳？不跳我关了。今天什么意思？哇，这是。

听着这歌，我把我的针织衫捂得更严实了。智妍还是挺好看，毕竟我也曾经 cos 过她。谢谢凌晨落后幽灵红，还有孤独时代的哆啦 A 梦的基金。

不会这样的，这个世界还是不得不。笑个屁！那个胖子不要走。

谁在说我可以 cos 宝蓝？哎，当时宝蓝的人气很高的好吗？就说明我们还是很有市场的。谢谢从不充值小朋友的飞机。煤气罐一会儿，我靠，真的吗？所以这个我不能学啊。宝蓝我觉得挺可爱的，当然我还是最喜欢智妍，因为智妍最美啊，我就是这么肤浅，就跟你们一样。

现在再下芭蕉上的飞机。差不多，今天节奏带完了没有？对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就是那个带转的牛仔裤，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那个看见了吗？哇，真的时尚，闪瞎你们的狗眼！就我那个微博上发的带转的牛啊，谁在说好土？我靠！疯了，不懂时尚，你不懂时尚，洋气惨了，这么洋气，带钻不是最近的流行吗？哎呦，不懂，不要逼逼。说土气的滚出去！谢谢古墨青花的飞机，谢谢壮壮的小牌的飞机。那个微博居然我就一会儿不见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有8000多条评论了，真的就让我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觉得哇我可太红了，第一方面是觉得哎我他妈怎么这个比我自拍的评论量还高一些，就我发个自拍3万的赞，我发了9张自拍，然后我发了一个手也是3万的赞，虽然很多人说很恶心，但是很多人的身体还是老实的，就控制不住自己点下了赞。赞每个人只能点一下，所以你们就是口嫌体正直吧。哎呀！不恶心，我也觉得不恶心，多可爱呀！当时我一看到我的手，我就觉得微博要火了。睫毛掉了吗？我已经撕掉一些了，还在掉啊，掉就掉吧，一会儿我就都垂了。让我们安静的享受一些自己人的时光吧，轻松过，世界上最好听的电台。

望你们有为我又再度暗中痛泪。哎，我的声音真的好听。我不想留低你的身空虚。我至今就是除了歌星里面哈、啊、我还没有发现哪几个有多少人声音比我好听的。

上回跟豆子吃饭，豆子还夸了我，他说他们老师说我声音很好听，他说有些人你们是羡慕不来的。这个老师可太会讲话了，他不知道他还收不收学生呢，我去报个班啊。啊，骗我的，放屁，豆子这么单纯，老师怎么会骗我？他一定对我坦诚得不得了。我不管，一定是真的。也陈贤鱼的飞机。

其实说到拍马屁还是小臭比较厉害，但我觉得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啊，你的荧光棒可以送了吗？可以了，可以了，请开始你的表演。谁在说老是敦厚的坦克？很讨厌，这豆子挺可爱的，不许你们这么说他。谢谢波波仔的飞鸡，谢谢爱用发发拥抱的飞鸡，谢谢一马平川的办卡，真的办卡。我靠，刚说完就卡了，真的。哎，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点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晚点送，晚点送。哎，燕姐，哎呀，可怕！哎，荧光棒砸晕了头。

0: 手机好像没有办法屏蔽小礼物，真的没有办法，我也很无奈，就希望我才越办越好吧。哇，惊人录音者，我当时刚才也想表扬我自己，就没好意思，谢谢你哦。啊，手机怎么屏蔽？在哪里屏蔽啊？我是说，真的吗？我看看嘞。不是，手机左下角，你是说你们的我的主播界面不能屏蔽？哎呦，哎。哦，你们看直播能屏蔽还用你教我吗？打粉要你狗屎来教，真的是呀！我刷斗鱼的事儿，你还在刷 QQ 空间？哎呀，我还不晓得吗？主播不行的啊，是啊。
1: 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
0: 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 BD， 没认错。谁大笨牛？哎呀，这个主播太真实了，关注了。谢谢成功唱歌真好听的伴奏，谢猫里君的飞机，还音画不通。你怎么不说主播假唱呢？明明主播的口型对不上，为什么在唱歌？谢谢阿佑的飞机。听首歌，我下了。明天还要坐飞机，不对，我明天要坐高铁。几乎在坐飞机，我就是狗，真不同步了，因为刚才卡了吧。马上就下了，没事。也超级喜欢个钢铁直男的飞机。

就算你硬化不同步，我也不会再重开了，因为我打算下了。谢谢网络时代，这是老王队长吗？

哦，你以为年度盛典只有我们主播才减肥吗？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这是一场全民的战争。我估计脂肪君应该会混进去吧，因为他神通广大，大佬。皇帝也要减肥吗？哇，真的吗？那我会看到一个。就小林嗯嗯嘛，我很难想象，国师挺萌的，挺萌的。我觉得国师这样就挺好，谢谢笑容我来守护的飞机，第七排呀、啊。七排是什么概念？我都不知道我第几排，我可能在后台。哪些人要去啊？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建议你们早点订酒店，不然的话最后会很贵的哟。

黑夜纷纷的飞行，修仙部要去好多人，修仙部有钱不嘛呀？哎呀，土豪不难受。土豪，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修仙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不用上班的人，谁不用上班？有钱人嘛，就是，所以修仙部去的多，皇帝多，不是皇帝，这是皇帝苗子，难受。贫穷使我早睡早起，毕竟要搬砖啊。哇，华尔道夫这么高级的吗？我都。

黑夜磐石的火箭，咦，磐石破费了。好了，我下了，下了，下了，你们自己玩吧，注意安全。磐石大气大气，还是怎么过的？

不知道小方丁是不是吃了饭睡的。如果他今天回去睡着了，本来是等我叫他吃饭的，我却没有叫他，自己偷偷开了播。他明天半夜会不会饿醒啊？感觉有点不好意思。谢谢孤独时代的陈词滥调吗？这是飞机。听完这首歌，接下来。

0: 谢谢石晨的飞机，
1: 比个心，
0: 对，
1: 对，哎，好像不太对，这比的是个啥呀？
0: 比心。下了，谢谢贾斯丁的飞机，谢谢磐石的火箭，下了，拜拜 ，see ya。

发到晚安的飞机，晚安6373。下一封，还有 PSB 发姐感情道路坎坷怎么办？还有附照片，是想我给你一些形象上的意见吗？这没有丑了，就是顶多皮肤有点不好吧。我他说的他这个邮件说的太模糊了，他就说感情生活很坎坷应该怎么办，然后就发了个照片，那我们就只能从照片来对他进行一些分析和建议了是吗？其他没内容了。作为一个侄女啊，我就简单说两句。首先我觉得孩子你的衣服好像稍微小了一点，就是显得有点勒，不知道你感觉出来没有，可能是以前你瘦的时候买的。如果说我对所有直播间的小胖子来就给点那个穿衣的小 tips 啊，如果你有点小胖的话啊，不要穿那种稍微紧身的衣服，都不要穿，穿的那种要硬挺一点，就料子比较厚那种，比较有形状的，然后不要什么明明该穿 L 号去买 M 号，那会显得很勒，反而显得你更胖，知道吗？千万不要去。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有点点小。另外他说他感情生活坎坷，感情道路坎坷，可能是真的。你看他年纪轻轻这抬头纹，配上这个 BGM， 感觉真的很坎坷。谢谢 Jump， 谢谢子月。这美颜之后还有抬头纹的话，说明你的抬头纹真的有点深。其他也没什么好建议你的，长得还是比较端正的，注意一下表情管理，不要做太多这种动作，会加深你的抬头纹。抬头纹一长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了。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刘海挡住。好了，下一个。这也是照片啊。发姐，我有点烦我自己，我明明长得挺好的，可就是不敢和女孩子说话，怎样提升这一方面啊？为什么你们年纪轻轻的都有抬头纹啊？我不看他的额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高中生、中学生、大学生，就是个学生，可能是还很年轻。但是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有抬头纹啊？是不是你们很喜欢就做这个动作？他没有丑，就是感觉太年轻了，不应该想感情的事情，还是多读书吧，要不。另外，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外面穿一个圆领的衣服，里面最好穿衬衫，或者说什么都不穿，不要露出内衣的，就是内衣的一个边儿，这样不好看。一点小建议，希望你采纳。

种毛衣里面可以不穿的。哎呀，我呛到了。我取下一封啦。

0: 怎么样？我这些点评还不算太伤害人吧？不会失去水友吧？他没有很帅，但也没有丑，就普通男孩子的长相啊。你们这些说他长得丑的，哎，我觉得还是过分了。你是没见过丑的，真的，就普通水友长相嘛，平均，可能还高于平均呢。求发儿指点个人感情。发儿你好，今天才关注你，唱歌很好听，性格很好哟。去年5月，跟我一个新进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当时没约会2次就发生了关系，之后没有表白就顺势在一起了，之后没3个月我们就分手了，因为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3年多了，马上要结婚，发现前男友出轨了。本身前男友脾气也不好，所以就分手了，没有多久就跟我在一起了。分手原因是他爸不知情，他俩分手，找他前男友借钱。他告诉前男友不借的情况下，对方还是借了。在我发现他不开心时逼问下，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件事，作为爆发点就分手了。之后2个星期后就和好了，之后总是分分合合，每次几乎都跟他前男友有关。最近一次是因为对方母亲重病，他发现了，觉得对方那么痛苦，而我们天天在一起约会，感觉到愧疚。情人节晚上我们在一起，因为一点小事生气时，他把这些告诉了我，但是没过2天就不联系我了。朋友告诉我他在接触别的男的，他总说我不成熟，虽然同岁，另外可能物质方面给他不如他其他朋友。前男友比我大7岁，家庭条件比我好，是我太执着，还是我自己提升不够？你好像没有执着吧？你们俩不就是，就突然就在一起了，也不是说你追了他很久，然后孝心感动天地，他答应和你交往，你们俩不就开始的比较随意嘛，对吧？没约会2次就 bang bang bang 是吧？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感情基础不深嘛，对方也了解不够。至于她跟她前男友的瓜葛的话，跟你执不执着和提不提升不够，我觉得都没太多关系。你们开始就是比较错误的吧？因为她刚和前男友分手，你们就在一起了，就没有一个这种过渡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基础本来就不牢，开始的太草率了，也不说太随便了嘛，太草率了。你们后来分开也是很正常。如果总是分分合合，那说明你们就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啊？总是吵架就说明不合适嘛，还有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你们喜欢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他这个上一次分手是因为发现前男友出轨了，他才分的，并不是说他们俩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互相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才分的。他是发现前男友出轨了，实际上他还是喜欢前男友的，只是发现他的背叛之后受不了才分的。为什么别人背叛你，你受不了，是因为你喜欢他，不然的话，随便哪个张三李四被喜欢别人了，出轨了，关你屁事儿，对不对？说明你，他这么痛苦，然后分手了，本来就要结婚了，感情，女方的感情是到位了的，然后就这么突然被掐断了，可能就断得不干净吧，我想的话。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爸爸， 也有点奇葩，为什么要找自己女儿的前男友借钱？这是个什么脑回路啊？啊，是他们俩一起有什么秘密吗？只能找他借钱？而且你告诉了，就他告诉了他前男友不要借的情况下，他前男友还是借了，是有什么把柄在岳父手里吗？这就发人深省了，说不清楚。这本来就岳父找女婿借钱已经是很奇葩的事情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淌这个浑水了。
1: 发姐，我家无产阶级，我有个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然后她还很漂亮，然后德玛西亚白金衣，和她在一起压力很大，我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她的一点。啊，但因为压力很大放不开，会感到不平等，比如她骂我而我不能反过来骂她，我怎样才能嫁入豪门？我的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倒插门，我二十她二十一。啊，德玛西亚白金衣什么概念？是不是就是埃欧尼亚白银舞的感觉啊？哎呀，你说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也挺不错了。但是你后面说的就有点看不懂了，什么叫做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他的优点？你这话说的很像那种，就那种玛丽苏的文章是吗？就是有一个霸道总裁，很凶，条件很好，很帅，很有能力，周围的人都对他跪舔，天天拍他马屁，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说话不经过大脑，他觉得我很纯真，很可爱，很直率，他爱上了我。我靠着我的单纯又不做作，击败了那些喜欢跪舔的贱货，是这样吗？性格直率这个优点是不是优点？是优点，但这个优点的就加分也就那么回事吧，哈。谢谢欧派粉，嘿嘿嘿，很会刷存在感嘛。谢谢 UEOUYUYI。

哎呀，我觉得你想嫁入豪门可能有点难，也不是有点难吧，说超级难，几乎不可能。首先，你20岁，他21岁。你们俩距离合法，就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好几年呢，是吧？像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般恋爱谈个3个月就开始要分手了。我觉得你熬不到可以结婚的那一天，这是其一。就夜长梦多嘛，对不对？是吗？人家公主20岁，21岁，还早着呢，就。根本心还没有静下来，并不想跟谁结婚。另外，我跟你说，跟有钱人交往，如果不结婚，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是吧？女孩子跟有钱人交往，是吧？就是虚荣心得到一些满足。比方说，那多拿几个包，多出入一些高级场所，多睡几次5星级酒店，对吧？然后帮就一个月多点零花钱，我也不知道，毕竟没经历过啊。然后还有什么坐一点高级法拉利，但是男孩子跟有钱的女孩子交往，其实就捞不着什么豪门的好处。你想想，我跟你讲，哪怕他家产几千万，你家产几百块，你们俩出去吃饭，多半还是你买单，真的。那你又是何苦呢？我曾经有个朋友，是吗？家境也不说贫穷嘛，就说普通。然后他交往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女朋友，说是厕所就比我们客厅还大的那种千金小姐，家里有私人飞机那种。他交往了，他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女朋友很爱玩，喜欢泡夜店，住酒店要住5星级，吃饭要吃米其林。他的钱包受不住了，他说：“虽然他有钱，虽然他女朋友有钱，但是买单的多半还是他自己。本来一个月消费2-3千，现在一个月要消费2-3万。他说我要破产了。后来好像是分手了吧，我记得。而且他说。”为什么老是他买单呢？因为他女朋友虽然家里很有钱，但是他女朋友没怎么找家里要钱，想显得独立一些，好像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呀？是吧？强行拉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另外，你20岁，他21岁，说起来是姐弟恋，但是实际上一岁的差距基本等于没有。如果说你20岁，他35岁，你们俩的爱情可能对你来说还有点经济效益，你们现在我觉得，哎呀，就好好享受跟有钱人谈恋爱的新鲜感吧。其他真的没什么可指望的，说实在的，可以哇，你家车好好，哇，你家房子好大，怎么样嘞？又怎么样嘞？还有就是说，一般来说，有钱人家的孩子脾气都特别不好，我认识的所有家里条件特别好的
那种富二代啊，基本没有一个脾气温顺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官二代是吗，他开直播标题还是又菜又爱喷，就很好的诠释了他们这一类人。想起了王哼哼的妖姬了没？

他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多时候是被宠大的，他骂你，你不能反过来骂他。是啊，

谁敢骂表哥？哎呀，但是呢，你被他骂了，你又拿不到他的钱，是吧？你又跟他结不了婚，分不了财产。我觉得3个月后咱们就啊，各奔东西吧，是吗？倒插门这种事儿，我只见过一个人成功了，那就是恶魔 QQ， 从抚顺嫁到了青浦。他说他是通过直播走上了人生巅峰，有一个爱他的女房管娶了他，从此在上海扎了根儿。其他我就没再见过什么倒插门的成功案例了。这是他原话。哎呀，狗图脾气好，那是那个富二代里的一股清流，不能拿来做普遍来讲。圈叔也算是，圈叔也是就是人生赢家，他。圈嫂长得又好看，家里又有钱，跟他还有同样的兴趣爱好。但是我看他也是挨圈嫂骂比较多。哎呀，祝你今后一帆风顺。我们去下一份邮件了吼。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和发姐算是半个同行，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差不多有近10年的交情了。前2个礼拜我到外地出差，恰好是在他的城市，临行前和他开玩笑让他收留我，结果他一口答应，这时候也不好和他说是开玩笑的。最终我成功的在他家客厅打了地铺，因为我上班起得比他晚，回来的比他早，所以我每天都能在他下班回家前煮好饭，做好菜，和他一起吃饭。哦，过了几天，天气突然降温，他早上去上班的时候都顺手把他盖的被子披到我身上，晚上他洗完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顺手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给洗了。我有点小洁癖，每次做完饭都会洗澡。哈，我很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我们都是单身的。我就想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是什么样的心理，是纯粹的深厚友谊呢，还是请发姐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帮我解读一下，谢谢。如果可以请回复一下我，您是哪期看我的邮件，谢谢。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吧。我都不顺手洗我以前男朋友的衣服，他可能是爱你爱得很深，真的。

我连我妈的衣服都不怎么洗，这都用洗衣机洗。说现在有洗衣机的也不算顺手洗吧，如果用手搓的话就算了。难道你们在你们看来这个不像是女孩子喜欢他的迹象吗？我觉得肯收留他住就已经说明对他很有好感了吧。我们这些同性之间很多都不愿意收留人家住呢。我有个大学同学，我有两个大学同学，以前就是一个宿舍的那个，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留在重庆，一个在外地。然后那个外地的朋友呢，外地的同学呢，偶尔就每年可能一两次吧，会经过重庆，再或者到重庆来办事儿。他就老跟那个我另外一个同学说，能不能去你家里住两天？我那同学已经结婚了，就说，嗨，不太方便吧？他说我家只有一个床。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还说，那我可以睡沙发。我们同性之间都不喜欢没事跑人家家里住，就如果不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话，对吗？所以呢，我觉得他肯收留你，基本上是成功了一大半了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嘛。你想想，你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客人住在你家里，你早上应该几点起来？是不是要帮他准备早饭？平时你本来假日可以睡到中午12点，有朋友住家里，你是不是早上8点起来去买早饭，然后叫他起来一起吃早饭？还有晚饭要弄得特别丰盛，还要帮他洗衣服，给他准备这准备那，还要给帮他铺床，多麻烦啊，不如直接住酒店，对不对？小嫖客嫖娼未遂被骗，求发姐指导，救命啊。什么叫知道啊？哎呀，你们错别字能不能少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最近学习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想出去放松一下，就用微信约妹子，然后妹子说要出先出150的出台费，我就给了，然后她又说要车费，我又打了200，然后她又说要发500块标注果果，妹子姓名，接300元套餐，果果还做这事儿，然后我发了，此时我已知道受骗了，但是不甘心。然后妹子又说要500元保证金，我一咬牙又给了。好，就这样来来去去发了2600多块。他见到面后会给我，结果连面都没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报警怕耽误了我的学业，不报警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求发姐帮帮我，救命啊。

还不如去发廊呢，对不对？你是哪个学校的研二？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啊？首先，我不知道你这2000多块钱够不够立案。其次，我觉得你这个想嫖娼被骗，钱被骗了，就不要去报案了吧，是吧？这个，你怎么想的呢？啊，去报案？你下回要说你想飞叶子去买叶子，结果他给你查叶，你觉得上当受骗了，你打110说我被欺诈了，你觉得会怎么样啊？啊？钱能要回来吗？

我看你这个受骗的经历，觉得钱实在是太好挣了。从头到尾，他给过你什么好处吗？你这么就光光的猛打钱？你有叫他发点什么你想看的吗？还是就他就随便网上找了几个女孩子的自拍，然后发给你，说是她叫果果，长得贼漂亮，只收你500块，第一次出来卖，还押韵呢。哎呀，我觉得可能你是读书太多了，容易轻信人。我跟你讲，可能跟你聊天的都不是一个女孩子。你有要求视频验证吗？哎，不对，我们这个解题思路不对，是吧？首先，压力比较大，放松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放松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嫖娼嘛，是吗？不能通过一些经典的不求人的方式来放松吗？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呀。同学是吗？你以为？但是世界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吗？有些。群众在说什么可以报警？你没嫖，你只是被骗。这不是在于警察定不定你的罪这个事情，也不在于钱能不能追回来，而在于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是吧？第一，你没有女朋友，要靠嫖娼来放松，这事儿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事情。第二，你嫖娼还被骗了，这就更丢人了。第三，你被骗了之后，拿得起放不下，你还要找警察叔叔去追回你的嫖资，而整个事情，这就是，显示了你的。可能你的就是书读的太多了。比方说，你就略开前两步不谈，你已经被骗了，然后你这时候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起身边的就是折凳，就冲向了那个卖淫窝点。把那个天上人间给砸得稀巴烂，钱也要回来了，还立了一件大功，那么你这个场子就算找回来了。你被骗了，你拿他没办法，你还要求助警察叔叔，你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但实际上你不要这么做啊，你如果真的冲过去的话，你丢掉的就不只是2600了，可能会丢掉一个肾，两个肾，说不清。还有，就说你，我们大家其实平时看的那种警匪片啊，什么那种恐怖片，已经很多了。单身，单枪不是单身，单枪匹马去别人的窝点就是找死的行为，不是会丢掉啥，就是会多了啥。比方说你丢一个肾。然后人家缝了一袋那个什么面粉在你肚子里，让你说哎，帮我带出关去是吧？那才惨呢，更惨了。

你这事儿我就不过多点评了，是吧？怕你取关。就是从你最后说的是，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发姐帮帮我啊，救命啊！其实我觉得2600块钱，你个银二的人，就是不到救命的程度，你就是被骗了，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没有 stupid 的到。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及警察叔叔以外，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对不对？甚至还就是让自己得到了一些保护，不至于就是说你万一是吗？真的成交了之后，然后身体开始不健康了，岂不是血亏是吗？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就当成一个教训，就记下来就行了，也不至于到救命的程度。勒紧裤腰带儿，吃3个月方便面，也就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啊！就当交学费了。谢谢谢谢，卢本伟秀色可餐的飞机。千万别去报警啊！也不要。这种丢人的事儿，就你在网上跟我们这些陌生人说一说就行了，别给自己什么亲朋好友去诉说自己的烦恼，他们听到这种好笑的事儿，不会保守你的秘密的，就一传十，十传百，你这个事情就要全校皆知了，真的。你在网上跟我们说说没关系，我们不认识你，别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不仅，如果你跟他们说了，你不仅得不到安慰，还会获得一辈子的嘲笑，你信不信？逢人就说你的故事，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痛苦。我们知道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你，是吗？401是怎么回事？我傻了，这是那个，这是笑笑，这是抖音色。哎呀，我这个人少年痴呆，被你们发现了。是我一边说我知道这是笑笑，然后就说错人家，让大家见笑了。

钢铁直男一心撒的毒剂，谢谢上帝的亲友真，谢谢蜗语的飞机和毒奶。

待会儿见。谢谢灵魂石造，谢谢小柯百万九四的推荐，谢谢四一的骑士。对，这个巅峰值每天都清零的，是大家可以那个先留着，到时候见机行事。什么叫表白的最佳时间？你是说现在就是唱歌是表白的最佳时间吗？就因为唱歌的时候大家就啊就刷好听，除了开演唱会会翻唱一点其他人的歌。

谢炸鱼的车琴，谢谢大白兔奶糖的飞机，谢谢爱爱爱花儿的飞机，满意。

0: 谢谢 RO789 的飞机。
1: 什么请岳母放心，不要脸。
0: 先还跟小花的飞机，这边是第二部车，大家快点飞机。

些四海漂泊的人儿的游侠，人儿、发儿，这些24K 纯屌丝的飞机。

方立人美工刀，谢谢，事业有3年的骑士，谢谢小新王石谷的4个飞机。

在大家的啊啊啊，感觉就像喝下毒奶发出的惨叫，就配合这个画面就很灵性。

银子大军空降，是董安的家长吗？刚好是董小姐。

这首歌叫《爱情》。唱完了，我们就唱歌暂告一段落。哎呀，人多不敢唱。

今天把新学的歌唱了一部分，嗨嗨，好了，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的收看，今天打得太晚了，晚安晚安晚安。我大学同学还在那儿埋汰我，他说：“哎呦，我那个同事说陈一发打游戏菜的要死。”当时我一听，我拍案而起，说啥？再说一遍呢？他真的呀，他说我那个同事看你直播，说你打游戏全部靠队友，吃了鸡，屁用没得，菜惨了。我说老子对 FPS 游戏不是很精通，我擅长魂类游戏。他说啥子是魂类游戏吗？我说黑暗之魂。他说啥子是黑暗之魂吗？手机上可不可以耍吗？我说你爬呀。然后终于有一个同学的老公说：“只狼你打过没的吗？”然后当时我一下就站起来了，我腰板挺得很直，我说：“只狼我通关了。”然后那个男的一看就心虚了，说：“哦，哎呦，那里好像是有点厉害耶，只狼都通关了耶，我打只狼就打到火牛就打不过去了，我就气了。”我当时就开始了，说：“火牛这不是小怪吗？”啊，我说：“你要不回头看一下我的直播录像，学习一下技术嘛。”他说：“没得必要，这个游戏我不玩了。”最后我把账结了，让他们哑口无言。其实生化危机不垃圾，比长城还是好看。一二部的剧情很好，谢谢多薄情，谢谢上海。

我是广东人，离开广东很久了，来上海打工，被福建人追杀，来到上海，哎，乡音都快忘得差不多了，也只能借着粤语锅哭一下子这样。

0: 谢谢给我一张旧船票和馒头，谢谢终将加冕为王，谢谢 Leo 的三个飞机，谢谢好听党。
1: 好。
0: 再帮福建人报个仇吧。

0: 下回我也要去打这种广告，什么斗鱼房间67373，发发欢迎您的到来。
1: 从前，现在，过去，再不见。

0: 个机会向每
1: 香港电影
0: 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多谢，
1: 多谢。这首歌叫做《过完冬去》，马上已经三月份了。你是程序员啊，这么惨。谢谢那个恶魔 QQ 的爸爸的飞机。

最近有没有旅行计划？有啊，我从去年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有旅行计划了。不瞒你说，

谢谢陆楚源的两个飞机，我看你们的全屏在那里滴答滴，让我想起疯狂的石头。如果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的话，大概叫郭涛是吧？那时候

0: 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1: 六六在吗？
0: 我没有刻意隐藏

0: 唱的不好听，唱的不好，请大家去听一下李宗盛的原唱，李宗盛唱的特别好。但我很喜欢这首歌，虽然唱的不多。
1: 哎，那首歌叫

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唱歌老是容易想起很多事情，唱不好杂念太多。

哎，我突然有点头晕。这首歌叫《鱼》。听了这一段，大家想不想上厕所呀？

较适合你。不是网不行，怎么可能？100兆呢？还是200兆？忘了，200兆应该是。

单每一天，没有外婆说，是阿婆说。在 Supercharge 的飞机。

谢谢奥斯白的火箭，谢谢我的像飞鹰一样的飞机。这首歌说的话大家不要当真是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做自己这回事是吗？如果你真的就是不 try so hard 的话，没有人喜欢你。谢谢奥斯白的火箭。

王总不会说好听，他只会说我哪里做的不对，你还可以更好，他是这么说的。一般来说他不会夸我。

妈就是传统中国父母嘛，都是这样的，对吧？我相信你们的父母很多也是这样，就是夸了你会死，这是一种癌症。

谢，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的赞美。学歌太多了之后，觉得硬盘不够用。

0: 偷贼。
1: 一些什么？
0: 耶！拜拜，晚安，么么哒。听上去都没什么吸引力。拜拜，晚安。下班了，明天不知道怕播不播。拜拜。哇，老公好厉害！哎呀，怎么出现了这个？哎呀，我说我这个屏幕变了，我就随便。哎呀，手滑了。哎呀。喏，摔碎了。看这里。真的很难受。虽然还能用拔兔。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呀，哎，要返场了，碎屏了，谢谢丁点坑嘿嘿的飞机。哎，有些同学怎么落井下石呢？我碎了一个屏幕，换个屏幕也就两三千吧，可能，非得抽奖，那不是血亏，我五六千就全没了。你们怎么趁火打劫呢？有这样在关注吗？刚才还在暗示，还在说，哎呀，好心疼，发发。现在就要明抢了是吗？过分。谢谢清风雨归的高级出勤。哦，你还是完璧之身啊。哦，你很光荣吗？是吧？我 S8 不是完璧之身的，但是你还是，那你很棒棒哟。但是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直播间绝大部分都是完璧之身吧，你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S8 换屏可贵了吗？多贵啊？多少钱？我当时就在厨房，我在煮东西，煮魔芋吃，哎，就那个傻逼代餐。啊，然后不小心我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不小心就一下子给扫下去了，就碰在那个厨房的那个地砖，死硬的是吧，高强度的地砖，然后就摔碎了。如果是木地板啊，或者说地毯，肯定是不会碎的。谢谢不是皇冠的飞鸡。今天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其实这也不是今天摔的，前两天摔了。我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心胸宽广吧，就是很坚强的人。我摔了也没有说第一时间发微博呀，就把跟大家哭一波什么，虽然我很难受，我也就算了。这接连碰到一些很恶心的事情，终于把坚强的陈一胖打倒了，跑来哭诉。我今天早上碰了一个特别恶心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卫生间飞来一只苍蝇。然后，可能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昆虫嘛，都比较向光。就趋光性嘛，飞蛾扑火。然后可能凌晨三四点四五点，全小区就我一家亮着，它就飞过来了，还一直在那里扑扑扑扑扑。然后我就说算了是吧，大过节的你也不容易，是一只苍蝇吗是吧。然后我就没理它，因为我想我打来打去也不一定打得中。然后我就走了是吧，洗完澡我就走了。今天早上，也不是今天早上，实话实说，今天下午起床刷牙的时候，发现这只苍蝇粘在了我的牙膏嘴上，好他妈恶心啊！真的，就说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是给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你们要看一看吗？就是我正要挤牙膏的时候，挤出来的不是牙膏，是一只苍蝇。你想象一下，我就是睡得懵懵懂懂的，也不是很清醒，正要这个的时候，一看我操，一只苍蝇。我不拧盖子啊，不是不拧盖子，我这是高科技牙刷，它是按压式的，就没有盖子，是圈嫂子家里的牙膏是吧？送我的人家，没有盖子，我给你们看一下是吧？然后这个牙膏呢，就是它每次挤的时候会有一点残留在那个嘴上。然后又甜甜的，可能就吸引了昆虫。给你们看吧，想做苍蝇啊？真的吗，谭江？看得清楚啊？真的想吗？哎呀，没想到有这种要求呢，在这儿啊！啊，羡慕苍蝇啊？真的吗？这不是盖子的原因，它是这样按压的那种，知道吧？会有一点点残留。今天给圈嫂打个广告，我这牙膏就不要了，我就扔旁边了，很难受。这是牙膏啊，就圈嫂家的牙膏。先说圈嫂，这也抽奖，是真的变态呀。谢谢现代美男子狗贼叔叔的高级抽签，是真的变态呀，让我有点害怕呢。你这样，

改变一下对你们的策略了。如果你们这么爱好独特的话，应该今天白天或者说昨天下午就开始，就朋友圈就被各种炫富的、秀恩爱的以及怨妇占领了吧。大家纷纷在发什么收到了什么礼物啊，以及想要出租自己啊什么，特别不要脸是吧？还是那句话说得好是吧？平时没免费都没人要，你过节还想出租了，你还想收钱了，就是搞笑了。这些诡异人心的饭卡，有怨妇啊，有很多怨妇。我现在其实不敢发朋友圈，如果那个直播间有幸运儿是吧，幸运观众拥有我的微信的话，会发现我很久很久才发一次朋友圈，现在不敢发了。谢谢月光云小信的飞机。我每次一发朋友圈就很多人来找我，发姐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发姐这里有个怎么怎么怎么，你应该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特别多，不敢发的。就像欠了别人很多钱一样，就是那种老赖，一在哪儿出现就被债主蜂拥而上。我现在估计也得罪了不少，就是那种工作上的有工作关系的一些认识的叫朋友吧，是吧？因为人家经常给我发消息，我没回，你知道吗？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或者好几天了，再去回也不合适，就假装不知道，就继续沉默了。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别人问我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回了，比如说发姐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好好看啊，能不能给我一下链接啊，我就把链接甩给他。发姐你今天口红好漂亮啊，什么色号，我就把色号给他，就很简单。你今天唱什么歌是吧，叫什么名字，我也是告诉他。但是他问我，发姐你这个活动参不参加啊，这个事情就很难受，我要思考一年。然后我有三部曲是吧，就拖延三部曲。你好，我正在录音，晚点跟你联系。你好，我正在直播，晚点和你联系，是吧？啊，这第一步是吧。第二步是吧，不好意思，我睡到了下午5:306:00马上就要开直播了，我晚点和你联系。马上就要上节目了，完了再跟你说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哦，你这个活动有介绍吗？麻烦把 PPT 哦 PPT 不好意思 PPT 和那个文档之类的发我一下吧，是吧？然后这又可以拖几天，等他发来了之后，我就说哦，谢谢，那我看看，晚点回复你，然后又可以拖几天。再问的时候，我又可以就是来新一轮的，不好意思，我正在直播。哎呀，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看，我要再想想，麻烦再给我点时间那种。哎呀。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抉择，很考验你的判断力。哎，对，拖着拖着活动就开始了。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合作，有一个就是音乐方面的公司，然后那个联系人给我发了一个 demo， 他说发姐，他这首歌想请你来唱。你听听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听听啊。
啊，谢谢儿子证。然后我就忘记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人家发消息给我，发姐，我们这首歌已经请某某某某某唱了，你再听一下呢，觉得怎么样？当时我就啊，我们来做道题吧，是吧？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做过了，但是我们可以给没做过的同学来个考试。

0: 我发给自己，有些同学已经知道我要发什么，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做的挺好的，所以分享给你们哦。直男考试你100分啊，
1: 因为你是女孩子呀，阿迟迟。
0: 哎呀，我其实也可以100分，但是我当时手抖点错了，没得到100分。我们来做吧，接招吧，直男，你说，现在考试都过了，不，时间都过了，我们可以来是吧？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以不自然的抖起来，不自觉的抖起来。声音关小点，现在可以公布正确答案了。七夕考卷，七夕已经过了。哎呀，点不动怎么办？哦，可以的。什么就选 C 了？题都还没出。图片题每小题5分，共15分。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及你错在哪里。这个音乐有点那种当年98合1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谢谢那个沈大灿的高级收听，令是女生赞不绝口的神仙水是吧？我想这道题应该没有人会选错了吧？选错的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住孤生了是吧？小糊涂仙是吧？六神花露水，当然是选择 SK2 了是吧？嘿，你第一题不用说了吧？哎呀，我觉得这个框有点不大呀。好了，第二题，选出令他目眩神迷的 box。这道题很有迷惑性，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在这道题都选错了，因为她们看见香奈儿就走不动路，她们就选了 B。实际上不是的。然后有些小傻瓜呢，是吧？瓜皮直男就觉得，咦，从 box 就是盒子，那么选项 A 就是盒子呀，没毛病啊，礼物盒啊。实际上是选 C 是一个 Celine 世界知名奢侈品牌的出的一款包，这款包是他们的经典款，叫做 Box Celine Box。所以这个选 C 是吧？同学你们记住了吗？啊，事后诸葛亮，选 C 呀、啊，选 C 呀、啊！你们这帮，哎呀，小傻逼啊，小傻瓜，说错了，主播不该说脏话。Celine 的 Box， 谢谢七星橡树里开的骑士。好，我们去下一题。请问腮红选择正确的区域，让它变得美美的。这个应该没有人会选错了吧，除非手抖了，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啊，第一个位置是正确的，第二个位置是衰老之后苹果肌下垂嘛，就是当年我说的胸肌变腹肌那种感觉，是啊。第三个是哪吒点的地方。谢谢真把木老人的超级火箭，这道题选 A 不用说了吧。谢谢林总，谢谢董事长。再看啊，登堂入室了，你选对了三道题，答对这三道题你就可以登堂入室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哈，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吵完架女生暴怒着说，你给我买口红都没用，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应该如何应对？他 EA， 他真的生气了，赶紧答应他的要求，好好好，不买了还不行吗？ B， 立即把他购物车的那些口红买下来。 C， 爱不是一味迁就，而是要真正为他对方着想，所以先道歉，并把口红的危害，哎，没有框圈啊，口红的危害告诉他。是开通的公爵啊，不好意思。哎呀，谢谢气功的贵族，我就失敬，是公爵啊，好， 公姐，公姐你好，气公你好。我们不想知道口红有哪些危害，就好像你们说吵完架后，男生暴怒着说：“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想理你了，行了行了，我再也不打游戏了，行吗？”他们也不想知道游戏的危害，他们也不想知道抽烟的危害，是吧？你就把他 Steam 购物车里的游戏都买下来，是吧？就行了。这个选 B 应该没有问题吧？不会有人选错吧？但是有人会做错，但是不会选错。谢谢谢谢，真把莫老人 Q 机董事长林大善人的五个超级火箭。董事长，你应该也有做过这个吧？或者你不需要做这个。下列哪一句话中的讨厌不是他真的讨厌 ？A. 刚才听别人说有个很讨厌的女生跟你开玩笑。B. 讨厌啦，干嘛突然给我买包？是不是做了啥亏心事 ？C. 我不是说我真的讨厌你喝酒，但你和同事聚会也要提前说一声。我看照片还有女同事，女孩子那么晚回家不安全的。这个应该选 B 了，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女孩子在哪种情况下说讨厌是假的讨厌，就是她声调，是吧？比方说她骂你的时候，你怎么这么讨厌呢？这是正常的语调。但是她不是真的讨厌你的，就会说讨厌啦，这就不是真的。你要听语调的区别，是吧？就像这里读下来，我不是真的讨厌你喝酒，是吧？就是语重心长的口气。所有语重心长的话说出来，不管内容是什么，是吧？肯定都不是好事的。肯定那女孩子说讨厌，肯定都是声调的呀。谢谢谢谢祥子的飞机，谢谢林总的这个。不会有人选错吧？而且我们说什么女孩子那么晚回家不安全的，当然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那个女孩子的安全，我们是关心那个女孩子跟你在一起安不安全。你他妈还敢喝酒？第三题，不小心弄断了女朋友的口红，此时女朋友大发雷霆，你该 A. 疯狂道歉并且再买一支一样的口红给女朋友， B. 先发制人问我和口红谁重要， C. 大手一挥立马转账200块让她再去买五个。但是我看到这个选项都很想笑，我觉得好好玩。哎呀，董事长，你那个 Lydia 我真的不太会，下回我学了再唱好，你先别着急自杀。虽然这种情况你其实换个性别也经常出现，比方说不小心删掉了男朋友的符文，这时候男朋友大发雷霆，你该是吧？或者说不小心删掉了男朋友的号，男朋友大发雷霆，你该疯狂道歉再建一个同样职业一个长相的一级小号给男朋友 A 是吧？ B 先发制人问我和游戏谁更重要， C 大手一挥给他200块钱让他搞一身一模一样的装备，是吧？我这么一反过来讲，你们是不是都明白了啊？现在删不掉了吗？真的吗？你把账号密码发给我，我来试试是不是真的删不掉呢？要不要试一试？选 C 啊。200块只够买一个牌子的口红，他不会生气，那就是 MAC。MAC。这个牌子子弹口红 ，Mac 叫 Mark， 好像是 Mark 还是 Make 来着？它的中文是 Make， 然 然后这个牌子的口红在天猫好像卖个170-180吧，所以200块钱只够买这个，其他的口红都死贵死贵，200多、300多，所以什么大手一挥立马转账200块的话，怕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应该选 A。有些口红很贵的，就是有最贵的好像有90万的，娇兰出的有一款口红，就是纯金打造外壳，然后上面镶了很多钻石，里面的什么口红膏体终生免费更换，那个卖90万是吧？当然这个事情只存在于传说里边的，并没有真的见过。200块想买5个，我怕你失了智。下一题，七夕到了，你却忘记给女朋友准备礼物。她说：“算了，我也不在意这些。”你该是吧 ？A 抱着她夸奖我女朋友真好。B 急忙回答道：“那怎么行？你不知道要什么，我帮你把购物车清空吧。”C 道歉并承诺明天一定给你补你喜欢什么。选 A 的你，好大的狗胆啊！这肯定选 B 呀、选 A 错在哪里是吧？人家只是是吧，给你一个台阶下，说算了，我其实也不在意。你还他妈顺杆子往上爬，说哇你真好，懂事儿啊！妈，我其实也不想送，谢谢你，是这个意思吧？第一就没问题是吧？那怎么行？不知道有什么我帮你是吧？你购物车里肯定是你想要的东西吧？清空了就行。如果选 C 的话，肯定错呀，是吧？明天一定给你补，你喜欢什么？明天一定给你补，这句话叫做不功不过吧？就是不对，也不算太错误啊，因为你明天补不补，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很多事情你说明天做都不会做，比方说减肥、戒烟，或者说戒游戏。明天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相信的，除非真的已经做到了。重点的在于你喜欢什么这个问题是吧？我喜欢什么你他妈不知道吗是吧？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你根本不爱我，你从来没想过要送我什么，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所以应该选 B。 你知道 C 错在哪里了吗？就是这些点。女朋友有天突然对你说：“怎么办？最近我好丑啊！”你干是吧 ？A 虽然觉得他老爱想些有的没的，但是还是要哄他：“你哪里丑？明明很美啊。”B 认真和他一起分析变丑的原因，并督促他不要再熬夜。C 告诉他：“喜欢你的人怎样都会喜欢你，无论变成什么样。”这个应该选什么？当然是选 A 了呀，选 B， 选 B 的真的是没有朋友了。很多时候别人并不希望你来真的出什么主意，有什么建议，就好像一个人有点胖是吧，他难道不知道该怎么瘦下去吗？最简单了，就是绝食啊，不吃，运动，这个道理谁都懂是吧？只是做不到而已是吧？谁他妈要你来分析啊是吧？要你来督促啊？不需要，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根本不胖就可以啦是吧？ C 呢， C 错在哪里呢？在于你已经承认了他变丑了是吧？无论你变成什么样都会喜欢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意思说我变丑了吗？就是说你已经就好像别人发了一个是吧，说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最近好像 好像你女朋友长胖了很多，你应该回他的说，你他妈才长胖了，我女朋友瘦得不得了，我还担心她的身体安全呢，我这是不是那个身体健康呢，而不是说我女朋友不管变成什么样，哪怕她胖成一头猪，我也一样爱她，爱她关你屁事。这个回答是错误的，所以应该选 A。 你们换个角度讲是吧，假如说你喜欢的一个球星是吧，被人发帖说不行了，老了贴不动了，哇那脚真臭啊是吧，上一场比赛他毫无作为是吧，通常是全场在那里打酱油，你应该怎么怀疑说，打你妈是吧，他这么屌是吧，你有他的万分之一好吗是吧，而不是说他不行了又怎么样吗，我还是喜欢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这才是真正的粉丝。好，我们去下一题。

这是对错题是吧？女朋友和他人起了冲突，向你寻求安慰，这时你要和他讲道理，毕竟除了你，没人愿意给他讲这些社会上的大道理。对还是错？

这世界上真正不懂道理的是吧，其实很少，当然是错的呀，是吧？我跟你交往不是要你来讲道理的。

女朋友说要减肥，为了劝慰她，你说没关系啊，我又不是看重外表的人，是吧？这就换个方式来说，男朋友说很穷买不起房，你为了安慰他说没关系啊，就算你一直这样是个穷光蛋，我也爱你，我不是那么追求物质的一个人。这句话你觉得男朋友听了会开心吗？不会，他说我他妈不是穷光蛋，我只是一时有点经济状况不好，是吧？周转不灵，我他妈不是穷光蛋，我也不会一辈子是穷光蛋。假设说，是吧？有一次你发挥的不好，是吧？然后你女朋友抱住你说：“没关系，就算从此再也，我还是喜欢你。”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其实换一个性别，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了。所以这道题是错的，是吧？女朋友粘人是因为太闲，应该鼓励她适当锻炼，寻找自己的乐趣。我们粘人是因为看得起你，是吧？你可要点脸吧，是吧？如果你不喜欢 OK，送你自由。如果你觉得你女朋友太粘人，你可以给她介绍新的男朋友，所以这个也是错的，知道了吧？有些同学是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就是大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不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来那个学习一下。女朋友生气让你滚的时候，你应该让她一个人待着消气，等她气消了再说。这个是对还是错？你不去哄他，他怎么会消气呢？是吧？所以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一天，要厚着脸皮上去安慰人家呀，对吧？让你滚你就滚了，这么听话，平时不没见你这么听话呢？叫你买你怎么不买呢？叫你不打游戏你怎么不打呀？叫你滚你就滚了。明明就想自己带着一个人玩别的吧。不能等他气笑了再说，你要去哄人家，气不会就这么慢慢的消失，是吧？感情才会慢慢的消失。所以这个也是错的，目前没碰到一道题是对的，名震八方的。下列哪些话是万万不可以当着女生面说的？我看看啊，一共是五个选项还是四个选项来着？哎呦，这么长的选项，后面还有，稍等一下。我再缩小一点。稍等，哎，怎么又变了？哎呀哎呀哎呀，我有点不习惯这微信这个框哈 ，sorry， 大家可以先看题。下列哪些话是万万不可以当着女生面说的 ？A， 这样就没劲儿了。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好，我错了，行不行？宝宝，你为啥生气？咦，有必要吗？还是有同学答对了。

你在做数学题，老师给你打了一个错，打了一个叉，然后就是这样看着你，你还傻乎乎的问说，老师我这道题哪里错了，老师说你怕不是个傻逼吧，是吧，这么简单的题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问，我以为你是粗心，没想到你是真傻呀，是吧，老师就更加生气了，是吧，说滚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哈。下列哪些选项表示他其实生气了，而你却傻傻分不清？A 别回了， B 我没事， C 算了， D 你一点错没有， E 好了先睡吧，明天再说。我觉得这道题也是全选。像类似于这种听上去没事实际上事情很大的语气助词有很多，说算了，没事儿，行吧，哦，好吧，这种都是属于生气的那种，但是还不太严峻的什么，我觉得是全选。就好了先睡吧，明天再说，也就是说我有点累了，我给你一个晚上你好好思考一下自己错在哪里，明天过来下跪吧，是吧，明天再来向我认错，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吧？你看很多观众说什么谈恋爱太难了，还是搞基吧。当当当，是全选吧？哎呀，我都有点拿不准，莫非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女生？哎，选对了，这我还是很懂女人。谢谢 nice 的两个高级设计。哎呀，稍等，鉴定一下女生说的哪句话不是真的。 A 你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 B 我没生气啊，我能生什么气啊。 C 我去洗澡了，一会儿说。 D我马上就到了。一，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对，这道题又是全选。实际上，那个第一选项，我觉得男女都适用。我马上就到了，哎呀，最后几公里啊，不，最后几百米，好堵呀。高架上简直不动车了，我两个小时前就出发了，宝贝，我真的很早就出门来接你了，没想到路上遇到车祸了，哇，一个法拉利跟一个保时捷撞得稀巴烂呐呀，宝宝呀，我一心想来接你啊，没有来得及拍照啊，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马上就到了，你等我呀，是吧？还有什么？什么？我在打游戏，一会儿说，这可能是真的。如果说男生说你我在打游戏，一会儿说，这个肯定是真的啊，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也是真的，他巴不得别人不管他，好，他好让他自己玩，是吧？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是反过来的，说你可别不管我， No one walks away from me， 看过冰火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地铁堵不堵车？什么，你坐地铁来的？我以为你开车来接人家呢，是吧？你来不来也不是那么重要的。C， 我去洗澡了，一会儿说，肯定不一定是真的呀。你以为是真的吗？哦，我们一天要洗五次澡，我又不是一镜，是吧？确认提交。天人合一，你

和女朋友约好一起去逛超市，她化好了妆，从衣柜里拿出两件衣服，问你哪件更好看，你随口说了句都好看。出门后，两人来到了超市，路过冰淇淋柜时，女朋友脚步放慢了，看得出来她很想吃，但你想到她最近一直说要减肥，就说别吃了，你不是说要减肥吗？于是两人回了家，女朋友说好热啊，你说那你开空调就好了啊，你随口回答，然后你便打开电视播到中央舞台，看了一会儿足球。女朋友有点不高兴了，说一天就知道看足球，吵死了，你就不能不看足球吗？你想可能吵到女朋友了，就戴上耳机用手机看起了游戏直播。这时候女朋友摔门而出。问题来了，这一整天你共惹女朋友生了几次气？看看哈，我们从头看一遍。约好一起去逛超市，化好了妆，问你哪件衣服好看，你说随口说了句都好看，这是敷衍人家是吧？这是第一次生气。出门后来到超市，人家想吃冰淇淋，你说别吃了，你不是说要减肥吗？暗示我胖了是吧？这是第二次生气，看得出来很想吃哈，你还要你哎，不说了是吧？两次是吧？于是两人回了家，女朋友说好热啊，你说那你开空调就好了，这是第三次是吧？说我已经发出了指令，你却反弹，就好像就我举个夸张的例子啊，就有点类似于是吧，服务员，这个桌上有点水没擦干净，然后服务员说那你擦呀，是吧？这是第三次哈，然后你打开电视播到中央舞台是吧，看了一会儿足球，这第四次是吧？女朋友有点不高兴了，说一天就知道看足球，吵死了，就不能看足球吗？这是第四次了是吧？你想可能吵到女朋友了，就戴上耳机用手机看起了游戏直播，这是第五次，所以是五次对吧？谢谢昨晚的飞机。这第五次是最过分的是吧？我在批评你是吧，说你吵死了，问你能不能不看嘛是吧，然后你戴起了耳机，所以说你是嫌我吵了是吧，你不想听我逼逼叨，你戴上耳机专心玩你的游戏，看你的直播，你不需要我，你不爱我了，你变了，你心里面只有游戏，根本没有我，我和游戏谁重要？我想吃冰淇淋你不给买，我热你不开空调，两件衣服谁都好看，那行吧。 See ya。 到底是五次还是六次，其实我这里有点迷茫，到底是五次六次，我觉得好像是五次，也有可能是六次，我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点失误了。到底是几次啊？不是，马上啊，找个东西。那就五次啊，大家群众选择五次，哎，果然是。要满分了，我靠！哎呀，怎么出现了这个？哎呀！我说我这个屏幕变了，我就随便。哎呀，手滑了！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嘛？我就是不小心把这个拉蓝了，我不舒服，我想弄出来，结果变成这样了。是让你取消不了。啊啊啊！
我就想选D呀，选D应该选D。我真的是，哎呀，我太他妈无辜了，我不想交卷，这他妈，哎呦，我。这是陷阱啊！算了，机读卡填错了，手滑了，没办法了。但是我依然获得了90分，我就那一道题填错了，不然的话我就满分毕业。你获得了94分，哇，好想和你谈恋爱呢！我还是很强的，谢谢杰娜，哎呦，杰娜。哎，我不知道怎么念的飞机，现在读是刘文优的飞机。女孩子一般能够做到100分，有时候手滑，像我这种的会做到90分左右。男的话估计80，但实际上有时候知道怎么做，并不一定能做得到，是吧？所以你就算这个拿到了高分，也不代表你平时就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这个分数很低的话，你还是再练练吧，是吧？可能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性取向，也许更适合跟男孩子在一起。你们做了多少分？哎，好热啊，开空调啊！我还真的把空调关了，刚才太冷了。

歌曲都在以前，是不是那种幸存者偏差造成的错觉？一些机工的火箭

0: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儿，今天我是来跟那个海涛导师一起来选歌的。本来呢，我是想唱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的歌曲，因为我怕快歌就是驾驭不了。但是呢，涛哥说安静的歌曲可能不太适合现场的气氛不好搞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斟酌。
1: 他这些外面饮料是你买的吗？
2: 对，随便喝。
1: 可以喝吗？
2: 可以喝。
1: 来，嘴巴张
3: 开。谢谢。
4: 是不是发姐对你们这组来说是决赛当中的最大敌人？
5: 不存在敌人，大家都是为了过来做一个好节目，然后大家展现一下歌喉。你最多说是对手吧，怎么能说敌人呢？而且我们从来没把发姐当过这个对手，因为都不是她对手。停下
2: 来。但是这首歌一开始会不会比较难找进去的点？
6: 不会吧？
2: 可以找是吧？
6: 很熟了。
2: 行啊，我觉得这些比较干净的歌适合你的声线了。
6: 就不是那种大歌。
2: 但这首歌人人都会唱，
4: 而是一首夺冠歌曲。
2: 啊，我懂你意思。就哒哒哒哒哒，就是感觉就是夺冠歌曲
0: 了。那要唱那种什么 Someone Like You 那种吗？
4: 那个难度
0: 我可以唱，但是我觉得我特别适合这种。
2: 我们试试看啊，试试看。

0: 点搞头。
1: 试唱两首，感觉第二首比第一首更好听。我觉得第二首去唱现场应该挺好。
2: 我们这次比赛呢，还是蛮想赢的。这个比赛的那个决胜呢，主要是靠观众老爷的喜好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赢，全靠观众了。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投票，投我一票，谢谢。

0: 好，谢谢。哇，八姐这一曲唱出来之后，从大家掌声就应该看出来了，果然获得了众多的支持。
1: 哎，话说之前不是有一个 OWO 的女生大主播就夏一可吗？好像是不是再也没直播了？我本来以为绝地
2: 求生，做视频啊，
1: 绝地求生这种就是类似的游戏，他会回来一趟。
3: 行，你跟叶在一起。
4: 左边有个人可以撞死，左边有个人可以撞死他。
3: 左边有个人可以撞死他，在哪儿啊？
4: 他才落下来。
3: 在哪儿啊？
4: 就你刚才路过了，刚才路过了。
3: 哎，算了。
1: 我。
3: 来来来，上车。
1: 不搜一下吗？
4: 不搜。
3: 来，
2: 那等一下，
3: 你先发发
1: 我。我上这个环车吧。
3: 哎，你别跑。
4: 有辆车去外城了，有个摩托，我看。有个摩托，你看前面没有？N方向有个摩托开过外城去了。
1: 他已经开过很久了。
4: 对，
1: 要去狙击那个有一个降落伞吗？
3: 而且我们也没枪啊，手上
4: 来不及碰死他了。有枪，我们有枪，这里有两，这里
1: 我
4: 也有
3: 枪。
1: 哦，
3: 你们两个人有枪，那行。
2: 我有枪，可以追。
3: 没问题。我前面有个拦车，就在前面。你们二十三四五方向 ，N 方向三四五方向有个拦车，可以追着他们。
4: 都是去外
2: 左边，左边。
3: 这儿。看，
1: 罗叔，你这个开车
2: 技巧，
3: 在我这边，有个拦车，
1: 三四五，
4: 他们有人先到了，我们去右边这边，
1: 这没枪怎么打呀？
3: 那就不打了。
4: 先去右边这边，那他们有人先到了，他们有一辆摩托车人到了，
1: 是一队人。
3: 那行，
4: 对，有一队人已经到了，
3: 那我就好了，
1: 那我们就先下
2: 车吧。这有个三级包，
4: 捡了。
3: 我靠，说明也已经有三级头了。
1: 哎，这个建筑在哪里是入口啊？我操！
4: 这个建筑只有一个入口，正门那边。
1: 听到你们的脚步声，我就都
4: 很
1: 害怕。
4: 很惊吗？悠着点啊，有一队人在这里啊，有另外一队人在这里。
1: 这个建筑物里啥也没有啊。
3: 这个建筑物其实守起来很舒服，
1: 搜起来好，
4: 搜起来很麻烦，
1: 好穷啊！
3: 就防守起来很舒服。去二楼，你搜一楼。这建筑物好像也挺穷的。
1: 哎，装不下了。

0: 他们可能就在那个
1: 也个四倍。
0: 村口那个位置，是村口那些高楼那边，他们。
1: 这房子搜起来好多呀！
2: 搜多了会头晕，这房子。
1: 是，感觉上二楼吧。你们会晕吗，同学们？
2: 打多了会。
1: 这有一个多的四倍。
2: 有，你还有多的四倍劲儿。
1: 天选之，S686和 S1897有没有？
2: 686好。
1: OK。
0: 主
2: 也不一定
0: 牌
2: 啊，也
1: 有一个
2: 不一
1: 多的
2: 定，
1: 二级头。
2: 也不一定。单排的
0: 话，
2: 六八六好。对。
0: 那个1886。
2: 1897好。
1: 1897。
2: 1897，因为你玩1897吧。
1: OK。
0: 都行，都行。
1: 那边有个二级头，应该没有人要了。你们都
2: 我要，我要二级头，在哪儿？
1: 在那个走道，环形走道这儿。
2: 你在这个房子里吗？哦，你不在。
1: 二楼，二楼的一个环形走道那儿。
2: 行。哦，你在这个教堂这儿。算了，算了，我不来了。
1: 平底锅，神器。

0: 看到
1: 我们往我们往上面拼住楼走吧。
2: 嗯，那边不敢守，就是怕他们过来找我们。
1: 这地方被你搜过了？
2: 搜过了。
1: 好，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没有，我在问弹幕。哎，好像这个我已经来过了，下课了。锅没捡到啊！哎呀，糟糕，锅在哪儿呢？我在这儿。谢谢大家提醒。
1: 我好穷啊，这把。真的好穷。
2: 关键圈还不在这边。
1: 穷的自己受不了了。
2: 坐一会就得走了，
0: 充值吧。哎，这个充值有没有用啊？这个游戏
1: 肯定没用啊，这游戏充值要有用。那不
2: 有用啊，可以让自己变帅一点，
0: 充那种6000块钱一个月的值。哎，燕莹又要头疼了，你在说啥呀？这
3: 你开始了。
0: 我结束了，很快。
1: 大家来这个来我们这个拼图楼吧，这边肥一点，然后也近，死了的话还能照应一下。
2: 受不了多久了吗？这马上要走了。
1: 对，
2: 不来了。
0: 这是什么枪？为什么都用不了？突击步枪。
1: 哎呦，终于有把大枪了，兴奋。
3: 有没有那个 SKS 或者酒吧黑啊？
2: 没有，
1: 僵硬。
0: 12口径的子弹不是有用啊？我不是有一把1897吗？

0: 圈，
1: 这圈怎么样？
0: 我去把车开过来。
1: 这圈其实还行。
0: 我去把车开过来。哇，那车好远啊。
2: OK， 跳全自动。连发没有全自动。哇，终于见到绷带了。这回当不了医疗兵了，没什么药。急救包？哪有急救包？哪有三级包？
0: 我靠，有车开过来。
1: 是吗？
0: 我应该是路过的吧？我靠。
1: 小心点，他们下车了吗？
0: 没，他们应该是跑去跑了。
2: 错过了就没有缘分。三级包都是身外之物。S12K
1: 是好枪，
2: 比 S1897 好吗？
0: 没有说哪把更好，哪把更差劲的。
1: S12K 肯定比较，要不要？
0: 没有，这把枪一枪秒不掉人
2: 的话，打一架。
0: 后面这枪一枪秒不掉人的话，会那个一点，打不中人的话，很尴尬。
2: 是你的车吧，声音？
0: 完了，
1: 是
0: 完
1: 了，
0: 这车卡在这里了。
2: 啥？
0: 赶紧找车，车卡住了。
1: 我们边往那边走边找车吧。
2: 哦，
0: 我估计看不到车了，要去找床了应该。
2: 大家可以从我的直播中找到带妹子的方法。说一个新手妹子大概就这个样子。
0: 都来了。
2: 大家多看看我的直播就知道怎么带妹了。个萌萌的新人会遇到哪些问题？虾、龙，之类的，还不带妹子的，说的是真心话吗？
1: 这是燕燕的脚步声吧？
3: 对。
0: 没车，我们只有去找船了。
3: 往上面绕。
1: 往上面绕，对的。好吧，我们吃这个毒还好不痛。
0: 关键是我们看到他们，看看有没有船吧，找船去。
2: 我没有多少药。
0: 我也没有。
1: 我也没多少药。
2: 你不知道，就是这种游戏对于一个没有 FPS 基础的妹子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我觉得。
0: 呀，船也没有吗？
2: 怎么办现在 ？Keep walking 吗？
1: 走呗，往。对啊，我们这边跑呗。
0: 圈道不远。
1: 圈不远，对。圈不远还是这一点还是比较稳的。哎呦，找到个四倍劲儿。
2: 感觉我要毒死了，是不是？
0: 现在就怕刚才那搜的那一队，
1: 对，怕跟他们遇到，其他的没什么。
2: 把四倍分出去。
0: 啊，对。
2: 先进毒圈，要死了。
1: 没有大包吗？
0: 没有，全是绷带。
1: 天，好穷。
0: 全是绷带。花姐已经进毒了，不用跑了。
2: 哎，罗叔，你来拿一个四倍吧。
0: 啊，你丢原地就可以，我过来拿。
2: 好的。

0: 干啥？
1: 死光了！
2: 我靠！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牛逼！
4: 牛逼！
1: 他们准
4: 备看
1: 到了，准
4: 备打
1: 中，
2: 他们准备阴我们的，
1: 推你们背后的，我。
2: 八倍
4: 怎么掉的嘛？
2: 枪口，没什么了吗？还有一个，
1: 有没有药啊？他们？
2: 哎呀，前面有人在，
0: 有人在打，
2: 打我们吗？不是打我们，不是打我们，不是打我们，
1: 不是打我们，不是打我们。
2: 还有一个包呢，我们走了，走了，毒来了。
4: 好，
1: 走，毒有点，哎，也不远。估计我们会在这儿掉个人。
2: 他们太穷了吧？
1: 太穷了，
2: 安全。
1: 快走，快走。快走。
2: 有没有船？
1: 有船。
2: 车也没有吗？
1: 跑桥。
2: 对面有个车。
4: 也在报销取关了的卡。
1: 我们
4: 是没中。
1: 去右边那个房子，我们去右边那个。
4: 感觉这个枪的后坐力特别重。我现在刚才应该调到不是连发的模式。
1: 165方向有狙击，快快快快！

0: 先等收足
1: 吧。蹦蹦，
0: 对，这里有车，还不错。
2: 蹦蹦坐不了四个人吧？
0: 坐不了，
1: 只能坐两个。而且坐蹦蹦的话，后面那个基本就是靶子。
0: 后面那个人特别容易死。
2: 谁有三级甲坐？
3: 加血，
0: 加血，加血。
1: 有没有多的急救包？
0: 没有，全都是绷在我身上。
1: 对，全绷带。
0: 你们谁需要饮料和止痛药的？
1: 给我瓶红牛。
0: 行，来吧。
2: 也没有。
0: 来吧。
2: 我也想。
0: 我也没。对，我也喝一罐。我靠！刚才我就因为我是在搜东西，跑得比较那个。
1: 对，也不知道
2: 被看到了。
1: 他们在摸我们。
0: 对，我跑得比较远，我刚好跑到他们背后了。我一看，我操！我要是跟你们一起行动的话，发不见他们。
2: 没东西。
1: 等收毒吧。
0: 等收毒吧。
2: 现在怎么说？
0: 先等毒。
2: 喝饮料现在。
1: 没血没满的话，就喝一瓶那个
2: 能量饮料。
3: 好，太远了。
2: 跑吗？
3: 走，别走。
2: 喝了走。
1: 开个车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车。
2: 喝了跑得快去说。
1: 我开个车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车。哎，那边还有辆蹦蹦。来，上一个，
0: 我来，我上，然后你把蹦蹦拿下去。哎，那边肯定有。
1: 你上来，我去开过你去挤。
0: 那边肯定有人。
1: 不怕有人，应该没人。
2: 这个圈这么远的吗？
3: 不用跑，等他们开车过来。回来。
2: 好的。

0: 来，上车。
1: 哎呀，
0: 怎么走？走吧。
1: 我觉得单发比较适合。
2: 这个圈，
0: 咱去黄点吧。
2: 那个
1: 雷猴啊，
0: 打一架呗，就。
2: 啊，现在就剩30多个人了、啊。
0: 反正这游戏就这样，反正打不过就。
1: 能突破第四名吗？突破。
0: 打过了就收快点。
3: 前面有人，前面有人。
0: 对，有人。255方向。
3: 往左边开。
1: 谢谢最爱大猛麻和菠萝赛冬的。
2: 就在右边，不管。
0: 继续看。
3: 我们先进去，我们
1: 我看见他了，这是个人。
2: 网络延迟。
3: 可以停。
4: 不要打，实打。啊，我备用。
0: 小心！
2: 我靠！
0: 哎呦！
2: 呀！
0: 天

0: 不是，
1: 你干嘛开？
0: 自己把自己撞死了吧？
2: 我把他撞死了，对不起。
0: 我卢硕运气真的很差。
1: 我连续被天雷炸过三次。
2: 对不起，对不起，心疼罗叔叔。
3: 三楼来一个人就够了，不要来太多。
0: 可以给罗叔房间刷个火箭，表示歉意。
2: 我已经给他房间刷过火箭了。
3: 一个人守一楼，一个人守一楼，一个人守二楼。
2: 是六十方向对吧？
1: 六十那边在打得很。
3: 别管，现在先别管，等他们过来了以后我们再打，不然的话，打死了填不了包，对，填不了包，
0: 就很伤。
2: 填包才是最重要的，这游戏。
3: 你不用过来，你好吧？
0: 什么意思啊？嫌弃我？
2: 你下去跟罗叔叔在一起。
1: 我在一楼打包呢，我在一楼等蹲着。
2: 楼上人多了跑，他打完了应该。

0: 觉得散弹枪近战威力还是很猛的。
1: 他们有可能从十五三十方向过来。
0: 这有个平底锅，你们有人要吗？
2: 哎，我没锅，我刚才就是看到这个锅穿过去向前，这个锅子。
1: 收圈了，收圈了，
3: 先不要说话。哎，来了来了，在 N 十五，我看到一个人。先别急，等他过来，等他过来，等他过来，别急。
1: 行。
2: N 十五。
3: 你还是看你那个方向，我这边就一个人，我扔衣服来。
1: 我这边没有人。这边没人。
2: 我已经说过了，他们也不过来的吗？还在打他们，他们还在打。
1: 打吗？耶、yeah.。
3: 跑到 NW330 了，先别急别急，他们靠近我们这边，挺远的。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 ？NW330。
1: 看到了，看到了。怎么我们脚步声这么多呀？
2: 因为我们在楼下、啊。
1: 他们全在，他们有两个人在那儿。
3: 对，两个人。
1: 两个人。
3: 打打打打打
1: 打。打吗？
2: 哎，你们上楼能看得到，我们楼下看不到的。
0: 楼下看不到啊，打个
2: 锤锤。
1: 那你们去外围墙那儿打。
2: 有人
1: 打
2: 你们？
3: 我们差不多得走了，我们差不多得，我们也得走了。
4: 这守一波过去。
0: 走吧。
3: 我们得走了。
2: 我们往下绕，往河那边去，往那条河去。晚点这边，往下，一直往下吧。
1: 幺九五方向有人，距离很近。
2: 要么我们往下去，往下去。
3: 走走。
2: 绕一圈，绕一圈进圈。
1: 幺九五方向有人。
2: 这边的话有点麻烦的。NWJ 在跑了 ，NWJ 在跑了。
3: 管别管别管，我们先进圈。
0: 好。
1: 幺九五方向越来越近。
2: 枪就在正下方，枪就在
1: 正下方。
2: 在右边。
1: 右边。210方向。
2: 哇，这里不太好过去啊，这里
1: 好过去，这里是个大，
2: 太大了。
3: 前面车，开前面车走。
2: 开得起吗？
3: 一个人去开，一个人去开。
0: 我
2: 继续往前跑，你们继续往前跑。
1: 我
2: 们继续往前跑，往独立跑，你们。
1: 我去开车。
2: 啊，你去开车了，那继续往我们往独立跑。
1: 我开了车。
0: 那边有那个，在那边有个车。在那个 S 一方向 ，S 一幺五零方向，
2: 幺九五有人在跑，195山上有人在跑。
3: 上车，上车，上车，先别说话，先别说，上车。
1: 来来来来，你们集在一起，集在一起。快，啊，快，快快快上，快上，快上。罗硕，
2: 幺九五
1: 打我们，有人打我们，在打我们。罗硕，别被我撞倒了，看背后，看背后，看背后。
3: 直接走，直接走，我们直接走。
2: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我跑得近，我跑得近，你们走，你们走，我能跑进去。
1: 哎呀，我行，我
0: 走。龙叔吸引火力，加油！那儿有个人，是不是？
1: 我们去前面。
0: 那边有个人。
3: 停车，停车，停！
1: 这里。走。背后有人。
0: 背后有人，就是那个120方向有人。
1: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0: 背后挨打了，在哪个方向啊？
3: 死了两个，
2: 两个都死了，
1: 厉害厉害，
0: 牛逼！我起来了，
1: 还上车吗？
2: 不用。哇，右边有把大狙，
1: 右边有大狙，对。
0: 被打不应该先趴下来吗？
3: 跟我说方向，哪有人？
2: NW 山坡后面有狙的，一把消音 ，AWM 还是 M24？
1: 那别管他了，我们攻正前方这个楼吧。啊，不行，
2: 攻不了。你们可不可以过来这边，然后我们从这边坡摸过去？
3: 走，
2: 走这个方向摸过去，红点这边摸过去。
0: 不开车了？
2: 不开车了，
1: 不开了，这肯定不能开车了，走。非常柔弱，非常柔弱。我们去包那个大狙的背后。
3: 有人第一时间先跟我说，我先用狙点一枪。
1: 我有人第一时间给你包点。
0: 趴下移动会慢，会被打死。
1: W 方向 ，W 方向 ，W 正 W。
2: 他们往前跑，他们跟着跑。
3: 打我来。
2: 正 W， 哇，听到没？不知道是房子里还是？
1: 就那房子里，就那房子里。在打我。
2: 在打我吗？
1: 在打我。
2: 在 W 方向很远一棵树后面。
1: 我看到了。
3: 阿老爆头。
0: 那。呜、哦。
1: 二五五方向，打正 W 方向，正 W 方向有一个。
3: 走了走了走了，
1: 厉害！
2: 走走走走走。还有还、
0: 哦、还有
2: 还在那边，还是那还是那个方向。
3: 扔一下。
1: 一枪。
3: 走走进圈进圈。
1: 两枪。
2: 直线进圈，直线进圈，直线进，直线往里跑，直线往里跑。
1: 直线往里跑，跟着我和燕燕跑。有人在打我们，随便打随便打，不还手。
3: 怎
2: 么牛逼，
0: 我好像打中了吧，我记得
1: 打中了打中了，爆头了，
3: 好吧，
2: 还有还有在SW 就在坡下面，我靠，万一在河对面，那我们存在这边，
3: 河对面河对面，是我们想着过河，你帮我看一下吗
2: ？W 山上还有人，
1: 还有人。
2: W 山上后面
1: ，W 山上还有人，
2: 后面还有人。
3: 具体位置，
2: 就在山坡后面，现在看不到。
3: 我们得想办法过桥了啊！我们可以在水里，
2: 直接下水吧，待会
3: 儿。好好下水。
2: 待会儿，
0: 燕燕这局要证明自己。
1: 挺厉害的燕，对吧？
0: 服了吗？
2: 可以现在跑吧，可以现在跑，丢烟雾弹。
3: 我给你们断后，你们小心，先点烟，先丢烟雾弹，然后我断后。
0: 我也有烟雾弹，要不要丢？
2: 啊，玩过烟雾检测，先进圈，哪个方向？
1: 240，有人在跑。
2: 可以先过去了，可以先过去了。左边没人，都在那边山那边。
1: 240方向有人，小心点。
2: 哦，在山那边。
1: 你先进圈。
2: 那个。
3: 先进圈。
1: 285方向很多人。
2: 一个倒一个，就是285那边，然后这边炮楼里还有人。炮楼是安全区，炮楼还有人。
1: 炮楼有个人在进点。击倒一个。
3: 漂亮漂亮。
2: 炮楼还有人，然后
1: 还有人，炮楼二楼，炮楼二楼，炮楼二楼。
2: 炮楼。
0: 哎呀，不该。
3: 哪里打的？
1: 那个厕所，
0: 厕所，
2: 厕所
0: 有人，对，厕所有人。
3: 炮楼
1: 死了。
2: 啊，就剩下
0: 大侠。没死，他还有好
3: 还
0: 有队友，还有队友。
2: 前
0: 那个
2: 前他被倒了，算。
1: 我救你，我救你，我
2: 炮楼那边，炮楼那边还剩两个，炮楼那边还剩两个。
3: 先救他。
2: 倒一个。
1: 倒一个，好的。
2: 倒死两个，还剩一个了，还剩最后一个。
3: 四打一。来，你们不好要过来。
2: 先进圈。
1: 就在应该就在你左边。
2: 你悠着点，我们先进圈。发姐，
0: 我先打
2: 空的就行了，
1: 就在你左边，就在你这个树的左边。
2: 啊，这是树左边吗？树左边我打死了。
1: 打死几个吗？我看那边有两个人，你打死了几个人？
2: 哎，最后让发姐打死去了。
0: 对。以大局为重。
2: 我子弹还剩下九颗了，五五六有没有匀我一点？
1: 有。
2: 你说我在你后面，匀我一点，我剩下九颗子弹了。
1: 给你50发，地上。
2: 先进圈吧，我先进圈里站着。
1: 这四打一，没有悬念了吧？应该。
0: 哇，这要吃鸡吗？
3: 你先加血啊！
1: 快加血！龙叔叔和那个。
2: 我没什么都没了。
1: 他可能在水。
3: 都掉地上了，我都掉地上了。
1: 还有人还有。
3: 哎呀，可以
1: 了，我杀了。
2: 在哪？
3: 我这里打死了10个。
1: 我这边打死了三个，厉害！
2: 发三，
0: 今天是那个金鱼夜不对，那个戴书宴的荣耀之旅是吗？
1: 戴营宴，
0: 证明了自己。
1: 夜这把厉害，洗白局去了起码四五个人。
0: 牛逼！谢谢谭咏麟的飞机，谢谢娜娜的飞机，谢谢。啊，那这个球可以吃的回去。哎呀呀呀呀！也带不动的翅膀。嗯，这一局就做出了自己没有的贡献，
1: 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0: 谢谢大家。这一局燕燕还是比较牛逼，
1: 厉害！这燕燕拿了98K以后真的厉害。
0: 上一次他说了两大困难的地方，就是一，电脑不好用，设备不熟悉；第二是吧，心里有事儿，着急走。老板牛屁，谢谢阿诺和戴夫弄的脂肪的。唉，在大腿的带领下，我这个吃鸡的比例大上升啊！今天打了四局吧，好像是四局，那就吃鸡是四局吧，还是五局？
2: 四局
0: ，哇，四分之一的比例，
2: 25%的刺激几率，
0: 天哪，要膨胀！谢谢火锅底料的飞机，连续两晚吃鸡。也可以说是女主播第一了，除了雪哥啊，谁在说鸡二代？我这四局里面怎么说呢？微小的贡献吧。再来一局，算了，有点晚了。我可以私下练的，没必要拖大家呢。黄翔是鸡二代啊？哦，他们好像说黄翔打那个吃鸡的时候就说。峰哥怎么办？是这样吗？怎么办？哎，黄翔龙神现在是在 HY 平台吗？对啊，吃过鸡杀过人，今天就破费了，是不是在 HY 平台？今天不是四局吗？哦，不是三局吗？到底几局？我靠！
1: 我印象中是三局。
0: 三局，哦，那三分之一的几率，那可是已经说是可以说是非常牛逼了。三局
1: 不是很清楚的，忘了。
0: 太紧张。
1: 第一局我们是在那个。
0: 谢谢普世达的飞机，谢谢那个失眠的。
1: 礁石那儿死了。第二局我们是。
0: 第一局我杀了一个人，第二局我没有，第三局吃鸡，好像是这样吧。三分之一的吃鸡率，感觉是吧？我要被挖了，吃鸡这么厚。谢谢不是的，谢谢。哎呀，我的微博关注300万了吗？悄无声息。叶叶，你可要看好我呀，是吧？最近吃鸡主播都很抢手的，像我这种全面发展的女主播已经不多了，是吧？挖了就没了，连着两晚是吧？总共打了七局，吃了两把鸡，天哪，我都不知道怎么夸自己了。

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是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跟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嘿，发，亲爱的发发，你好发，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哎哎哎哎哎。一直以来有个事情很困扰我，总觉得自己唱歌 gay 里 gay 气的，不知道为什么平常说话也没有这样啊，就想问问发发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唱出来的声音，比如从比较细的声音变成那种粗犷点的，有的话麻烦告诉我，感激不尽，附上自己瞎唱的童话镇。最后祝发发阿婆说大火，席瑞斯大卖。这个声优的问题不是应该请教196吗？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先下载好了。哎呦，好快好快！稍等啊。

0: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子担心她会老。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1: 不给呀、啊！
0: 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
1: 真的不给。
0: 杰克太淑贞和魔法，
1: 就是有点五音不全。
0: 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
1: 挺 man 的呀。
0: 只有瑞兹他和谁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尖牙赢自己。
1: 你们觉得 gay 吗？要抛开那个水平不谈，

们唱，听完了 A 段是吧？基本就可以知道他的水平了。哎呀，我发现很多观众对自己的那个，就是问题啊，就是分析的方向都错了。他觉得自己声音很 gay，觉得想要变粗一点是吧？但是一放他的翻唱，大家就知道，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好吗？这位小伙子，你一点都不 gay 对吗？但是你不太适合唱歌，从目前来看，为什么他们就是根本没有说在点子上啊？谢谢易灿荣的飞机，他声线没问题，有点五音不全，或者说单纯的跑调。谢谢易灿荣的飞机。哎呀，什么叫死亡阵？

下一封。所以你们有时候有什么问题啊，觉得自己有哪方面的问题，不要就这么认定了，有的时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可能峰回路转呢，柳暗有花明了呢。谢谢信哥的飞机。真的不 gay， 我们贴吧那些比他 gay 的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在我们贴吧很多人的面前就像巨石强森一样 man 呢。这是说啥？一些小知识想问问发姐。我问我啥？我是无知少女。发姐是这样的，最近不是要高考了吗？我一些女性的朋友突然问了我些关于避孕药的问题。啊？为什么女性朋友会问你关于避孕药的问题？我有点疑惑，刚开始想得很偏，后来他们说是为了高考，我就好奇说，高考和避孕药有半毛钱关系啊？后来我自己在家百度了一下关于这个避孕药和高考的关键词，结果是说有些考生为了避免大姨妈跟高考冲突，所以吃避孕药来拖延生理期的一些做法。我还听说高中的老师也会告诉女性同学这样做。知道了一些真相，我真的很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我知道生理期的女生是很不方便，但是没有必要为了高考这样做吧，我觉得有些夸张。不知道发姐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我感觉其实吃避孕药也很伤的，据我所知很伤，但是也有别的一些比避孕药更好的缓解方法吧。后来我知道这样的真相，我感觉高考这段时间避孕药很好卖吧，原来避孕药的作用还有这样，看来女性吃避孕药并不是很稀奇的是吧，觉得女生挺不容易的，要对她们好一点。哎呀，他说的是什么？他说那个生理期女生很不方便，但实际上不光是方不方便这个问题，是很多女孩子在大姨妈期间就疼得不行，有些人形容是妈好像有一把刀在肚子里面不停地旋转跳舞，闭着眼那种，这兔子疼不在于那个方不方便，能有多不方便，大不了就是洗裤子呗，疼是关键的。而且这个疼的程度啊就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是毫无感觉，有些人就是满地打滚，看体质。至于有些观众会说疼为什么不吃止疼药，我听说啊，我也不是学医的，但是我听说止疼药很多又带一点那种安定成分，就是你吃了会有点想睡觉，就睡得很香，睡着了就不疼了。所以你如果要考试，你肯定不能什么吃止疼药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确实痛经痛得很厉害，又刚好撞上高考的话，他们这样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就没毛病。止痛药管不管用？管用吧，我一般除了我基本没怎么吃过止痛药。谢谢星空的高级书籍，吓我一跳，你这 ID。 我也疼，但是没到满地打滚的程度，有时候还能坚持上班。杜冷丁那个是会，那个就太夸张了，那个好像是医学什么给还吗啡啊什么，这些都是手术用的了。比方说你们以后不幸啊，不巧得了什么盲肠炎啊、胆结石啊，手术之后应该会给你弄点那个叫镇痛棒吧，就那种。我妈以前做手术的时候用过，然后你摁下去。
他会给你从静脉输送一点止疼药，这叫吗啡还是叫杜冷丁来着？好像杜冷丁吧，然后你就会觉得疼痛减缓一些。嗯，叫镇痛棒，镇痛棒。我靠，好羡慕你们，你们都不知道这些吗？家里没有人住过院吗？没有人做过手术吗？羡慕你们这么健康的基因啊。镇痛就是那个镇静的镇，疼痛的痛，镇痛，镇痛棒。我妈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体弱多病的美少女。我妈这一生做了很多个手术，千疮百孔的肚皮。她一个是剖腹产，一个胆结石，一个盲肠炎，后来还有一次就是肿瘤啊，那种良性的啊。我也是守了很多次病床，所以对这些还是略知一二。希望我以后是吧，医学发达。哦，我们那边叫镇痛棒，止痛棒也有说法，都是一种，都是同一个东西嘛，就好像椭圆机和椭圆仪都是一样东西，有些叫法不太一样。胆结石以前你们不知道，现在的那个胆结石就是很简单了，就是好像在肚子上钻三个眼儿，钻三个眼儿，然后就可以把胆囊给取出来。以前啊，就是医学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假设这是肚皮啊，现在是钻三个眼儿就能解决胆结石的问题，以前要花这么大一口子。然后就像一条那个20年的老蜈蚣一样趴在肚子上，就整个划开。有些事就胆结石，好像有些事要把胆取掉的，好像是。经常我有几个，我的很多亲戚都是做了胆结石手术的，就没胆了，就无。他们经常自己就是自嘲说自己是无胆匪类，就是没有胆的就取掉了。

以前那个剖腹产也是，剖腹产以前是竖着剖的，也是像一条那个什么万年大蜈蚣一样趴在肚子上。现在剖腹产好像是横着剖了，横着剖呢，你大家都知道，就是肚子上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多少有点那种横着的纹路，因为你坐的时候那个肚子会叠起来嘛，别说你们不知道啊，叠起来的话就会有一点那种皮肤该有的纹路，就刚好把那个什么剖腹产的印子给盖住，如果再胖一点就更看不到了。

医学发达还是好啊。谢谢天尊办卡。

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两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呢？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来看他下面的那个哈。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啊，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两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呢，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是吧？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
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下届 LPL 是不是这么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呀、啊、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八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73的观众，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是吧？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呢，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带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嘛，看情况嘛。有就带，不带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
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吧？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是吧？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什么，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

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尖，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了，真是。萝卜鸡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萝卜鸡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对，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不，虽然，我虽然调侃了那个指导员几句，但是指导员就不会转成黑粉的，虽然是也是一个北京人是吧，但我还是相信他的。你们想看指导员穿西装的样子？我觉得他可能在婚礼上都穿的中山装吧。也可能只穿了衬衫，不知道。我的那个，我还没入党呢，这些机密是很难知道的。我们来，这个是上次发画给发发，结果沉了，心好痛。这次我是有备而来，不再是画了，我要唱歌。要是发发能看到，希望能喜欢，爱你哟。来听一下啊，中山装其实穿好看了。这穿好了也很好看啊，在中山装有一种禁欲的感觉，就说我特别适合萝卜鸡，你们想象一下那个样子吧。

哎，这个女孩子好漂亮，谁呀？这夜我又再度对夜半，那还可以，人家还没开口你们就打扰了，还行啊。你看你们这些提前量打的，小失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试图肆意漫长的好戏。哎，粤语标不标准啊？

0: 我觉得不太标准，还不如我。
1: 是因你高能高上梦的恋人，债券在某了债情侣的人，家中债有从前应
0: 我
1: 的泪分，
0: 副歌部分就不怎么样
1: 了。是因你高能高上梦的恋人，你总是未明白能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疑无疑更等你应
0: 恨。经不起表扬啊。我来听一下他另外一首歌啊。怎么，我已经

我觉得他就是好像感情太重了呢。基本的唱功还是有的，哭腔太多了，有点那种感觉。哭腔是一个怎么说呢？双面刃呢？用的偶尔用一下，觉得很出彩；用多了就觉得啊，哪里不对呢？气息不太稳呢。哎，听来听去还是我唱的比较好。好了，我们去下一封。而且听完之后，不会觉得我的那个粤语还是很好的吗？谢谢 ZZZ 陈办的卡，双刃剑，对。哎，我刷新一下。谢谢安娜萨拉，飞机，哎，不知道怎么念，sorry。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她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呵呵，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吗？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大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

0: 好很好解决的呢，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嗯，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吧？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什么颜色啊，勾边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六七个是吗，也是算过了当甲方的瘾了。哼哼哼，哎呀哎，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1: 一会儿
0: 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 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好多好多那个灰，不是灰，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啊。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谢谢冷漠微霜的本卡。
1: 想当初我在运动会里面干什么呢？你别看我这样子哈，别看我就是一个霍比特人，但是我是霍比特人里面跑得特别快的那种，就无敌风火轮那种。但是我虽然就跑得快，但是还是要受那个就是自身条件限制啊。你不是医疗兵，你才医疗兵，就还是就跑的在霍比特人是那种是顶尖的，就霍比特人里面的国家选手。但是我虽然啊跑的还挺快的，但是也不可能去真的参加什么4x100啊，什么100米啊，还有什么400米啊，这种跑步我是不能的。但是我曾经参加过那个班级的那种接力，那种班级的接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啊。你知道吗？不是每个都能上的，就那种一般上选20个人，怎么还是30个人来着？怎么拿着这一个东西咚咚咚窜跑过去，然后再咚咚咚跑回来那种，旋风冲锋龙卷风那个，瘸子不让上，你才瘸子呢！不，就校运动会那种。反正我上了的，跟那些留在那个场地里看衣服的族人不一样，我是霍比特之光，好不好啊？但是说起来，我还是就是在班级的贡献上，不是靠跑步哈，我是靠那个写文章，那时候就奠定了我一个文学巨匠的基础。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传统啊？就是说在运动会，什么秋季运动会啊，运动会所有运动健儿跑步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文学巨匠才女文学女青年就要负责写那种小的通稿，这么大一个，然后就去交给主席台，然后主席台呢就挑选比较写的好的，就念出来说，啊，来自3年2班的陈小胖同学，为他们班级发来贺电，是吧？祝什么什么什么，他们的什么什么飒爽英姿，哇，就是运动健儿在什么操场上的奔跑，我热泪盈眶，什么乱七八糟一写，写完了，就念完了，就给你们班上加个分，好像是这样的。谢谢佩爷爷，谢谢小佩的超级火箭。现在有没有这种设定啊？那时候我就是主要负责写干这个的，在运动会期间就写那种小册子，离弦的箭，脱缰的马呀，那小鹿一样啊，大象一样啊，势不可挡，乱七八糟，有的，现在还有。因为不然的话就很无聊嘛，那时候那个什么主席台也不知道念什么， 除了念谁谁谁准备进场啦，谁谁谁拿名次了，就然后就念我们这些。
0: 谢谢小飞的超级火箭，谢谢狐狸逼我改名字梦幻的两个飞机。
1: 小鹿男为所欲为，野蛮冲撞。哎，野蛮冲撞这个太难。脱缰的小鹏写的加分啊，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运动场上彩旗飘，运动健儿逞英豪。
1: 发狂的野狗一样撒欢的冲向了终点。
0: 谢谢小飞的两个超级火箭。
1: 写动感光波的飞机啊，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当时的弹幕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学生有没有搞直播的呀？就那种运动会的时候直播，估计没有吧，毕竟流量也挺贵的。谢谢动感光波的飞机，谢谢小黑的超级火箭，谢谢阿乌的火箭。 实时弹幕，阿乌回来了是什么意思？阿乌出国了吗？无限流量有吗？哎呀，以前我们开运动会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春季运动会啊？我感觉好像我们当初只有秋季运动会，没有春季运动会。我们那时候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互相分享小说与那个听歌的 MP3 的那种时候。现在估计大家都玩手机了吧？有没有那种，就当时我们最受欢迎的同学，就是那种准备了好几本武侠小说或者言情小说以及漫画书的人，以及有好多个就好多本书吧，还有好多歌听的那种人，还有零食的。现在呢，是不是就是有那个有移动热点的最受欢迎啊？运动会你敢看小黄书啊？怕是不行哦。有 iPad 应该就可能 PSP 现在不让玩了吧？
0: 谢谢阿乌，谢谢小费
1: GBA
0: 啊，谢谢一号航的飞机。
1: 移动校园卡，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动感地带，
0: 在我的饭桌你就得听我的。
1: 小黄书相当于兴奋剂吗？怕不是哦，那个是可能是类似于就反向奶吧。你要是给他看这个，那还跑得动啊？就怕是加油的方向搞反了哟，就跟泻药差不多啊，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吧，看了，那不就像那种急着上厕所的孩子一样。两脚像打跳芭蕾一样，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旁边看了人都问：“哎呦，那厕所在那边呢，别急。”你们知道芭蕾那个舞步吧？看电影，我要是能看电影，我一个月能给你播300小时。我如果说能够看电影直播，那我就是所有电影公众号的眼中钉、肉中刺，以及民族英雄。哇，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啥都敢说，分分钟安排你。所有那些什么毒舌电影啊，什么淘淘看电影啊，还有什么第十公放映室啊，都 往后稍稍。
0: 那时候就美女陪看电影一场，一场六块之类的，也不是不可以。也接 SNT CYJ 的飞机。

我说看正经电影，就看那种 IMDB 从上往下排排，先排100部吧。有看岛国的，岛国也有好电影啊，我推荐你看。来吧，大家说一下岛国的比较出名的电影。谢谢熊哥成本的三张卡，也孤独时代那些范儿的班卡。第十放映室，满脑子。其实我觉得《情书》还可以吧。哇，这时候有些小伙子已经开始疯狂截屏了。哎呀，这个记不下来了。我这一段把弹幕录个像吧。哎，那个英皇，你这个黄色的弹幕可太显眼了。请注意你的形象啊，很多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发点什么被盖过去了。哇，你这一大段车开过去，呜，哎呀，谢谢欧迪云的飞火箭，谢谢 JT Gentle 的飞机，谢谢大胖胖小杰的梗，两个高级出去。史蒂云好像是办卡中的，然后那个 Red 也是办卡中的。你要催货呀？那我就我看看啊，8000块钱的，八千多的那个8000多的手机，我要多少天不发货能够回本呢？算，大家还数学好的帮我算一下，就多少天发货比较合适？

一个月16天，哎呦，很快嘛。

0: 今天刘继芬他也到了现场了，开玩笑，开玩笑。不要，
1: 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
0: 太高了。
1: 那女生版的，
0: 跟你唱。
1: 不要。这个 key 不要问我。
0: 我也是经常听你唱歌，好吧？会上来一起唱嘛，对吧？对，你们都会啊。
2: 别哭，别哭。

哇，唱的真好！我有抠下巴吗？有吗？吓得我连喝三口中药。完全忘记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现在肯定没在看了吧？妈，你在看吗？汪总，你在看没得嘛？在看的话，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在不在。你打的生日那个日期打出来，我给你个房管。不在，看来是不在。好好好，警报解除。还好我今天穿得多，要是平时那种尺度，嗨，可能我妈就接受不了了。还居然有几个蒙对了的，可以吗？刚才还看见有人说什么，我的女朋友临死之前想听一首《一生所爱》，怎么了嘛？手骨折了吗？大家不要老用这些，就是1亿年前的梗，好不好？公元前的梗，咱们与时俱进一下。什么呀？我看有些弹幕就是很下流，什么我去这一会儿你都撸了3发了，干嘛？你诸葛连撸啊？大家都。妈，有没有维持一下基本的礼貌？而且很多主播说实在的，就是很简单就能加微信，比方说，什么周榜第一啊，或者说，贡献榜第一啊，加微信就很简单的。好像钱小佳那边就男主播更随便了，只要一个火箭就可以加微信，不是有那种叫啥，就火箭那个系统嘛，就是可以设定，如果你加个，你设置一个火箭，然后就系统自动向你发火箭的土豪，就是发送你的微信 ID。男主播无所谓嘛。但女主播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跟你们说哈，在古老的年代，在史前，是那个史啊，是史前，就是公元前，斗鱼还是一片野蛮荒芜的非洲大草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主播就卖那个淘宝店嘛，是吧？卖，比方说卖飞机杯什么的，然后当时说的是，只要卖一个，你买一个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很可怕。然后一夜之间，数十万的飞机杯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我不知道，就说，其实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你想一想，那个主播。卖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卖一个，我也说是吗？大家好，卖一双那个席瑞斯的袜子，卖一件席瑞斯的 T 恤，或者卖一双席瑞斯的丝袜、连裤袜什么的，女士的那种，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然后大家疯狂的买，疯狂的加，最后有1万个水友加了主播的微信，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人跟你们聊天，对不对？怎么可能聊得过来？是不是？不可能呀！如果一个事情，一件事情门槛很低，那就价值也很低。你们仔细想想吧。如果是只要花钱就能做的事情，而且这个钱不是很多的话，那你得到的服务也就那么回事吧，就
但这个"服务"这个字，我还要再斟酌一下。

我在想那些，比方说发两个火箭就加主播微信的那种系统啊，那主播怎么聊天啊？会不会经常挨那个土豪的骂，说我给你花了钱，我加了你微信，你为什么不陪我聊天？退钱退钱，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都加了，又怎么可能聊得过来呢？我经常连超管的消息都忘记回，是不是？微信有没有自动回复这个功能啊？如果说你发现你一发消息别人就回你，主播的话哈，你就知道跟你聊天的不是本人啊。大家知道就微信是可以电脑登录的吧？电脑和手机同时登录的，还有什么手机跟平板同时登录是吧？你聊天的可能是一个假的主播。嗯？哎呀，还真有人买店里的丝袜呢，我是不会给你我微信的啊，先跟你说清楚。刘子晨已经算是比较好看的整容怪物了，我给你们看一个，另外一个叫啥？叫那个男的叫啥？叫韩安冉吗？还是叫啥？更可怕，长得。

0: 是他吗？好像不是他，哦，就是他，就是他。哎，不一定，哎，认不出来了，不是他，哎，不是他，不是他，这个是正常的女孩子。那个是谁呀？刘子晨的一个闺蜜还是说谁？一个男的整容成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可怕！这不辣你们眼睛了，就叫啥？韩熙雅？哦，对对对，哎呦，你们还知道这个呀？我操！韩熙雅 baby， 对，这是真的，就是可能心里有点扭曲了。这种他明明是个男孩子，但是他可能觉得想成为女孩子吧，就把自己整容成这个样子。
1: 天哪，大家好，我是韩熙雅。最近啊，有些人呢就是模仿我，就是开演唱会呢就是在头上戴那个花环，你知道吗？是叫什么权志龙还是什么 gay 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我有什么好模仿的，就那我一个可能就是混血儿，永远都是走在时尚圈最前沿的人。但是呢，我给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戴花环。
0: 我觉得这种他们很多都是心里可能有点障碍
1: 的、然后这样看一下，对，这是本宝宝，就是本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大概是十岁的样子。对，这是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
0: 也可能是为了红，
1: 还是很像，
0: 没有途径。
1: 然后呢，对，
0: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平时的照片，实际上是平时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个女孩，男的。觉得可能就不仅

那什么什么，还有心理上的问题啊！这个 PS 技术就是落后我1万年啊！好了好了，不看了不看，我们干别的去。你们今天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虽然很可怕，但是也莫名觉得有点可怜，就是，另外，这个是 P 的，我再给大家，刚才我看见有人，就是表示怀疑，说这明明是女的，为什么说是男的这么大胸？大家仔细看一下，他这个胸的那个刀疤呀，这里，你觉不觉得线条很模糊？就是感觉，包包啃啃的是吧？一条刀疤实际上是应该就是比较顺滑的那种，它是模糊是因为它 P 的太狠了，就是从无到有，所以它 P 出来就是看上去这么不光滑。大家如果有玩过 PS 就知道液化的越厉害，边缘就会越模糊。你看这个边缘，这里它没有 P 过的，这个边缘对吧？就比较清晰，像这些都糊成一坨了，感觉我以后不当主播了，还可以靠 PS 养家糊口。其实他们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一种病态的想红的心，他们没有其他渠道，但是很想红，很想摆脱现有的生活，哎，可怕也可怜。谢谢 Super 小哥，谢谢抚摸抚摸，谢谢阿星。好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科普完毕，不怕了，不怕了，睁开眼睛吧，哦，已经过去了。跟哄小孩似的。这就掉粉了，大家没有一点好奇心吗？猎奇心理没有吗？让我很失望啊。谢谢妖怪丧尽其中。谢谢五彩小哥，10万没有福特，对我有好奇心，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好奇的，没有故事，没有酒，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人生经历也很少，毕竟年轻，不谙世事，涉世未深，还是个宝宝，对我再有好奇心。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发掘，我就是一个傻白甜，没有思想，没有内涵，没有内容，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好，下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1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可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见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在做这些。

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是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啊，差不多行了啊。看这一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八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发姐姐解答。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我 QQ 的笔记，嘿嘿。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中央空调，好，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啊，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

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表，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啊？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丑人多作怪”，你知道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忽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

百科，安道尔是位于西南欧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国，为九世纪查理曼帝国为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建立的小缓冲国。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同时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意为避税天堂。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啊，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啊，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哈，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得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啊，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这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志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儿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工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

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一是安道又一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伟你的皇帝。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二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他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而他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他，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到吗？真的是事故事故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牵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
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呀，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4个月的妹妹，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了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了？还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他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们，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心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字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
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失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吧，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一，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吧，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他绝对会立马闭嘴。PS，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8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那个，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吧？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
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七六，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地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55。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是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也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精兵，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演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
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

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五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真的，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吧，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了，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十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从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两年的老艺术家，还得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哎、中毒了走不得了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啊、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嗯。

谢谢有世纪，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骑着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啊，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啊，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星火箭，扎心了。没，谢谢。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吧？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时记，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放一首《一阵军心》是吗？2月份应该不播了吧，除非还有事儿，休息一下。

0: 明天去剪个头发。
1: 谁能明白我？
0: 晚安了，睡了，大家早点睡觉。下回唱唱这首歌。拜拜，晚安。

我跟你们说啊，那天我要跟我妈聊天嘛，然后我说我想给家里买房子，我说给我妈买套房子，给我爸买套房子，反正重庆房价比较便宜嘛。然后我妈就说，她说是要买一起吗？她说买一个大房子啊。她说她就很那个，就说是要给我和你爸一起买一套房子吗？我说是分开买呀。然后她说，不是，她不愿意。他不愿意跟我住一起吗？但是我就心想，我说人家都要跟你离婚了，都搬出去住了，你觉得呢？我觉得我妈有时候这儿 sad， 他就抱有这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说话又总是那么难听。比方说我爸本来是住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因为他本来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妈住的比较近相对哈，然后我又去上海了，我说这个房子空着就要我爸来住，然后本来是打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就去我妈那边住，就是本来也以前也住一起嘛，然后在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那个，然后他去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他说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一身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之类的，他说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说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慢消的，对，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她觉得她做了很多，她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以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嗨。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是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是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她说话非常难听，她做了事情她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
他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怎么样，我他妈天天做清洁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他把事情也做了，他把唠叨也说了，对，就是就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个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从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她，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

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嘛，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也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儿，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现在最最无知的火箭。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就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1亿不够，我要挣10亿，挣了10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百亿又不行，我还得上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1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1亿2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活啊？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你就要反向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1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也破晓的孤岛的飞机，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啊，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谢谢席瑞斯 Messi 的3张卡。
连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

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他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喜瑞斯战队的8张卡，谢 HR 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写 James 28218的飞机。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是在耍个朋友吗？他不可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这不是我针对谁哈。谢谢14层楼的风风的飞机，谢谢天天快乐羊的高级车机，谢谢风风的卡。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小说里面。我自认做不到，我也没见过谁做到过。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嗨，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谢谢风风的飞机。我的初月子

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样？哎，太不严肃了，换一下。但我觉得我爸那天，我爸以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吧？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种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

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没有想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得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就矫枉过正啊，觉得哇，我爸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之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这些永恒如风的

给6000-7000观众的歌曲出去。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这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那个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是吧。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语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出来

但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他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开有点唏嘘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那些 Red 的两个飞机。

你知道这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的孩子是由她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

心情也很复杂，写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可圈可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写弦上有发发的卡，写发定终身的卡，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套路太深了啊。发似玉的飞机，那我借不借？你猜？我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呀？啊，暴龙，我这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个点，嘉士堂跌了4.93个点。

要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也 Dream 王的卡，先答题被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儿嘛。

但是我这个，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跟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他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他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谢谢论 BTC 与金飞凯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之类的，美个白呀。然后他就说，他说。哎，算了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有说，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恁个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恁个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呀："他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恁个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儿。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恁个样子跟你说话。反正恁个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恁个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

笑吗？再过30年，再过40年，我也没想到。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一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董事长你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考，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砧板磨老人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的，他就是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他的眼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他是其实是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扎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整个。这种扎眼睛扎得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畜与华童的飞机。

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这种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泽尔塞去上课的两个飞机。肌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得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武生户的4张卡，谢谢戴泽尔塞奇山扣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武生户的8张卡。教练认领了，不，他在那个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

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你们人，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还是成就感。成就感，类似于打游戏赢。打比赛赢，工作上加薪、涨薪、升职，以及你痛恨的那个隔壁谁终于死了之类的，这是能够给你最大最多快乐的事情。谢谢，谢谢大家的飞机和卡。有人说啥？过了三十，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开玩笑，应该是二十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十五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这么在走，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是拐一点，你知道吧？但是后呢，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路。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啊，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谢凌晨露的两个飞机。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谢谢李华腾的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道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快乐是永远的家。哈利波特好像出了8部还是7部。以前有一个冷笑话说你知道那个什么，金庸老先生的那个几部作品连起来，不是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雪连天射白鹿就这两句嘛。然后说哈利波特你知道连起来是什么，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可以吧。我今天就是很早就出去工作了，很早很早的，但也没有那天早上9点那么早，今天大概12点起床就出去工作，然后回来之后，我一般为了晚上就不是自己想睡啊，身体还 OK 了，谢谢憋本的飞机逼博，不好意思啊，听说你订婚了好像，后来再说。然后晚上我一般为了就是如果要直播我的状态好一点，我会睡一下。然后呢，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我是一个睡觉很容易做梦的人，超喜欢做梦，其实不喜欢做梦，但是超喜欢做梦。我讲的有点绕哈，就是我不喜欢我做的梦，但是我这个身体很喜欢做梦。然后其实那个我是说那个贾斯汀比伯啊，不是这个比伯，这个比伯的孩子不对，结婚好久了。然后我就做梦，然后你知道好多个，然后就那种你睡午觉啊，或者睡觉快醒要醒不醒的时候，就睡觉很浅嘛，梦有很多，梦有很长。然后你那种睡得浅，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但又拿不准，心里有事儿，其实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起来了，实际上还在睡觉，就好像早上最后那半小时的睡眠，你觉得自己已经到公司了，再然后一起床，我靠，迟到了，就那种，这是反复起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然后我就梦见我爷爷走丢了。爷爷出去不知道干嘛走丢了，我梦里急得要死哦，然后旁边的人都无所谓，我说你就怎么，现在想不太起来了，我怕不是个智障吧，梦见爷爷走丢了，在梦里想办法说他是怎么走丢的，在哪一站，是观音岩吗，是七星岗吗，他出去是买菜了吗，怎么走丢了。然后醒来之后还在着急，然后一下又不急了，我要不要找一下爷爷，救一下爷爷。我在想我爷爷都去世好多年了，也就不用了。谢谢各位葫芦娃，要浅睡一眠吗？突然就是释然，就类似于那种你做梦梦见你女朋友离开你了，你好伤心哦，醒来发现哎呀伤什么呀，根本没有女朋友。谢谢萌萌猪的超大完成，突然悲伤起来还好，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爷爷，我其实我外公啊，外公过世很早，因为他年纪很大，他90几岁过世的，已经很久了。谢谢听发发的话叶子的飞机。更伤心了，还好吧，哇，爷爷比女朋友重要，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女朋友还好。也拥抱寂寞的太阳的飞机。做梦应该你们不会梦见女朋友吧，
能不能更刺激一些，就女明星什么的。90多确实高寿了，94岁。

什么叫我就起啊？怎么了？有人说那发发岂不是40多岁了？像我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晚婚晚育的很厉害哈。我觉得像我这么忙啊，像刚才说的什么富婆钢丝球的问题，首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没有不要去查。就其次呢，我觉得像我这么一个美丽大方、知性又富有的小姐姐啊，那以后真的就是找了一个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就是哇 ，pick me, pick me， 找了一个小朋友哈，像我这么忙。就我不仅要养他，可能还要养他的好多女朋友，是不是这样？

就好像很多那种富商老头儿，或者说老大爷，或者说大叔养那些小姑娘，不也还要养小姑娘的男朋友吗？就很真实，也很残忍。弑君者是挺好，Jamie。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 Jamie 还喜欢他姐姐呢？就人的感情真的这么牢固吗？Jamie 其实他的感情也出轨了，对不对？心理出轨嘛，精神出轨嘛，他也有点喜欢那个叫雷什么来着，那个很高大的那个女的孩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乱搞过。他姐姐乱搞呀，他也知道啊。布雷尼，对对对，你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吗？就是自己喜欢的人，你知道他，就是出轨了，怎么样？但是你还是选择原谅他，也是哈。就是我看我收到很多邮件都是要原谅他的，可能就是现实里的无奈吧。好像大家都这样的。

不能说不能的，到时候嚯。就开始的时候都想得很好，就觉得哇，爱情很纯粹、很神圣，亲一下天旋地转，抱一下，心欢意乱，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就那么回事。然后你觉得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后来也就警告一下，对吧？下不为例哦，就不要想得太好了，就免得到时候失望，因为你们现在很多人年纪还小嘛。也妄语的发财。我听到你在喘气，你说你在跑步，给你买个跑步机。整个都飞起来了。谢谢全国帅逼代表的飞机。再来一遍，再来一顶。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说结婚之后就一定很多很多原因离不开嘛。但实际上谈恋爱也会这样。谢谢君宇理会的11个发财，因为实际上人的选择范围真的不特别多，然后你换一个可能也不怎么样。但是呢，这还是有点晒的。选择是很重要啊，但是很多时候没得选啊，就好像高考志愿一样，选哪个专业很重要啊，但是那个专业不要你怎么办？谢谢跳舞馒头的飞机。慢慢的就习惯了。谢谢金鱼理会的，好的好的，让发财。选择多啊，是啊，在下载的时候，你们经常就瞧不起一些女孩子追星的行为哈。但是，恕我直言，你们在座的有女朋友的，会有老婆的，你们的老婆、你们的女朋友不追星吗？就朋友圈里没有自己喜欢的男神吗？就没有对着自己心爱的男神发过花痴吗？有女朋友的出来说一下呢？你没有，都没有，没有也挺好。少了很多烦恼。我的那些女性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爱豆啊，我也有自己的喜欢的男神啊，是吧？什么金城武、吴彦祖、基努·里维斯，我觉得很帅嘛。但我也没有，就真的就是那种迷得很厉害的，因为我工作也挺忙的。这话还是蛮实在的啊。

有些说可能没他有，但是没有 idol 的，可能是把你屏蔽了，也不一定呢。我觉得不要太，我觉得你们就是这样说起来是这样，到时候还不是货真相？就是比方说你说啊什么什么叉叉的某某某的那种，就是啊老是对着谁谁谁发花痴的，一定不能要，对吧？但后来不也挺开心的？我跟你说呀，很多时候人的原则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坚定。特别是，我不是说那种生活里或者道德上的原则哈，就是说择偶这方面真的是就没有那么坚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也没有太帅，没有太有钱，也没有太靓丽啊。你给自己定一个很死的标准，最后达不到，孤独终老。也是很麻烦的，写王丽萍的推荐，像那些，而且现在就是，如果你说自己什么什么一定要什么什么标准的话，会让人觉得你很作哦。但是你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实际上是标准最高的，要求最高的。你们有那种就死标准吗？有一种那种很死的标准。就是这一条不满足，绝对不行的。蒙上脑袋都是西施，也不是吧？谢谢大宁河畔的耗子飞机。女的，那如果说就很美丽的变性人，可以吗？必须活的啊，行吧。有没有是必须是中国人的，还是特别想要为国争光的？其实人很多时候就真的没有那么还有些说漂亮的，漂亮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但是如果你漂亮标准比较低的话，就还蛮好满足的。我虽然就是在审美上哈，比较偏那种，看我很多男神都是那种欧美男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就是男，你大家都知道，就是外国人他的五官比较立体嘛，就是上镜很好看，电影里面拍出来就有棱有角的，很漂亮很美。但是如果说你叫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那种帅哥，那种国外的帅哥，可能就是近看的话，会觉得有点太棱角太分明了，就是五官太立体了，然后毛发很重，会觉得有点，还是有点距离吧，就是汗毛这么长啊，然后你领子开改。就剪两颗还能看见胸毛，你毛孔很粗那种，可能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也不说接受不了吧，就会有一点点小的那个，对，可远观。老得很快也不至于，你看那些欧美那些女明星、男明星，有些40-50岁不是还是那个样子，还是挺那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那个。修为了，我说的是星星，没有，我说的是阿拉斯加。对呀，就是说鼻子啊，还有什么，眼睛啊，不是说越高越好，越凹越好。有时候就是在电视上看着还不错，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会看着有点，就好像上镜人家你看着人家会比较很高挑。九头身，你看这模特上镜好漂亮，哦，哎呦，吼！然后你在现实生活中会觉得太高了嘛？比方说像维多利亚秘密模特，谁不喜欢？哇靠，就桃尻嘛，就，然后身材也是就很霸道，甜心。
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我靠，比你高一个脑袋，你可能还是接受不了。谢谢神大灿的飞机和超大玩星，谢谢熊爸爸的发财。

你能接受，人家能接受你吗？所以说你说服了自己，你没有说服别人呢。现在水肿啊，睡觉的发财。什么叫我就喜欢发发这样三头身的？我好歹是八头身吧，就不说九头身这么夸张了。眼睛太小怎么办？要不去开个欧式大平行？嗯，其实眼睛还好，男生眼睛不一定非要太大。男生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也不敢说，先生把墨的飞机。

捕头生这人都很少吧？一般来说，普通人就介乎于六头身左右吧，六头身、七头身、九头身真的要那个模特儿，或者很多篮球啊、排球的那个运动员是九头身吧。不是，男生很多时候是要，就说起来比较伤人嘛。其实男生的很多那个，模样，对男生的相貌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他的经济要求蛮高的。就女生好像穷点没关系，就是嫁汉穿衣吃饭之类的，这是传统想法哈。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双工薪阶层，双工薪那个家庭嘛。然后就是对男生的那个事业要求高一些，还有些就是身高嘛，对，女孩子矮一点，像我这矮一点就还是很受欢迎啊。但男孩子像我一样高的话，基本就真的要很有钱才行啊。对，双职工家庭。不过女孩子也很辛苦，现在又要挣钱，又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

女生丑一点就不想要了。我跟你说，女生是永远都能找到，只要自己肯，就永远能找到另一半。男生不是的，这不是有个那个说法吗？男传统想法里面，男生会找一个条件比自己稍弱的一点的女生。就是说，经济收入没他高，条件没有他们好，就稍微弱一点。因为男生很喜欢被人崇拜的感觉，就是所以很多女强人不受欢迎啊，就是觉得哇，我喜欢被小姑娘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 A 男找 B 女，B 男找 C 女，C 男找 D 女，D 男找 E 女，然后 A 女找不到，D 男最后也找不到，这样。就好像男生倾向于找自己比自己矮一点点的女生一样，你就要找富婆。你有采访过富婆是怎么想的？就是说这个 A B C D 是说把他的各种条件量化的话，就画一个那种 level 吧，就。不是 cup 啦，哎呦，而且男生很多时候不喜欢自太聪明的女生，会觉得有点侵略性，有点太强势了，所以我也不是很受欢迎。就是傻白甜是永远有市场的那种，类似于胸大无脑是最好的，很多人，这些赚点空的发财。

0: 对啊，应该是最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又不是有点傻乎乎的、比较天真的女孩子吧。太厉害的会给人一种距离感。谢谢1021的发财。聪明的可以装傻，聪明是可以装傻，但是。聪明人装傻的话，怎么说呢？你要是真的作为一个男女朋友或者结婚对象啊，长期相处，你怎么可能知道人家是，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装的？那你不觉得很恐怖吗？聪明的人装傻，但实际上有时候不是装傻，就是人呐，有时候。就谈恋爱，或者说一孕傻3年嘛，谈恋爱的时候会变傻一点，就盲目一点。你们也会，在有些时候会，然后完了就突然清醒了。但我其实很讨厌那种，就是有时候不是装傻，有时候就是。这有些装傻是一种善意的装傻，有些就是说就是甩锅，其实还是。就类似于比方说小孩子闯了祸，然后你说哎小孩子还小啦，他懂什么呀？实际上他不小，他就是坏，啊熊孩子恶魔一样，把你的东西搞坏了，然后说啊这小孩子什么不懂事啦。实际上他在后面露出了那种恶魔的笑容，我讨厌这种。谢谢 Masara 的2个飞机。我也没有讨厌小孩子，我没有讨厌任何那个，我讨厌特定的一种，讨厌的人，而不是讨厌某个哪个群体。很多，而且他无所不能嘛。很多普通人因为能力的关系，什么什么样子，就会被迫分开，或者说被迫失去。失去之后，分开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好，就觉得，哇，我们本来可以 happily ever after。实际上，如果就像神一样哈，天天在一起，大家都永生不死。不出3个月，哎，也不太久了吧？不出3年就觉得好他妈烦呐！谢水落七子的发财。弗雷雅给他儿子巴德尔上了诅咒，巴德尔不老不死，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感受，感官为零，恢复力 max。你们觉得这个条件 OK 吗？就吃什么也没有感觉，那个就不感觉到痛，也不感觉到欢乐，但是不老不死。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啊，就是精神上的愉悦啊。柏拉图，对不对？精神上，比方说你在游戏里打赢了你那个。最讨厌的室友啊！你打赢了，比方说 Faker，哎，不是室友哈，就打个比方。那难道有什么感官上的喜悦吗？不是精神上的呀，对不对？你在就是很多是成就是那个精神上的呀，肉体上的只是一部分，精神上的成就是最大的那个多巴胺吧。任何感觉都没有了，怎么会呢？你看他不是哭得像个那个一样，对不对？他明显是有，他只是可能说少了那个几关哈，就是第一个味觉可能没有了啊，味觉可能没有了，痛觉也没有了，然后比方说那种，其他的那个触觉可能也没有了，对，但是就是他有喜悦，他有悲哀呀，是吧？ 他只是说不会感受到这些，肉体上的很重要嘛，精神上的更重要啦。那你们这些搞网恋干嘛呢？嗯，我想问一下呢，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SY 什么强生意淫强国嘛，对不对？哎，你们不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吗？如果说精神上的不重要，搞什么网恋啊？儿子上，这么多异地恋，图个啥？
1: 然后呢？好，先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在上海的事情。然后在上海，首先第一天去他家，然后他跟我讲他住哪里哪里，然后是多少多少楼嘛，哈，这个肯定就不能跟你们讲了哈。然后我就去到他家，去了他家以后，哎，很高级，你知道吗？住的是那种非常非常豪华的地方。我们这种乡下，我们这种乡下来的妹子哈，就不太懂，直播昵称。然后他那个电梯有三个，就大厅里面的电梯有三个，就三个电梯。然后我们小区一般三个电梯，三个一可能两个客厅一个货厅是吧？每个都可以上。然后他那个电梯我不懂，有三个我就随便按了一个，中间那个呢就是感觉就是上上下下很慢很慢，要等很久，我就上了旁边的一个。上去以后发现只有三层楼，一个是负一层，一个是负二层，一个是一层。哎，我当时就很懵，我说这电梯怎么用？现在抗锯齿的竹子，我们没有这种电梯吧？我们重庆没有这种电梯，你知道啊？说这个电梯怎么用啊？就不太会用，我就在电梯里面一脸懵逼，准备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电梯门开了，然后进来一个姑娘，然后那个姑娘拿出了一张卡，然后哔哔了一下，然后我说哦，原来是像那种大酒店一样，五星级大酒店需要哔一下卡才能点的。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没有东西点，但是电梯门已经关上，然后开始升了，谢谢何仔。然后升一下，升了30多楼，然后电梯门打开了以后是别人的家，就他们那个电梯是入户的，就三个电梯分别是左边的电梯是可能是这几户的，右边的电梯是这几户的，中间的电梯就是给我们这种闲杂人等用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上到别人家里面去了，我还准备出去，然后发现不太对，外面是鞋柜，然后还有好多鞋子，还有好多那种私人物品，我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怎么能，好尴尬，好尴尬啊！我觉得我怕别人把我叫警察把我抓走，我就开始演，哎呦呦，忘记按电梯了啊！哎呀，忘记按了啊，不好意思啊，就然后开始在包里面翻找自己，假装在翻找自己卡，然后就下到一楼去，真的好尴尬。还好那个女生信了，那个女生真的就没有报警来抓我，就信了，可能觉得我长得乖乖乖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攻击性嘛。我就跟以前我去圈叔圈嫂他家一样，就是都是那种电梯入户的，跟我们这种公用电梯不一样，没有错过，乡下人没有错过，很可怕。然后后来终于搞清楚那个电梯，研究到了那个电梯的用法，只有中间那个楼可以，没有卡的话只有中间那个电梯可以上。然后上到了他家，上他家以后呢，然后按门铃，大概按了5分钟没有人应。嗯，我心里面想啊，可能没起床吧，现在天才麻将 boy 那个时候可能一点半这个样子啊，没有人理我。这个时候他提前跟我讲过的，说小九，如果你明天来，按了门铃以后呢，没有人开的话，你就去楼下按那个，就是门禁。他说他们家门禁声音特别大，比闹钟声音还大。然后我就下楼以后又按门禁，然后门禁按了3分钟以后，还是没有人。这个时候呢，哎，我就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以后，响了秒接，就是很搞笑，你知道吗？门铃声听不到，门禁声听不到，电话听得到。我这个觉得他可能就不是耳，开始我以为是耳朵有问题，后来我发现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电话秒接啊，可能是家太大了。你不然怎么解释？家太大了，门铃的声音实在是传不进去。然后我说，哎，我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他说，哦哦，我起来了，你等我一下啊，你在门口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坐电梯上去，上去等等等等等等等。开始我以为等了大概快有十分钟了，现在何处有惊鸿的龙虾，快有十分钟了，我都想给他再打电话了，是不是接了我的电话以后又睡着了呀？十分钟以后终于开门了，我又想，这家得是有多大呀？就是。这家得是有多大呀，从醒了以后然后穿衣服然后走，穿衣服然后走出来给我开门得十分钟，真的太大了。然后我就进去以后发现，哦，也就那么回事，也不是很大，可能跟比我家还是要大一点，这些撸串冠军比我家大一丢丢，比我家大一丢丢。然后哎，反正就结构

出来才给我开门。我进去以后，他说你等着我，我再睡半个小时。他说就是太我以为他以为他自己我他叫我一点半去喊他起床嘛，他以为自己一点半是能够起床的。然后起床以后给我开了门，说你在客厅躺一下或者坐一下，我再去睡半个小时回笼觉。谢谢 XL Sherry。 然后就进去睡去了，留下一脸懵逼的我。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第一天去嘛，没有什么指示。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可能工作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一两个月了，我可能就已经很熟了。就早上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帮他准备什么，帮他弄什么弄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天去，我就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躺在沙发上躺着一起睡啊。谢谢唐宋元明清语。我就躺在沙发上开始玩手机。好，半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姗姗来迟，就是起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说出去准备试礼服，要一起试礼服嘛。然后要，因为他好像要租三套礼服，一套就是走红毯用的，两套是表演用的。谢谢好文 C， 就是一共要租三套，可能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还是四套。那我们就出去试，我们就出去试礼服。然后你谢谢 Nero， 你想，因为我去的时候一点半对吧？然后我平时还有一点点吃午饭的习惯，他没有的，他没有吃午饭的习惯的，他一天就吃一顿，然后我有。但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要不我们先去吃个午饭啊什么的，因为他睡了半个小时已经很忙了嘛。我们就直接赶到那个试礼服的地方了，然后我就很饿，肚子一直咕咕，期间我还一直暗示，现在撸串关键我暗示，我说你不饿吗？他说饿啊，他说我就基本上从减肥开始就从来没有饱过，就是每天随时随地都是那个饥饿状态。我说哦，那你不吃吗？他说不吃啊，就只能留到晚上吃那一顿。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我就说哦。然后到了试礼服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帮他选衣服，选了衣服以后他去试。然后试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就端了一盘那个饼干，然后端了一杯红茶过来说，嗯，这里请你可以就请我们吃吧哈。他肯定是不吃的，就看我就叫我就拿了一颗糖给他，我说你含颗糖嘛，说太饿了免得就是低那个贫血啊什么的。他拿了以后就他收拾收到，说谢谢，拿到谢谢，转手就给他丢到另外一个桌子上了，然后去试礼服，根本不吃。啊，你不吃我吃，这小布朗，我很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吃饼干，然后那个饼干还是进口的那种很贵的，淘宝上很贵的那种饼干嘛，就疯狂的吃，然后就吃饼干，然后吃吃吃吃吃到他帘子拉开的时候就停下，然后他问好不好看啊什么的，就帮他参谋，嗯，哪个好看啊不好看啊，或者是再试下一件啊怎么样，然后帘子一拉上又开始吃吃吃，然后。就反正还是吃了挺多的，那盘基本上都是我吃掉的，就吃掉的。后来就试了第二套以后呢，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但是那一家的衣服确实是不是很好看，就感觉很一般，而且很贵，就一条小裙子租都要10000多，不是买哦，租都要10000多，买的话可能20000多什么的，一条白色的裙子，她穿着很好看，但是而且胸很大，穿起来以后胸很大。就感觉身材很好，很优雅，有点像赫本奥黛丽赫本那种感觉。不是第二套，你们没有看见，没有租，因为太贵了。现在迷乱的梦，然后呢，我就听见他在那个里面说，哎呀，就是一听到价格，他问，嗯，这套礼服多少钱啊？我本来还在吃饼干，你知道吗？这套礼服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人说，买的话是28000，然后租的话是12000。我一听到说完以后，我马上就不敢吃了，你知道吧？本来吃的很欢，不敢吃，然后把嘴上的那种饼干屑赶紧就拍了，肯定不会要的，就不敢哇我怕的就是我们不租的话，不是吓得饼干都掉了，我吓得我不敢再吃了。虽然饼干是免费的，但是你不租万一人家不高兴怎么办？你不租还吃那么多饼干，肯定回去比如说

说他耍大牌啊，说他怎么怎么样，我怕有这种舆论，你知道吗？吃饱的怎么不敢吃？如果他租了的话，我肯定就把那一盘全部吃完。真的。然后果然没有在，果然没有在那家租，真的是我不知道那家人太，就是那家小姐姐态度都挺好的，但是我就有一点点就担忧会被吐槽说，既然不租还吃很多。本来还想再来一份饼干的，如果他当时定下来了，我肯定叫他再给我来一份饼干。谢谢迷乱的梦，大宝。哎，放10块钱在这，我觉得。谢谢何仁超，谢谢兴趣使然的冰库呗。饼干里面下药，不敢不租。然后后来在另外一家店租了一条蓝色的长裙，很好看。很好看，当时是买的还有点贵，但是这一次没有穿，应该下一次活动的时候你们能看见穿。这兴趣使然的冰库呗，本来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了一条就是那种红毯穿的裤子嘛，然后还租了一条那个表演穿的一条那个蓝色的小裙子，你们也看到了。然后这一条是本来是准备红毯用的，后来就是改成了裤装。对，唱歌时那套也是租的，其他的都是裤子是买的，然后那个蓝色的大裙子没有穿到的那个是买的，然后蓝色小礼服是租的。本来是准备唱歌的时候穿那个蓝色的大礼服，然后他就在想，因为租的你不能，你这次不穿就算不穿也要收钱嘛，好像是5000多块钱。他晚上还一直在说，哎，好气哦，就是因为单位跟他讲说是跳舞的时候是可以换衣服的，他就租了2件，然后后来看见别人一般都除了跳舞的要换衣服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换衣服，他就不好意思换了。谢谢发儿的小棉袄，谢谢菠萝，谢谢纽约卡车君。他说我要是换了别人还以为我要跳舞，我换了以后上去不跳舞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准备穿那条长的，就在那个地方心疼那5000块钱，说哎，我租来了以后居然没有穿，真的太悲伤了，就那个地方后悔得不得了，血亏。后来我们带好了衣服，不是都还熨了吗？带好了衣服以后上台以后发现30号那天大家都穿得很随便，不，29号、30号就是大家演唱会的时候都穿得非常的随便，基本上都穿的那种私服。然后花花就愣了，说：“是不是有点？我穿这么，大家都穿这么随便，我穿这么隆重，是不是有点不好呀？”然后这个时候还好，我把那个小裙子带到身上了的，就说：“那就穿这个小裙子吧，虽然它也是礼服，但是至少短短的就没有那么隆重。”这个时候我就说：“你看。”就让你昨天说亏是不是，你说昨天亏这个租的衣服没用上，现在用上了是不是，你感觉你就赚了5000块钱一样。他就说哼，买的礼服没有用上，想起来我还血赚，你这个说法真的是让我无法拒绝。赚了没有亏啊，赚了，买的衣服可以留着下次用嘛。安安不安静，我只要好好的保存，明年去走红毯的时候就穿那个呀，只要保持身材不发胖，然后不太瘦，只要保持原样就可以穿了。谢谢菠萝血赚，第一节约了钱，第二还可以督促自己保持身材，对不对？谢谢叶杏仁。谢谢蓝色蓝胖友，这确实是赚了嘛。赚了5000多，但是就发发有那种搭配癌嘛，是吧？他一共带了有一双银色的鞋子，一双黑色的鞋子，高跟鞋都是一个款式，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什么款式都没有的普通高跟鞋，带了一双银色的，带了一双黑色的，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女人，我就带了一双拖鞋去。谢谢嘎德罗，因为你们说很热，我就带了一双拖鞋，结果下雨，哎，我就不想说了。谢谢先生，就他带了一双银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蝴蝶结凉鞋，然后带了一双黑色的特别高的高跟鞋，然后还带了一双粉色的高跟鞋。好，差不多5双鞋，他一共就去4天，他带了5双鞋。然后呢？当时从那个大礼服变成小礼服以后，发现
本来那个小礼服应该配那双银色的鞋，但是我们以为要穿大礼服，就没有带那双银色的鞋。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就说啊，没事，那个时候提莫开始唱歌了嘛，对吧哈，感觉还有一段时间，我说那我回酒店拿，现在 Source 先生，我就回酒店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冲出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主会场已经很多很多人了，然后我就冲出去，然后燕燕帮我叫了车，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很堵嘛，然后堵车那个车来也来了很久，可能等了在门口等了大概20分钟，车终于来了，然后就冲回酒店，冲回酒店以后上去拿那个银色的鞋子，拿了以后又冲回来，出去很容易，但是回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外面全是那种大汗，而且还是那种在武汉那么热的天气下晒了大半天的男人大汗，然后我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说哎，麻烦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就是那个味道，我这辈子都能深刻。我没有特别通道，因为那个时候主会场主舞台已经不让进人了，就算你是工作人员也不让进去了。然后我一边走一边说，我在给陈一发拿鞋子，我在给陈一发拿东西，他马上要上台了，麻烦让一下，就是一边这样喊着，然后一边从那种全是1.7米以上的大高个儿，然后哎呀真的是汗淋淋的那种大汗中间穿啊穿穿，然后后来哎，真的是满身大汗，真的是，哎，这可太可怕了。回想起来，然后从他那个地方穿过去，穿过去以后呢，然后我就赶到后台，赶到后台以后，我说发发呢？啊，发发已经去后台就是 stand by 了。然后我又冲去后台，然后到了以后，到了以后，然后发发说，哦，我说哦，我鞋子给你拿来了。然后发发说没事，我就穿这个挺好的。后来我才知道，我拿起手机来才知道，他在20分钟之前，就是我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他就给我发说，他说小九没关系，你在哪儿啊，没关系，我现在穿我这个也挺好，我试了一下，现在穿这一双也挺好的，你赶紧回来吧，不要太辛苦了。因为他们那个主会场信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差，可能半个小时之前发的，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收到，而且收到的时候都是三条，连续三条的，哎，就很气。这男人小着，现在小就可太惨了，而且拿来还没用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先把拖鞋，然后放到地上，先不是拖鞋，先把他那个鞋子哈放到地上，然后就坐着，然后等着看他的演出。然后他演出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那个休，我们就回到休息场。然后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鞋子，你们刚刚我拿的那个鞋子没有用上，你们拿走了吗？这些何仔小朋友认识说，哦，没拿了拿了，我收了的，就看见他把我拿的那两双鞋，然后放到包里面，然后我们就很满意的，然后就走了。这些飞神，谢谢醉酒花下面的龙虾，么么哒。啊，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清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小胖丁儿把我带去没有用上的那双鞋子拿走了，但是把他当时表演的时候穿的那双高跟鞋落下了。哎，真的是没拿，那双没有拿，好像那双鞋子还是大姐姐送给发发的，反正就没有拿，就丢在那个地方了，银谷银石。然后当天晚上因为要请水友吃饭嘛，就很忙，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也没有时间打电话去问那边的工作人员说有没有鞋子，看到鞋子没有，就反明天还要去那个地方嘛，就明天再去找。结果当天晚上突降暴雨，不是晚上，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突降暴雨，就武汉那几天从来没下雨，第二天就开始疯狂的下，而且下得很大，暴雨好像还有点闪雷那种嘛，就下很大的雨。然后超管还给他们发那个视频说，就是休息室全部都积水了，就跟沟渠一样积水了。然后那个视频是那个水一直从那个休息室不停的冲冲冲冲冲冲。后来我们去找那个鞋的时候，谁也没有看见，好像那个鞋子要么就是被变态偷走了。就是在那天晚上的时候被变态拿走了，要么就是被大水冲走了，冲到那边是什么江啊，因为那个休息室外面就是江，离得很近的，可能就2米这个样子，可能就冲到江里面去，也没有找到，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双鞋。那 couple 的游戏溜一溜，反正血亏很惨。
长江哦，冲到长江里面去了，出二十万，没找到啊，我们找了很久啊，好多工作人员一听是发姐的鞋，全部都开始疯狂的找，但是没找到，就是这个鞋子是未解之谜，不知道到底怎么了都不知道。超话没有人晒，应该是被冲走了。你要去江边找一找。在最近发下面的龙虾，和重庆是同一条江啊？那我们这边说不定还能飘到我们这边来是吗？谢谢姬姐。哎，就鞋子就丢了，学亏还是亏了一些的。讲到哪儿了？好，讲到鞋子是吧？然后那天去试礼服试完了以后呢，先拾了个头，然后发发就说小九啊，我们去商场看一下高跟鞋。我说怎么还要看高跟鞋啊？因为当时我们在有个群是专门讨论就是他表演的衣服啊，表演的配饰啊，就是讨论着装的那个一个群里面嘛。当时我还没去上海的时候，他都在群里面发了就是要带去的高跟鞋，有一双就是那种银色的鞋子，然后呢还有一双就是那个他表演穿的鞋子。我说怎么还要买呀？他说哎呀，他说就是我买的那个高跟鞋只有12厘米，不够，12厘米不够。我当时就吓晕了，我说天哪，我说就12厘米不够，你准备买个啥高跷吗？他说我准备买一个15厘米的。我来看一下啊，12厘米就是他还专门下了个 APP， 就是手机上还有个 APP， 就是弄那种尺子，他拿那种高跟鞋，就是商场里面看到一双好看的高跟鞋，都拿一个 iPhone 在那个地方去量那个跟有多高。对，他想买个15厘米的，他其实在网上买了一个15厘米的鞋子，就是很高15厘米，我觉得我穿上都要崴掉。发发现人医疗兵，现在追风的疯子，但是他觉得可能网上买的鞋子质量不太好，他怕摔嘛，就质量不好的话怕摔怕脱胶啊，怎么突然出状况，他就想去商场里面买一个。然后我们都去到商场以后，先是看了几个牌子以后都没有那么高的，好像最高就10厘米的鞋子，12厘米都没有。然后呢就问那个服务员说哎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15厘米的那个高跟鞋吗？上那个服务员听到没有，然后我们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芳芳就说那我们去另外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就把他拦住说等一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整个商场都没有，你不用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芳芳就说哎哼，现在这个时尚圈对我们霍比特人一点都不友好，然后呢就说那我们把要求降低一下，那就降低成12厘米，然后带防水台。防水台就是后面这个跟是高跟嘛，防水台就是前面的那个脚掌下面要加一点的东西，这样的话它本来有12厘米，加了2厘米的防水台的话，其实跟就可能只有10厘米这个样子，会好走一些。然后又去问那个商场服务员说那你们这儿有12厘米的那个高跟鞋有防水台的吗？然后服务员说没有。他说啊，那小姐我们去下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又把他拦住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这个你要的这个要求整个商场都没有。哼。就又哼，怎么了吗？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吗？是大家一夜之间，他就说是大家一夜之间忽然都变高了吗？这个潮流怎么了？以前明明一两年前明明都还有的，我还买过。你看看那些就是走红毯的那些范冰冰穿的那种驴蹄鞋什么的，以前明明都有，现在都不卖了，是什么意思吗？是我们中国的姑娘一夜之间全部都长高了是不是？还是说中国的审美已经对姑娘已经降低了要求了？反正哼，就买不到以后最后就只能穿网上买的那个鞋子。不过还好我很佩服他耶，就是10几厘米的高跟鞋穿在脚上走得超稳的。我的高跟鞋基本上不超过年轻的时候哈、啊、不对不是年轻的时候，早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体还好一点的时候，我还可以穿个10厘米的高跟鞋，然后但是要加防水台的。现在
我基本上只穿个六七厘米的就顶天了，再多可能就走不了路了。他就很厉害，稳的不行，一点点底盘地是什么鬼这商场很不友好，就可能那种大牌子就不做霍比特人鞋。脚都破皮了，脚破皮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女生的鞋，只要是好看的鞋哈，就比如说，就算是没有高没有跟平底鞋，然后它前面那个脚掌那个地方做的很窄，然后或者是皮质很硬的话，都是会破皮的，不一定是高跟鞋才会破皮，女生的鞋子都很容易破皮。然后我记得就有人问他，就是有一天嘛，他不需要表演，可能就是出去吃个饭，就跟你们聚会一样。吃小龙虾那天，我们就劝他说，你不要穿这个高跟鞋了，你看你这个高跟鞋脚上全是疤，你穿一双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的鞋没有一双是舒服的，穿哪双都一样，你们不要劝我了，这个既然都一样疼，那我何不穿一双高一点的呢？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劝了，最开始都要劝他说，两厘米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你看就是一米八二跟一米八五有什么区别吗？感觉就是肉眼都看不出来的，你别穿那么高。现在想想他说的有道理，既然都不舒服，还不如高一点，是不是好看一些？谢谢你哦，都一样疼，没有一双鞋子是舒服的，只有运动鞋舒服。谢谢兴趣使然的冰酷冰，我的鞋给他只有我的鞋给他过，就在医院的时候。对，我喜欢纳豆的厨子。我只有在医院的时候跟他换过鞋，因为医院他说他在医院是最没有包袱的，因为他觉得在医院这么多就是叔叔阿姨，这么多那种全是武汉的市民的时候，他是肯定不会被人家发现的。在那个时候我给他换过鞋，但是他的嘴巴有毒啊。本来我们在医院还好好的，因为他做那个雾化嘛，他这个话一说完，他有一天就是有第二天，应该是去武汉第二天早上做雾化的时候，然后他本来拿着那个咬些冻梨豆的龙虾，谢谢撸串冠军的烤鱼。第二天的时候，他拿着药去找一个小那个护士小哥做雾化嘛，帮他调药。本来那个护士小哥在打游戏，然后看见他来了以后还有点不耐烦，说啊，你坐进去，你坐进去啊，那个你坐进去，等一下啊，就是态度本来还很冷淡。然后做完了雾化以后呢，就帮他拔那个管子的时候呢，突然小哥表情和语气就变了，就说：“发姐你好，啊，发姐你能给我？”然后发突然就被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个？他说：“啊，我们有个同事可喜欢听你的那个童话镇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签个名、拍个照啊？”就突然就变了，你知道吗？就是小哥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当时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有点偶像包袱，就说啊，就不好意思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没有拍。然后后来就有那个护士小姐姐就拍了一张我们的那个他的背影，然后还有他管子的一些图嘛，然后发到我不知道发到哪儿，反正就被发现了嘛。哎，所以说就是医院也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了。不是小哥不认识他，是护士小姐姐认识他，然后护士小姐姐让小哥来找他要签名，然后小哥说爷居然是个大明星，然后就换了一个态度。是两个人，管子这淘宝拍卖了，真的假的呀？啊，真的吗？好可怕呀。那是不是以后他去再去做这种雾化，管子都要回收了？管子还被小哥拿走了，天哪，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看一下哈，我还记了笔记的，讲到哪里了？哦，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去过发发家，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他搬家以后第一次去他家嘛，然后呢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因为他比较忙要收东西啊什么的，我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我发现他真的非常的勤俭持家，而且有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收集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他家里面有些什么吗？我帮他收东西的时候，他家里面有每次去酒店的那种一次性梳子，一次性的那种什么棉签，
一次性的

还有一些什么那种沐浴露啊什么的全部都有，而且带回来也不用，杯子这些倒是他好好放着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都放着，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外卖的筷子纸巾，就是每次他点了外卖以后，那种不是他可能吃外卖的时候用自己家里面的筷子，但是他会把那个一次性筷子全部都收起来，还有那种湿纸巾全部收起来。我看到过，就是最夸张的是那个纸巾还有2017年的，就2017年12月份的那种纸巾还那种湿纸巾还收着，然后我全部给他扔掉了。然后他扔的时候还就表情，因为我说你这样不行，你既然叫我来帮你整理，你就得听我的。然后全部给他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给他扔的时候，那种这个不能你扔吧。还有一些什么过期的药，那种2016年的，就是2017年就到期了的药，我也不知道他吃没吃，吃了以后中没中毒。他不是经常拉肚子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这些东西的原因中毒。那种很过期了很久的药，我全部给他扔掉了。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那种过期很久的面膜呀，哎呀，就我去他家之前，我才看了那个《生活大爆炸》嘛。然后《生活大爆炸》里面，我正常看到好像第8季还是多少季的时候，然后谢尔多他也是一种，也是一个有那种收集癖的人，他不喜欢丢东西，所有他用过的东西以后呢，他都会存起来，然后因为太多了，他给自己弄了一个仓库，然后把每个要丢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面。我觉得他如果照我不去给他整理的话，照这个发展，他以后也需要租一个仓库，真的，要不是上海房价太贵哈，他可能已经租了。感谢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可能上海房价太贵了，不然他真的就在他家旁边租一个了。不能弄完搬家全部过期了，留着干什么呀？我的天，谢谢丽丽的车票。然后那种帮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然后呢，我看见他那种经常穿的那种有个衣柜哈，就是他平时衣服都在上面。有一件我2015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穿过的衣服，而且很丑，我觉得就很丑。就不瞒大家说，我可以直说，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丑的衣服，就算2015年用2015年的那种审美眼光来看都很丑的衣服，他还挂在上面。然后我把它拿下来说，我说这个衣服你还穿吗？哦，穿啊。哦，要穿啊。然后我说我都没怎么见过你穿了。他说哎呀，有回忆。他说有回忆。我说有什么回忆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就是他可能不会再穿，但是他还会留着，就一直挂在那个上面，就是那种蕾丝勾，就是勾线的那种嘛，已经都卷了，卷得不得了了，就是泛黄了，他还是要穿，他还是要留着。我说你就算要留着吧，你也不要挂在这种很显眼的地方，你把它放在那种箱子下面啊，然后以后带回去，对不对？他不听。我2015年的衣服也留着，哎，我留着是因为我衣服没有他那么多，他衣服真的好多，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多，而且我感觉他已经穿不过来了。谢谢 IME， 前两天还穿了出战袍，反正就很多。哎，对，他还跟我讲说这个衣服我拍过什么什么视频的，要留着。说真的，后来他还是丢了几件，在我的那种怂恿之下，就是逼着他丢了几件，不是丢就是拿去那个。顺他两件，我的天，讲道理，他我开始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去他那个地方，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嘛，有些衣服不要了，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要不去他那个地方，他那么多衣服也穿不过来是吧，顺几件穿。然后后来没顺成，第一个是因为他实在太瘦了，我现在跟他两个已经不能穿一个码了。以前曾经我们两个是能够穿一个码的，衣服是可以换着穿的，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他的码了。哎，扎心！谢谢幕僚的考验。第二是讲道理，他就是他那么抠的人，那么节俭的人，他都能够舍得丢的衣服，那我也看不上。那我你觉得我还能看得上吗？
我看上的衣服他都说哎呀留着，我还有时候还能穿呢，就是还能当睡衣穿什么的，我还能顺他衣服那是不可能的。你说顺一下他其他的可能还有机会，衣服还是别想。01013只电竞小龙虾，现在弹幕在哪？我在哪？所以说他丢的衣服就只能拿去，就是楼下有那种捐衣服的募捐箱嘛，然后就捐掉。连巨石爱小九可能就收了一下午，可能丢了两件，就丢了两件。谢谢风清扬5756送回来拍卖，抽奖。哎呀，你们可太变态了！你去翻募捐箱吧，募捐箱可能能找到。在漂流的这两件够吃半辈子，然后还帮他擦了。哎，我觉得我还是挺全能的，真的哈。我作为一个，要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那种性感美女主播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当助理的天分，我啥都会干哎，真的。我想想哈，整理了衣服，好，整理了柜子，然后还帮你们就是，就他能够当现在丰富，他能够当大主播是真的是。就是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就能看出来的，他他把你们寄过，你们寄给他一些礼物，就比如说一些什么，手工啊、花啊，什么，过年过节的一些卡片什么的，他每一个都整理的很，他没有整理的很好，他都留着，但是都随便乱丢着。然后呢，我帮他都整理好了，就整理到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专门是放你们给他寄去的一些信件，就比如说，包括就是说什么发发是大笨蛋，就是这么一句话，他都会给你好好收着。有那种2015年、2016年的，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信件，我当时瞄了一眼，因为我会看一下嘛，是到底是发票还是我帮他整理发票，然后分类嘛，几个东西分类，我就看见一张信封上面。并不是夸奖他，就是大部分都是说发发美美美我爱你啊，发发我喜欢你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言论嘛。有一张字条是就是那种 diss 他的，就不是说那么好话的，可能就是说他哪里做的不对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不好的，他都留着。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他对你们是真的很好，很上心，很用心。见磊落光明80。这 DOCWYK 当然也是跟他收集癖有关系，其实没有。然后全部都好好的收在一个那个大箱子里面，然后你们送给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放到背后的这种，他不是有个大书柜吗？全部都放在那个书柜上面，你们送的东西都在上面，可能你看不到，你可以仔细的找一下，基本上都在上面，看不到可能是因为太小了，下次送个大点的就可以了。谢孤独时代的郭噪鸟。哭了呀，这就哭了。谢 ESNN。谢蛋蛋有点忧伤，就比如说去，还有个就是去那个活动的时候嘛，会要带一些那个，要带一些首饰去，他基本上都不会带自己的，他你们送的他就会带啊，这个是水友送的，我要带上，嗯，你知道吧。对，主要是房价太贵了，不然的话他还可以再搞一间专门来放你们的东西。谢谢爱新觉罗二狗送个仓库。他的杯子多吗？你们他杯子多不多你们还不知道吗？但我其实因为没有整理厨房，所以说还没整理到那块儿，因为光是他直播间和另外一个衣帽间就整理了2-3天。在发定小变态的龙虾就整理了2-3天，还没来得及，还没弄到厨房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飞了。783612555杯子可能很多吧，就我反正看到很多杯子的盒子，它盒子也是舍不得丢的。还有那个什么缎带，就你们不是送礼物那个盒子吗？盒子上面会有一个那种系的那种缎带吗？那个我想说，你既然盒子都扔了，你那个缎带也不要了吧？啊，不行，你那个袋子万一不能丢。然后后来被我在我的劝说之下说，那这样吧，没有 logo 的你丢掉，有那种什么 logo， 有 logo 的全部给我留下。再等一个成语吧，就是后来就收集了有很多那种丝带啊、缎带啊什么的。现在有数据的龙虾木了，谢
哎呀，我你有收集癖啊，我也有，但是我没什么东西可收集啊。哎，反正就丢了两条，就是没有那种 logo 的，其他全部都收着。真的很，真的很辛苦，所以说做他的助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先努力努力。然后呢，就到了啊，说完了，差不多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吃饭的时间，他就点了一个，又点了一个外卖嘛。然后外卖来了以后，就那外卖上面就很讽刺，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是 Better Life， 就更好的生活。然后呢，那个商标撕掉以后，里面就是两块那种叫什么鱼啊，我没吃过那种东西，不知道，就是有两块鱼，然后两块鸡，然后下面全是草，全是那种白菜。所以说感觉他那个标签上面那个 Better Life 非常的非常的讽刺，就吃这个东西怎么能有更好的生活，感觉对吧。哎，就反正每天吃的不一样，反正就是草是一定的，然后呢就是生菜啊，或者是那种紫色的，我吃东西不是很健康，他那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就是对我来说都是草，可能有生菜，有紫甘蓝，有个玉米啊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那种草。喜欢吃沙拉呀，沙拉没什么味道啊，因为讲道理嘛，你吃沙拉你放很多那个酱就没有那个没有减肥的效果了，你只有吃沙拉然后不放酱才能够真正的减肥，怎么会好吃呢。现在宠爱猪肉佛跳墙摸摸它，这些伪物就是怎么会没什么魔，肯定是我问了他的，没有魔芋好吃。但是讲道理嘛，我觉得他吃如果能够忍受的话，吃沙拉肯定是比吃魔芋好的，因为魔芋就是一些那种胶质，然后放一点调料就这么吃，你那个沙拉里面至少还有一点蛋白质，它其实营养是很够的，当然是吃不饱的，也没有也不好吃，但是营养还是够的。现在90斤，魔芋是不能够长久的吃，现在模仿对自己太狠了。哎，对呀，所以说很厉害。沙拉如果不加蛋黄酱就很难吃，反正就很难吃，我觉得加了也不好吃。就我跟他就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因为他在家吃沙拉嘛，我说要不我陪你去吃沙拉吧，反正我也吃不吃，我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也吃不了几天对吧，我就陪你吃一天嘛，看到因为看着很可怜，我说那我也点个沙拉吧，他说哎呀不要，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不要点沙拉。然后我说那我就出去找水友吃饭了，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吃了，要不然你想嘛，我比如说我点个麻辣烫在你旁边吃，他在旁边吃，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就是我觉得很过分。然后我就自己那天我就自己走了，你们后来他直播了嘛，后来他就吃完以后就直播去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又Rins 又他又点了沙拉，这个时候耶，对不起 sorry 别走，这个要换一个，要买个新的，那手扶着借鱼鱼的竹子。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嘛，因为东西还没有整理完，谢谢猪猪的佛跳墙，谢谢最牛逼的竹子。第二天的时候，就因为东西还没整理完，就必须在他家吃饭。然后他点了一个沙拉，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因为我想嘛，梅菜扣肉香味儿没什么香味儿，然后呢，看着就是黑乎乎的一片，也不是特别好吃。就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吧，好就点了一个，然后呢他就在旁边吃沙拉，我就在旁边吃梅菜扣肉，然后心里面充满了负罪感，谢谢大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他问你要老干妈吗，在乱天涯，我说不要老干妈呀，因为梅菜扣肉那个梅菜就很咸了呀，为什么要老干妈。然后他说哦，你们猜弄表哦。然后过了5分钟以后，他实在忍不住，然后去厨房里面自己拿了一瓶老干妈。原来他不是，
原来他不是真的想让我吃老干妈，他是想吃老干妈，然后呢就自己下不了那个决心，然后想让我去拿老干妈，然后他顺便吃一点点，然后谁知道我不吃，然后他就拿个老干妈出来，然后你知道那个那种沙拉里面有那种通心粉嘛，然后蘸点老干妈就这样吃，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分了他一家，分了他一筷子梅干菜，这齐天大圣他吃的可香了，就那么一筷子梅干菜吃的特别香。你们以为是加的扣肉吗？并不是，加的是梅干菜，不能吃扣肉。我怎么在精神上面折磨他呀？我说的是不跟他在一起吃吗？但是我说的陪他吃沙拉，但是他不要，那我也不要，那正好，我确实不想吃沙拉。谢谢安都因20的龙虾，谢谢发定小变态的车票，谢谢曾经年少没有梦。所以说，我觉得他，哎，就是有付出就是有回报嘛，努力，上天不会那个辜负努力的人，是不是？谢谢 Raymore。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赚钱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我相比起来我蛮幸福的。谢谢飘啊飘啊飘6619，谢谢我的考验，不会辜负，不是不会眷顾，真的不能再说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在那个武汉的时候称是81斤嘛，81斤，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再减脂了，然后做一下那种力量训练就可以了。现在荣仔的竹子就是每天还是跑，就不用再怎么饿，三餐正常吃，就是不要吃那些油的。然后比如说沙拉也是三餐定时吃，两餐定时吃，然后做一下力量训练，把那种松松的肉，然后变结实，就会特别瘦了。其实不需要再减脂了，它已经没有脂了。谢谢陈一发软，就每次去试衣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怎么这么瘦？你好瘦啊！就是这种，所有人都说你好瘦啊。大姐姐，因为大姐姐好像和发发是第一次见面嘛，来到酒店以后，你怎么瘦成这个逼样啊？直接就说，就是那种，因为可能你们摄像头看的时候还会比真人稍微再胖一点点，真人看的时候真的是怎么瘦成这样啊？就是那种，连4次元的批评，因为大姐姐。就是大姐姐是发发很早很早很早的观众嘛，我记得我跟她去丽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姐姐都跟她很熟了，去丽江的时候我们还差不多的，我们还差不多，真的也克服了。我经常这样说，没有。对，小布爱吃布丁，后来去吃火锅了吗？没有啊，他估计也不太敢吃火锅，那天晚上都吃了那么多小龙虾这些的。低于80三排奇怪，那个时候90来，就是我们去丽江的时候90来斤吧，那个时候发发好像94，我差不多96，因为我比较壮一些，他其实没什么肌肉的，他以前是一点肌肉都没有，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了，可能因为锻炼的原因嘛，现在简直瘦了2-3圈。我看一下我记的笔记哈，好，开始讲下一天了。嘉年华后还节食吗？应该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像他这个量级的主播，应该活动不只是，可能每个月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线下，可能以后还会上一些大荧幕什么的节目，保持身材肯定是还要的。年纪大了没办法，就是心记不好，就必须要记到手机上，这些笔记记到手机上才能够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是不是？那么多天，我不要学，我不是不要学，我学不了。接4次元的批评，我觉得他能够瘦的还有原因是因为他在上海东西不好吃啊，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上海东西一点都不好吃，我在重庆瘦不下来，因为吃啥都觉得特别好吃。
因为我去上海跟他两个就在外面，第一天他为我接风洗尘的时候去吃了一个那种南京菜，天哪，他的口味已经完全被上海同化了，你知道吗？就是吃那种咸水呀、啊、还是咸肉啊，就是肉上面有一点盐，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吃那种阳春面，让我吃的话都没感觉没有味道，感觉像吃那种白水煮面一样，清汤挂面一样，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现在行路人，我不行，我在上海可能也会瘦的。对我来说味道太淡了，感觉就跟吃白饭没什么区别，就很淡。现在白姐的主意，对他来说，对他经常不吃饭来说应该什么都好吃。我们在机场里面吃飞机餐，他很期待说我们一会儿去飞机上吃飞机餐，飞机餐可好吃了就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就讲到他咽炎嘛，他其实才在上海的时候嗓子就他咽炎一直都有嘛，是慢性的，其实慢性的病是很难治的。谢谢白姐的竹子。然后到最后一天27号28号我们就走了嘛，然后27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他说他有点咽炎，害怕影响唱歌表演，我们就准备去一个医院。然后他就去了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医院，我就是可能我乡下人不太懂，就上海牛逼的地方可太多了，叫 Originals， 就挂号费600块钱，挂号600，就我当时把我吓惨了，就然后哎，我们这种乡下人真是没有挂过600块钱的号，我们这边600块钱是生了一场大病了，讲道理啊。挂号费5块，我们这边挂号好像也是就是急诊5块，不急诊的话2块钱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因为可能那个他想要治一下自己咽炎嘛，因为比较那个比较急，想要唱歌不影响状态，想要给你们最好的那种状态嘛，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号去治疗。到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医生就让他坐下，然后给他检查啊一啊，就让他练这些声，发完声以后，医生呢把那个棒子弄出来说，什么毛病没有啊？谢谢细雨673733，谢谢木木上姐，什么毛病都没有啊？然后我当时的话就这种感觉像600块钱血亏一样，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说，然后医生说，那个发发就说，等一下，就是我好像就是觉得胸口有点疼，然后嗓子有点疼，然后就反正就说他哪里啊有问题嘛。然后医生就说，我这里看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多就是可能咽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发炎，但是一般人这个样子是不用来不用来看病的，不用来看医生的。如果呢我觉得你还这样的话，建议你去可能看一下心理科，就医生都这样我当时笑尿了你知道吗？医生觉得他就是觉得他比较焦虑，相比起来就是嗓子的问题的话人比较焦虑，可能是因为他说了嘛，就是过几天有个活动，就是他怕影响问题。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我现在看你是比较焦虑，可能是你更需要的是心灵方面的疏通什么的我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又不敢笑得太大声，就是在那个地方笑，然后呢就压力太大了，因为可能这个活动嘛他就太紧张了，就很怕表现得不好，因为他就比较怂你知道吧，就是然后这个时候他爸说，那我就是因为我过两天要登台要唱歌什么的，就能不能有什么能够快速消炎的方法呢？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做个雾化吧。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一般咳嗽什么的做雾化是最快的，因为它是有点像那种靶向，你这里发炎它就又直接药到病除嘛，到这里就雾化是最好的，其他的输液什么的都不需要，你强行消炎对身体也不太好嘛。然后呢就说，那你去做雾化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行。然后他就说，这个医院可以做吗？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雾化哪里都可以做，我推荐你，我给你写一张方子，你药也不要在这个医院拿了，你去外面的药房拿个药，然后呢
药房，你把这个处方给他拿个药，然后呢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门诊就可以做了。我们这边开个药，做个雾化，然后再请个医生来给你调配什么的，可能就1000多块钱了，太不划算。你出去做可能就30多、30-40块钱，你就不要在我们这里做了，实在是。这信仰你也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挂个号就600块钱，我不建议，不推荐你在这里做。小布丁爱吃鱼，然后后来我们就啊、哦、行就行，然后就开这医生很良心的，真的是，而且还挺帅的，而且那个医生好像是武汉人，因为听口音听得出来，跟小杰那种方言有点像嘛。然后他就开了单子以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找个医院，随便找了一个门诊做。挂号600，治疗才1000，就挂号就可能是因为是专家号吧，反正就很贵，我也不太懂那个医院，就是反正我看不起。现在走粉都是真爱粉，现在心语没有打水漂啊，就跟我讲了嘛，是记住是心理问题比较严重。你要是花一个5块钱去看病的那种医院，可能就不会跟你讲是你的心理很严重，就给你输液啦，然后给你做雾化啦，然后也不触到你的心理啦，对不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你想想，这个医生帮你节约了1000多块钱，你就不仅没有亏，还赚了400。如果不是这600块钱的挂号，可能你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做雾化了，赚了400块钱，不亏，不亏不亏。谢谢海洋81，对吧？你是心理医生免费。但是后来他真的是第二天是看的。他看咽炎的那天，就是看去医院看咽炎的那一天呢，其实真的不是很严重，但是那几天上海很冷嘛，他又崩小火，就是用我们重庆话来说叫崩小火和穷骨头发烧，你们不要误解，穷骨头发烧就是他穿很少，穿的真的很少，这半斤不醉。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觉得他，我说我问他冷不冷，因为我穿的很多嘛，我问他冷不冷，然后他说不冷，然后我就摸他腿，真的起鸡皮疙瘩，身上都是鸡皮疙瘩。然后我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感冒的。他说不会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小九啊，我估计我今天得去挂个水。真的是，哎，你说你浪什么嘛？你心里都这么焦虑了，你还要浪？哎。Rinse the phantom， 对，然后就可能就加重了。他本来咽炎没什么的，就因为穿少了。因为上海确实是有一点冷的，特别是昼夜温差很大。然后就感冒了，就发炎，感觉就更严重了。其实他彩排的那天，因为彩排的时候我在嘛，彩排的那天你听他声音都没，其实没有怎么哑的，气也不是很虚。但是他表演的那天其实是气是非常虚的，不知道你们听出来没有。真的有点虚，就是演唱会当晚的时候有点差一点唱不上去了，就还好。就最后一天其实是最严重的。哎 Rins 可能太忙了，因为怎么又说到为什么会咽炎会很严重呢，慢慢讲，还没讲到那一天，我看讲到哪一天，现在讲到讲到哪里了，就讲那个咽炎为什么会严重啊？他是三十号的那个演唱会对吧？然后30号一早，我们就准备去做那个雾化。做雾化的时候呢，提前就跟妍妍说了，妍妍明天因为先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要去排练嘛。然后大概排练时间，当时都预约的是。要排练嘛，当时海鲜约的是大概中午11点这个样子，11点我们就要到达那个排练的现场。然后呢就等于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那个雾化做完，然后雾化做完就等于9点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嘛，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每天早上都是燕燕酒店来接我们，然后接我们去医院。然后提前一天我就跟燕燕说了，我说明天发发这样跟我说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8点半出发的时候呢，然后发发就说你跟燕燕讲一下明天8点半，然后我说好，这个时候发发就把我叫住，等一下，
哎，小九等一下，我说怎么了？你跟燕燕说八点，他肯定要迟到八个小时。谢谢陪卡到了，谢谢 Ra， 谢谢塔斯听哥，他肯定要迟到半个小时。我就说好吧，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酒店楼下集合，我们就在酒店楼下集合。然后燕燕说好，好，回去以后我就赶紧就睡了。我那几天睡觉，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忙碌过了嘛。平时都是晚上很晚睡，然后白天下午才起床，很久很久没有那么忙过了。我那几天手机都是没有电的，因为如果不累的话，回去就充手机充电，然后玩一下手机睡觉。那几天都是洗了澡以后，然后定闹钟，就是手机拿在手上定闹钟，然后定完闹钟以后就这样就秒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机都是那种快马上就要没电了，然后去充别人的充电宝。谢谢新鱼67313的主子，然后就定了，谢谢喵 pass 定了一个闹钟以后呢，然后早上闹钟起来了以后，我就起床，起床了以后呢，我就给发发打电话，然后跟他说，哎，发发，就是我醒了差不多了，然后我现在给那个，因为他自从上一次到医院以后被人拍了以后呢，真的是你们其实有时候感觉像是在就是啊发发怎么拍个照，有时候感觉是喜欢他，其实是给他增加工作量。本来他去医院从早上起来不用化妆的，但是自从那天就是在医院被人发现了以后，他每天早上还要特意起来化个妆，因为他如果怕如果谁有见到他以后，他状态一定要是比较好的嘛，不能是那种就很憔悴的样子给你们嘛。这些醋溜泡芙，他每天还要比我可能是八点钟起来，他可能要七点钟起来以后要自己给自己化个妆，化完妆以后去弄完回来，彩排完回来以后还要卸个妆以后，化妆师才来给他化妆。现在喵帕斯的龙虾么么哒。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八点钟起来了，我起来以后我说那我现在给燕燕打电话叫燕燕出发，然后我就给燕燕打电话，然后第一次不接，第二次不接，第三次不接，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发发说，发发，我说燕燕他不接我电话，我说快要来不及了，我直接来接你过去吧，就是我就去酒店然后接他以后我们自己喊一个车以后上车先去做雾化，做完雾化以后再要燕燕来接我们。现在时光幺幺八，我现在无情的情书，因为燕燕她不住那个酒店，她住的也是，我也不住那个酒店，我住的是我跟七七一起住嘛，然后我跟七七一起住，然后七七住的也是那种隔壁海鲜订的酒店，说是在附近，但是其实车程有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堵车的话20分钟。燕燕好像也住的是可能也是有点远嘛，所以她开车也要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赶紧就去接发发，然后接到发发以后我们就去医院，然后去医院以后呢就做雾化，当天做雾化的时候她在做雾化，我就看见外面有一个提你们那个67313袋子的那个一个水友，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发发说，我说发发你注意点，我看见一个你的水友，然后那个水友呢就在那个墙壁旁边，他就躲在墙壁后面，然后眼睛这样就看着他，看着发发，好看了以后呢，讲道理嘛，那天发发化了妆的，如果你真的是水友的话，你就应该过来合个影啊，或者是签个名啊，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医生纸上，我就看见他这样看了一下，提着那个小袋子，然后看了一下以后，拿起手机，对不对？就拿着手机在那个地方对讲，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这。就很危险，看上去非常非常危险，我和发发都吓到了，说感觉好像在那儿，哎，定位了，发现了坐标多少定位了，然后赶紧来，感觉好像在那个地方摇人啊，是特别可怕，特别可怕，然后就赶紧就跟发发进去了，发发进去以后，本来我们还想就是自己坐车回去的，然后就有点感觉摇人了，就很吓人嘛，就赶紧叫燕燕来，然后燕燕这个时候也起床了，她说我正在赶来的路上，然后做雾化其实很快的，大概10分钟就能做完，做完了以后燕燕还没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等了，那个水友还在那个水友还在，就坐在那种远远的地方，就一直看着我和发发，就不敢走，就一直等。这个时候发发就冷笑一声，就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跟那个海鲜那边沟通嘛，就说是不是11点彩排，然后海鲜那边说又推迟了，感觉就又往后面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样子嘛。这个时候发发就一脸无奈，
哎呦，这些人都好不靠谱，你说我起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就是当时就整个人都崩溃，整个人都崩溃了，特意起很早化了一个妆，然后想着马上来做完这个

千竹粉，两千的竹子，还等我们。我们没等你都算好的了，你 Switch 拿过来以后用了一次吗？这些难消，一次都没有用上那个 Switch， 现在默默三九，现在除分两千。然后到了以后，到了那个接回去以后，我们就直接去那个会场彩排嘛。然后当时彩排的时候也是比较多问题，因为好像歌词又，因为他当时第一天有一个晚上也彩排过一会儿的时候哈，就发现歌词有点问题，就是人已经唱完了，他歌词那个提词器人唱完了歌词才出来，就根本没有什么用嘛。然后他所以说他害怕自己忘词，就叫我拿那个他唱的时候我拿手机对着那个提词器拍，然后看一看有哪首歌的歌词是错的，或者是歌词的那个节奏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唱我就拍。然后他可能就他带着耳返嘛，然后唱两句，比如说什么啊什么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啊，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喊发发没有歌词没有歌词，他带着耳返根本听不见，还在那个地方继续啊幸运幸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只有去拍他，跟他说没有歌词，然后他这个时候又跟那个边讲说歌词错了，怎么反正就是几首歌都这样反反复复的。然后后来是说后来他们那边跟我讲说大概这样了三次，这样了三次就白唱了三次，当然没有唱完哈，可能就唱了一两句。三次了以后呢，然后那边音响那边师傅就跟我说那边调那个歌词的说他不熟悉歌曲，就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就很不靠谱你知道吗，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想让我们派一个人过去指导一下。然后后来大姐姐正好来了，就派大姐姐过去就调整歌词，然后后来才正常可以唱了的。哎，就很纠结嘛，然后就是唱太阳大太阳底下的很晒，那天很晒很晒，就彩排了几次，他有一会儿伴奏又不太对，然后呢歌词又有点不对，彩排了几次，然后后来摄像师傅又没有到，因为他想看一下那个，他怕镜头有毒，想要等那个摄像师傅来了以后呢，看一下自己在那个摄像头里面有没有崩，或者是会不会胖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摄像师傅不来，然后他就说那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你要太阳晒得多累啊对吧，多热，他就说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就是那就不排了吗，摄像师傅不来怎么排。然后后来那边的人就去叫摄像师傅，又出来就很久很久都要唱完了，几首歌好像六首歌对吧，都已经排了五首了，然后摄像师傅终于姗姗来迟，然后特别的态度特别的不好。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们那边伴奏没有对，然后发发坐在一边的时候呢，那个摄像师傅就把摄像头对着发发，他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摄影师在旁边，在下面帮他看那个摄像头嘛。然后发发在那边休息，就可能就瘫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开始看手机看信息。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恶意的，谢谢张老师。然后那个摄像师傅就对着发发，而且发发不知道在拍他，就对着他，然后就穿裙子还穿得有点短嘛，然后这个时候摄像师傅就赶紧上去就站在发发面前，用肉体挡住他，用一个椅子和肉体挡住他，但是根本就没有挡住，然后没有挡住，我就在那个地方骂，我说嘿，我就对着那个摄像师傅嘿，根本不理我。然后后来我就上去提醒他，我说你帮他把那个椅子往后面转。这新余6733，后来好像他们还那个摄像师傅还说爸爸耍大牌，就觉得他说太阳很大，他们不想在外面这样晒，然后呢就是不想要，就是试音就可以了，不想试摄像头，就不想出来试摄像头，然后出来试了以后呢还要说他耍大牌，真的。现在宁铁，现在童伟的车票，就我觉得就很心疼他，一个主播，一个大主播，中午12点顶着大太阳，就是他是应该是最晒的，就是顶着大太阳哈，又没出，顶着大太阳在那个下面，就是我还戴了个帽子，他也没戴帽子，顶着大太阳在那个地方排练，你说晒他比你还晒是吧，还说他耍大牌，真的是就唉。但是这个跟海鲜没有关系，是外包的，是另外一个公司，不是海鲜，是外包给其他公司的。啊，但是后来还是就

排练了嘛，但是唱了很多首，其实唱了很多首以后可能嗓子就有点不好了，又很累，大太阳底下又很累，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化妆。化妆的时候呢，化完妆以后呢，发发跟我讲说海鲜那边给他安排了一个采访，说是海鲜的采访可能要录像，然后就赶紧化个妆就下楼去录像。好，妆化好了，发型也弄好了，然后去到那个酒店的三楼去采访。然后进到那个采访室的时候，然后就很多家媒体哈，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采访，然后可能采访了有半个小时，就是采访说了很多话嘛。其实他当天应该是最需要嗓子最需要休息的，就尽量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不唱歌就不唱歌。然后排练了很久以后，然后又说了很久的话采访，谢谢发发水友。然后采访完了以后上来，觉得上来就没事情嘛，休息，然后就准备去会场准备晚上的那个表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因为他的那些业务都是我在帮他联，不是业务，就是那些就是事情是我在帮他处理嘛。然后突然那个海鲜那边又来跟我讲说，发发什么时候下去？我说下去干嘛？他说采访啊。我说那我们刚刚接受的那个采访是什么？就采访就很混乱。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发发怎么还有一个采访吗？他说没有啊，就一个啊，就是海鲜的。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多了一个采访，没有采访错，都是采访他，但是没有提前事先联系好。反正就一个是那种新闻媒体，比如说那种腾讯网新浪网采访了一次，然后海鲜又采访了一次，然后他又下去说我们就有五个。然后但是当时他就啊，我就是不想说话，然后发发就说我不想说话，有一点想休息一下嗓子，能不能改到明天？然后海鲜就说那我们就只有五个问题，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发发就说好吧，然后说的10分钟，然后下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上来，就嗓子就已经特别不好了，就上来赶紧就喝了一点枇杷膏，然后吃了一些那个喉宝啊什么的。后来所以说最后去那个唱歌的时候，声音是真的有一点沙哑。而且我便是错的，就是那天他说了很多话，其实不应该说话的，那我便是错的。然后晚上水友聚会直播的时候又说了很多话嘛，然后第二天还唱歌，本来还是想唱两首的，他本来想唱两首，除了那个但愿人长久以外，还想唱个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后来海鲜说没有版权就没唱。现在发发水友有点轻，对，就因为他上台去唱了以后，我们就跑到那个编台去看他，跑到编台去看他。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声音特别特别小，这信仰声音特别小。然后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我觉得他话筒声音有点太小了，你要不要去反应一下，就是唱起来太费劲了，你把声音再调大一点，他唱起来没这么费劲，对吧？然后才去联系的那边音响台，让他把麦克风调大了的。你不知道你们听出是人间吗？我忘记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发现，后来声音稍微大了一点点，然后突然那个麦还爆了一下，是因为他一直在往上抬。抬到极限了，不能再抬，再往上抬的话就会有那种啸叫声音了。当时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啸叫了一下以后就没敢再调了。发发水友的烤鱼，反正就但是还算是比较顺利，蛮顺利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嗓子不太好。他中途就是三十号的时候嗓子以前嗓子不舒服嘛，29号他也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来问我，他说他就想要去做雾化的那个地方打一针封闭。我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哈，他们好像就是学声乐的都知道。他跟我说，他说小九，我要不要去，我想去打一个封闭。我说封闭是什么呀？他说封闭就是打了以后你嗓子会第二天就是可能3天之内都会特别好。但是呢，我说那不行啊，那你肯定这个东西肯定有那个有副作用啊。我说不能打。他说但是这个演唱会很重要啊。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副作用的，打了以后你可能以后嗓子可能就废了。
然后他就还很犹豫。我说你不能这么自己做决定。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最多他还是很想要嘛。我说最多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做雾化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医生能不能打，如果有副作用我们就不打。然后后来第二天他还是想明白了，就说不打。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讲道理嘛，他这个说是演唱会，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关乎他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种嘉年华其实就是一个跟他的水友互动的一个环节，你只要用心了，好好准备了，然后用心去唱了就可以了，不管唱得多好，对吧？你尽力了，大家都知道，你不用为了这么一个活动去伤害自己的嗓子。哎，你看我打个麻药都有那么大副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封闭了。封闭我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就是个花瓶，唱得好不？反正我觉得是，就是，哎，真的是觉得挺揪心的。他还是需要一个人在他旁边，哎，所以说最后一天我跟他说，他不是那个嘉年华那个见面会完了下来以后吗？下来以后，他就整个人都很放松了，在蓝安少年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休息室里面，我就跟他说，我说发发，我跟你说件事情。然后他说什么？然后当时我就因为他坐在那个沙发上嘛，我就蹲着，然后他就说好像他就意识到什么一样，他也就蹲下来。然后我说你不要蹲着，你坐着。他说不要，他好，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很尴尬，你知道吗？后面还有很多超管想要跟他合影，他都拒绝了，他说我要跟小姐姐谈点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我说其实我可能20几号就想跟你说的，但是怕就是影响你，怕你不高兴，然后现在才跟你说。我说我可能还是不能来上海帮你，就我其实觉得很内疚，就说着说着我还有点想哭，你知道吗？就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内疚，因为我觉得他很需要一个人帮他，但是呢，哎，就是，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自己，就是那样，就容我自私，就是我还是有一点自私的，就是我这边还是，不是不就。在发定小变态的考验，我还是有一点内疚，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这小臭后援会，而且我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他，我就是觉得不放心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哎，有很多事情不能两全。谢谢你，谢谢你，要鬼男 ghost。我说可能过来当全职助理可能就还是不行，因为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这两天我确实表现得很勤快，我自己觉得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每天就这样强度很大的话可能我有点不行。如果还要兼顾，因为我是想要一边兼顾助理一边兼顾直播的嘛，我觉得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兼顾不了直播，如果要兼顾直播的话就不太能够兼顾他那边。我觉得与其两个事情都做不好的话，还不如就好好做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就是还像这种嘉年华这种活动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帮你，不收钱。不要钱，就是包吃就好了，不吃沙拉就行。在齐天大圣的烤一下发发的橘子茶。不客气，不用谢。现在 Joker 的龙虾火锅吃了吗？下次去吃，先欠着，下次去吃，等到他下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再去找他讨。对，就是我开始想的也是兼职，但是他好像就是兼职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就你们也知道他以前可能也请过助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可能有了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要跟助理说一次，还没有自己做来的快，知道吧？就所以说你可能当兼职的并不能够很好的帮助他。
所以说一定是他可能是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他能够信任的，然后能够做全职的一个助理。对，这些窗户上的鬼魂，这爱与死亡拥抱的饭团，所以我想到，哎，等到以后啊，以后如果可能我不想直播了的话可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这窗户上的鬼魂。罗叔叔泰国了解，就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我觉得就双向的吧，就是我有点放不下直播，然后直播间的观众可能也放不下我。人乐观的摸摸头，谢谢守护发发。然后等到就我也不想就是现在开始说是如果要过去的话，要过去做兼职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手段，不手段，就是可能自己要去争取一下，就是跟这边解除一下那个，然后过去更方便一些。然后既然现在不去了的话，我觉得就顺其自然，然后这边就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等到合同到期了以后呢，到时候看会就是哎呀怎么说呀就到时候可能就在一个地方可能会更方便帮助他一些些，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办法去弄了，就顺其自然的直播。Doc WYQ YQ 什么时候到期啊？还有一年多吧。好，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说完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该说的都说了吧。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发发这个人是真的很人格魅力是很强的，就你们知道那个摄影师吧，就是摄影师这次还是很多戏，谢谢乐观的摸摸头。然后那个摄影师很搞笑啊，最开始是那个他叫艳艳帮他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帮他拍一些那种嘉年华的一些花絮啊，或者是一些过程啊什么的，回去好跟你们讲讲嘛，对吧。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呢，那个摄影师都还很正常，就是那种正正经经的哈，兢兢业业工作的。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就是不是我们要挑一些照片的时候嘛，他们说要挑一些照片，然后来那个见面会用的时候呢，摄影师就已经整个人都已经变了，就开始很正经的，就还发姐怎么怎么样怎么的，最开始后来就开始哎呀给那个发发找照片的时候说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这种的照片，然后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抠脚的照片，就是前面的照片都很正常，全是那种美美美美美的，然后到了第二天以后就开始有些抠脚的，然后有一些那种表情包的，第三天就全是表情包的，现在垂天之意自嗨起。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我说怎么说这张照片不要，他肯定不会喜欢的，就说，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哎呀你们不懂，发发的魅力就在于表情，他整个人他的人格魅力最大的那个最大的优势就来自于他的表情，现在垂天之意自嗨起。我就说天哪，就是这才三天就已经才三天就已经改变了一个摄影师的正常取向，就喜欢的东西就已经变了，就化身成了黑粉你知道吧，全是那种表情包，我当时还拍了几个的。对，他现在变成了黑粉部的了，可能过几天再拍的，如果嘉年华再长一点，他可能就会变成脚粉部的了，后面就很多脚的照片。然后后来我们当着那个摄影师面这样说的时候，摄影师说你有毒，对着发发说你有毒。这非常非常的感悟非常的透彻，的三天跟发发相处下来就说出了你有毒。这时候发发想看呐、啊，可能发发回去会一一给你们发的吧，拍了很多很多。然后有一张照片不是那种在那个见面会的时候还有我吗？而且还没有戴口罩，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发发在那个酒店里面呢，然后他自己要录一段采访，就是他想要自己录一段感悟，我到时候给那个六七三三的观众分享嘛，回来跟你们聊。然后就是采访完了以后，我当时还在旁边帮了个腔啊，帮腔什么的，因为一个人采访很干嘛，一个人单口相声很干嘛，我就在旁边跟他两个帮腔，到时候可能你们会看到这个。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发发就说来，我们来拍一个合照。然后我当时就不想去拍，然后他说来嘛，来拍嘛。我说哎呀，我不太好，我不拍。然后他这个说来嘛，我不会，你别人又不会看到，只有我们自己人看。这个时候我就说哦，好嘛。然后我就把口罩，就老子真的是信了你的邪，我就把口罩取了，然后就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就拍。说好的只给自己人看呢？然后后来就被选到那个上，哎呀。这可跟说好的不太一样啊，我真是信了你的邪，我真的。而且那个大屏幕还压缩了，你知道吗？他们看到我的腿就说哎呦，小姐这个腿有完嘞，真的是，这跟说好的真的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亏，我觉得自己血亏。卖队友真的是。我看一下啊，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是，现在这是小笨蛋爷，就是阿冷上台表演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冲上台去求婚嘛，对吧？听说彩排的时候也有人冲上去求婚。我开始还以为是一个那种小环节，我觉得彩排求一次，然后正式表演求一次，这不是正好吗？这不是就是感觉，我还以为是安排好了的。我开始以为是安排好了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安排，你为什么彩排还有人求呢？是不是？我觉得好奇怪。现在爱与死亡拥抱，结果发唱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围观嘛。围观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很凶，然后冲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有那个正舞台旁边有一个那个楼梯，我们就在那个楼梯旁边看，然后就有个工作人员冲过来，然后很凶对着那个保安说，看，你们到底是来看演唱会的还是来上班的？就那个地方骂那个保安说，因为我们都站到那个楼梯那个口子上去了，但是保安无动于衷，就那个地方站着，然后一边看一边傻笑，嘿嘿，说发姐真人真比那个摄像头好看好多啊，好瘦啊，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说话，然后说一会儿他们冲上去了怎么办？又像昨天那样吗？然后这个时候保安就开始，后退，哈，就开始疏散我们，叫我们后退，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开始以为是假的，因为彩排也上去了嘛，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原来是真的，这保安真的，就是这保安感觉很松懈啊，完全没有在干活，就在那个地方看美女。都是兼职的嘛，就不干事儿。啊，有一天也是彩排的那天也是，因为下面有很多，就是在彩排，其实彩排的内容是不能被泄露出去嘛。然后彩排的时候，下面已经有很多围观观众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打电话叫保安来疏散。然后后来来了一群保安，保安来了以后呢，就扒在那个杆上，然后看发发唱歌，就那个地方。然后爷爷说，保安来了，然后全部在那个地方趴着唱歌呢。然后那个地方，哎，发姐，在那个地方，真的，现在坚强，这些保安真的，全都是兼职的吗？没有专业的吗？保安也想冲上去，这很搞笑啊，真的，把我笑死了。保安小哥已经发了鱼发的照片了，你看都是不务正业。保安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哈，还有什么，还有个就是那天其实发发准备的很多，就是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他都是一边化妆，然后他打印了一千张照片，然后一边化妆的时候一边签名，一边就是签名嘛，这签名，然后签了，还有一边做雾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被发现可能就是因为做他其实被发现那天没有化妆，但是呢他一边做雾化一边给自己的那个照片签名，
就是摊了很多在那个上面，然后成一发儿嘛哈，可能就很明显就被发现了。这 doc 就签了1000张，就是天天签，天天签，签了1000张。然后呢，准备是在因为他想嘛，

0: 年嘉年华人很多，然后吃小龙虾的时候很多人来拍照签名，然后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签的话，可能就是从12点要签到第二天早上了，他就提前准备好了签名照，就印好了照片提前签好，到时候你们来合影的时候只用合影就可以了，签名照就直接可以发给你们，然后后来全部丢掉了，全部不见了。所以说那个小龙虾那天的时候没有签名照，因为丢了，就签好了1000张然后丢了，不是我丢的哈，首先先声明，但我也不说是谁丢的，要不然你们都要去找人家背锅，就是不小心丢掉了，就不小心弄丢了，嗯，不见了。可能你们可如果还在武汉的水友的话，可以到处去找一找，不知道有人捡到没有，就弄丢了。那大发一打，我觉得发发他肯定自己会说的，你们到时候去听发发说吧，我不敢说。反正就丢掉了嘛，所以最后就没有签成名。跟鞋一起，不，先丢的照片，然后再丢的鞋。然后聚会的那天，就是吃小龙虾的那天，我们那个房间其他的外面都很凉快，有空调吹，我们那个房间一点感觉很热嘛，一点空调都没有。然后后来那个就他们就也觉得很闷，然后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就越来越热，就很热，真的很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热，我以为我们这个房间没有空调。然后回去以后，我看见群里面人发那种截图，发直播里面截图说，那个窗户外面正好是一个隔壁房间的空调外机，然后那个外机就一直对着我们房间吹，所以说特别热，就一直吹的是热风。在凛冬将至，我的天，你们这，所以我睡着了没有？这是真的是，就一直吹了一晚上的空调外机，你们也没有一个人发现的，都太兴奋了吗？然后还有个什么，还有那个。那天不是见面会的时候嘛，抽10个水友嘛，本来是要摇臂抽的，然后后来摇臂坏了，就是我大姐姐然后小胖丁我们去挑的，就挑的那个开始是随便挑，然后后来大姐姐抓住我说，哎，小九等一下，不要挑那种很兴奋的，一会儿上去出事儿，挑那种淡定的，一定要看上去很淡定的。然后就在第一排里面挑淡定的，然后就我看见一个水友很穿着陈一帆衣服，然后戴着帽子嘛，然后就很淡定嘛，然后看见他，然后我说你想上去吗？然后他真的非常淡定说，我啊算了吧，不去，就不要了，真的很淡定。然后又挑了一个说又淡定，哎你去吗？他说就反应真的淡定过头了，就开始想要挑淡定的，就淡定过头了，几个都不愿意去的。然后后来还是随便，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后不后悔啊，就是那几个淡定的现在后不后悔。反正后来就挑了10个，就淡定的都不愿意去嘛，我就只有挑那种比较居中的，既不是特别特别狂热，也不是特别淡定的那种中间的小姐姐还有小哥哥，然后就上去了。就那边等着，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那个管理人员又过来骂我们，就说你们要有人上去吗？就说怎么不提前报备，就开始骂我们几个，说你们怎么没有报备呀？说我们也是临时知道要挑选人上去的，说必须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上去人都必须要报备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骂我们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准备让小胖丁上去拿礼品，拿了礼品以后下来发，然后后来又找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立马去报备，然后就通报了10个人，然后10个人报上去说可以上去了，报上10个人以后呢，然后燕突然又跟我讲说，哎呀小九一共有11个人，我说怎么了？他说还有一个那个 Cherry 的键盘没有报上去，我就问那个现在只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我就跟那个超管说，我说我们这边还要一个，再挑一个怎么样？然后又被骂得狗血淋头，说跟你说了只能10个就已经很多了，你再要一个的话，必须还得向公安报备，不能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说只能10个，那就这样吧，从这10个里面挑选一个，再多送一个那个。再多送一个键盘，就说是这么说的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上去以后，我也不知道是通知没有到位还是怎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小姐姐就说， 我们还有多一个礼物，有一个键盘，你们在座的各位想不想要啊？听到还有个键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没想到他还把话筒对准下面说想不想要啊，然后下面全部说想想想，哇，我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肯定要出事情，因为都已经说了下面的观众想不想要了，肯定要从下面挑一个上去了是吧，就不能再说哦不能再挑下面了，只能从上面选一个了，这个时候就还挑了一个，然后挑一个上去了以后，那个超管又过来又喷了我们狗血淋头，说好的十个呢，你们怎么又上去一个呀、嗯、然后说哦不会了不会了，就这一个了，然后就说人家超英雄联盟提前一天就报备了，而且也没有这么多事情，反正又在下面开始疯狂的骂我们，我们就只能忍着，也只能忍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置气不要置气。结果那个人还是一个不是很以为，因为当时发发下来跟我讲说，开始下看在下面全是那种白色的发发发发发嘛，是那个用粉丝牌去换的那种灯牌，全是那种白色的发发发发，他就想他想挑个自己人，你知道吗？想挑个自己人，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有一个人拿着橙色的那个灯牌，那个不是我们发的，肯定是自己做的，那肯定很有心，然后呢就挑了那个橙色的发的那个人，结果我好像后来在超话里面看见他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灯牌，然后其中有个橙色的发，但是呢他可能拿不到了，拿不到了以后呢，给旁边的兄弟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灯牌拿一下，我手上拿不了了，然后那个兄弟说好，就拿起来，然后拿起来了哎我不知道哎没事，后来他也入坑了，算是就是因此结缘嘛，这都是缘分。人家入坑了也不亏，是不是？那不亏不亏，哎，入坑了也算自己。对，这都是命。我觉得就是借灯牌的那个兄弟，估计现在在家里面哭哭哭哭，人眼睛都哭肿了吧？对，以后自己做的一定要自己拿。真的是就是好酸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也是会很不能接受的。好了，差不多讲完了吧，差不多讲完了，我嘴巴也很干了，还没口水喝。
1: 心有童话镇倾听阿婆说，谢谢大饼油条豆浆，谢谢准信。
0: 差不多我能够靠我打过麻药之后的记忆的已经就都讲完了，应该还有很多你们可以等着发发播的那天去听发发讲，就算我们讲的是一个事情，他肯定也能说的更加有自己的特色一些。现在正很满意的考虑，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十点了，今天就不打战神三了，因为战神三我上次准备的那个台本嘛，我这么久了其实有点就是那个希腊神话我那么这么久没有复习了，可能有点忘记了，打战神三的时候讲不了故事，我准备今天复习一下，然后明天再打战神三。然后呢那个杀戮之塔好像更新了新职业，我们今天要不就爬塔吧。
1: 谢谢阳气阳气子，谢谢。
0: 好，不要不要，说错了，北欧神话，对，就是杀戮尖塔更新了一个新职业，然后那个新职业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UP 主，也是熊猫的一个主机区的主播，叫迷之声，你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B 站？我 B 站的时候很喜欢看他，就是一个迷之声迷叔，他参与设计和参与配音的，
1: 羡慕了，
0: 觉得我还挺期待的。对，开个盘吧，顺便
1: 开个盘，我想改个房间名。
0: 对，迷术我很喜欢看的，但是好像熊猫没什么人看， B 站看他的人还蛮多的。
1: 也就可惜 FFF 的 Kimo，
0: 对对对，他也在熊猫直播，喜欢的可以去点个关注。先改个房间名，杀了现在改名叫尖塔骑兵了，真的吗？我不要。
1: 杀戮尖塔，杀戮尖塔的名字熊猫不让打，那托尼要668。

0: 谢谢只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谢谢端木雨墨，谢谢爱与死亡拥抱。杀戮哪里不和谐了？哎，就是有时候熊猫管得太宽了，就跟那个关键词一样，就管得太宽了。儿子，我跟你讲嘛，就是他们打那个我打战神三的时候，他们发个弹幕，儿子都要和谐，说的好像熊猫超管没有儿子一样。没有新人物吗？你们不要骗我哟。看一下，更新一下，好像是，要点进去。也曾经沧海一发而读，谢谢唐宋元明清。应该是要点那个更新还是怎么样的，我先开一下游戏哈，稍微等一下，要去打测试版才有啊，要选测试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今天就不跳舞了，因为今天讲了好多话，因为讲道理嘛，我一般觉得每次这种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搞干了什么活动啊，回来都没有时间跳舞的。我自己有多能逼逼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一般要聊天我都不准备跳舞，因为聊就大半天。
1: 真的是同款围巾吗？我这可是爱心巴巴里呀、啊、很萌的。我做这个，我做这个，这个姿势，我就觉得想起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这个真的是，就是爱心巴巴里挺可爱的，要不然还是嗯。

哎呦，你们好像都懂，难道就没有新韭菜吗？说啊，他们在笑什么？我不知道，好茫然，我也跟着笑一下吧，哈哈哈，哈哈哈，好像很好笑的样子，我不笑会不会不合群？谢谢那个。

0: 不干个什么，我就翻个面儿，翻个面儿，把我这个很贵的爱心，很贵的爱心弄出来，不然老以为你们是同，你们老以为是同款，实际上我这个比较贵，新款，不是同款。
1: 而且你们啊，你们真的就是。男的一般来说就没有女的能够分辨所谓的绿茶婊，男孩子很容易就是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他觉得哇这么可爱，但是女孩子不一样嘛。哎，今天有点泛油啊，脸吃了火锅，这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有时候比方说你没有女朋友哈，你有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女明星或者女主播这样，然后你说哎呀好喜欢她，然后女朋友就会说哼 bitch， 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她是吃醋啊，或者说是什么，是嫉妒啊，还有就是觉得人家漂亮所以就针对人家呀。但是其实我们女生看的角度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就好像换句话说就是，就好像有些男的会觉得我操那个肯定开挂了呀什么，但是有些女生就看不出来一样。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有像有些女孩子会被渣男骗，但是男孩子一看就觉得，我操，他不就是想骗你上床而已，对吧？你还以为他对你很真心，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圈里圈外吧，对吧？有些女孩子觉得有些男的，哇，好厉害哦，什么都懂，又有钱，又有文化，对我又好，然后。其实他的朋友啊或者会说，哎呀，都装的，最爱装逼了，装逼犯，实际上渣得要死，怎么的。然后女孩子就会说，哼，你就是追不到我，然后嫉妒。但实际上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们说的也是真的。我跟你们就虽然不是邮件环节，但是我还跟你们分享一些就生活小常识，恋爱小常识。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是吧？但是呢，她的朋友，甚至是说你的朋友，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很谨慎的态度，甚至有点劝你收手的感觉，是吧？你一定要小心，真的，因为你有时候会被那个荷尔蒙所迷惑，你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就脑子一片空白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觉得嗨，快了快了。

男生只会劝你什么再说吗？就比方说你有时候在朋友圈里看见那些女孩子好像天天都在出入一些高级场所，然后拍一些美美的自拍，然后她说哇这个女人好漂亮，但你还要想一想，谁他妈给你拍，谁他妈给她拍的东西，谁送的，天天晒包包，哇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礼物啊，就是什么别人送的什么限量版的包包啊，什么新年礼盒呀，情人节什么乱七八糟，你会觉得有些傻瓜会觉得，哇精致女孩我也想要这样的大家闺秀，但是你不会想为什么她会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谁送的，是她要的吗？有些人会要，知道吗？真的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去要礼物，要是那哪种要啊，就是说哎呀就群发那种，然后说哎给你拜个年那种，反正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种群发的诈骗短信一样啊，2018祝你新年快乐这种啊，狗年大吉。最后呢有些男孩子就抹不开面子，就说啊你都来拜年了，哎给个红包吧，然后就这样收获收了好几亿，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发嗲那种撒娇的语气跟你要红包的，很有可能是群发。有时候他还要那个，还有那种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比方说给你先发一个66的红包，然后你回他一个99的，啊，面子上过不去嘛，啊，净赚33，那个腾讯还不赚差价呢。谢谢唯物的飞机。哇，有些说你说的这些女生我都没遇到过，你没遇到过女生吧？还有一些最直接的，就是比方说过节了，什么情人节呀，什么谢谢郎总的飞机和卡，情人节呀，七夕呀，哎，什么儿童节呀，就在朋友圈里、微博上发自己的地址，然后就说谢谢老板们。

谢谢星期天扉页和猪队友的飞机。还有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但也不要怪我说话直啊，就是他也是有，就是别人比方说要钓鱼，也是在可能有鱼的鱼塘下饵，对吧？你可能就水至清则无鱼，他觉得，哎呀，流量也是钱啊，就不在你身上花心思了，换个地方打猎吧。是这样，还有些男的也是这样啊，比方说经常在朋友圈里就把人分组了，把那些觉得哎呀有兴趣的女性分，或者说一些傻白甜的女性分在一组，专门给她发朋友圈，天天都是那种哇很高档的很商务的那种，好像我自己日理万机，每天都在处理国际贸易啊，头等舱去头等舱里面拍二十套衣服，还有什么去咖啡厅，然后又晒一下自己的什么苹果电脑啊，乱七八糟的，什么再借块假表来拍一拍之类的，那多得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商务精英那种感觉。很多很多女孩子还是会被骗的。如果说这些考试不是考试啊，这些什么答题 APP 里面增加一个什么化妆美容的选项，问你啊，这个颜色是哪个口红色号，这个包装是什么牌子，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是吗？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哦，你们叫我考什么啊，这个枪叫什么，是什么型号的枪，它的子弹是几毫米的那种啊，要不是玩绝地求生我还真不认识。绝地求生就是大大的加强了我的军械知识，以前我什么都不认识。然后上回看那个叫什么战狼啊，然后我一看里面啊，这不是 AKM 吗，啊这不是 SCAR 吗，突然一下就知道了。化作春泥更复发。 AWM 是什么子弹，哎呀说起来我在为数不多的捡空投里面还真的没有捡过 AWM， 好像是一种专门的子弹叫啥来着，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了，贫穷限制了我的记忆力，没怎么捡到过空投给忘了。哦，马格南，对对对，马格南，羡慕你们经常看人家捡空投，我估计你们也是云吃鸡观众吧，啊，马格南，还打牡丹。我看到有人说，我不知道 AKM， 我只知道 AKB。云练枪，云吃鸡，云泡妞，你们看那个户外搭讪节目不就是云泡妞吗？

0: 我确实捡到过不少空投，但是呢没有一次里面有 AWM， 那个掉率好像很低。什么叫做我的观众很少云吃街？哎，我难道不是除了某几个女主播之外吃鸡最多的女主播了吗？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我们平台比我厉害的女主播不超过两只手吧。出名点的啊，你别说什么有一个只有10人观看的直播间里面超厉害的那种，我不认的啊，我不认。我记得比我厉害的有哪些人哈、啊、雪妹妹、冷冷、小白驹，还有谁？哎，我说太多了，就一只手，就三个人吧。还有谁？还有谁？肚子跟我半斤八两，有时候还没我厉害呢。呆妹儿也是娱乐主播，真的就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我说半斤八两是我谦虚哈，我先说明一下。十月比我菜，我说女主播为什么有人说马牛逼？马老师比我厉害，姓马的比我厉害的只有马牛逼。

原来你还看刘菲儿啊？等一下，刘菲儿比我厉害吗？我不知道。谢谢 K Kira K K 二七的飞机。哎呦，

啊，终于大家达成了共识，我就是斗鱼排名前五以内的吃鸡女主播 ，All the K。为了小改改，那个燕燕说比我菜呀，我相信我们绝地区的超管做出的判断，他说比我菜，肯定就比我菜，是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还有说赵小臭，首先他已经是敌台的了，有台吧。其次，他最近才开始打，他你看一下他那个微博，林莎吃鸡还喜滋滋的，就美滋滋的发微博，你就知道他什么水平了。你看我吃了那么多次鸡，我发过微博吗？就很少是吧？因为就基本操作，发什么微博？那种吃鸡还要发微博的都是菜鸟。更别说零杀吃鸡了。今天本来想早点上播，比方说下午三点就突然出现，哈哈，没想到吧，然后一直播到凌晨三点，把时间补得满满的。但我妈又约我去吃火锅，很难受。倒不是说跟我妈吃火锅很难受，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就是不能早点来开播这个事情让我就很痛苦。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飞机。今天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妈吃火锅，然后我在跟她聊天嘛。她说前几天请家里的人，就我妈娘家那一辈那一堆亲戚很多，我妈是个大家庭，我妈娘家那边王家屋头是一个大家庭。然后那个他在那边请了个包房，然后点菜点完，我说花了多少钱，他说1400多块。我一听，哈，我说来了好多人，他说14个人。我心想，我操，人均才100。我当时就很担心，我说我妈是一个很节省的人啊，我很担心她就少点了几个菜。然后她说这个馆子是我姐姐找的，然后菜也是我姐姐点的，还特意叫多点了一会儿。她说重庆就这个物价呀，我在上海的话一般就是出门吃饭的话，便宜点的馆子是人均150左右，或者人均100左右的都很少了，川菜吧可能。他说还有包房，我说包房怎么收费，他说1个人5块。但是我一笑，哈，不是总消费的15%吗？还要收你服务费15%，包房费15%。结果他说包房费只要人均5块，好便宜啊。当然我就是开始就很着急嘛，怕他为了节省，我还跟他讲道理，我说哎呀，请客吃饭就是要把让别个吃舒服了，要让人家吃得爽，吃得开心，吃得高兴，不然的话你出了钱还没讨到好，就出钱不讨好就很不好了。但是他说这个钱已经很多了，1400多块钱一桌，到底在重庆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哎，我这句话问得好知乎啊，就是1400块钱在重庆包房吃饭14个人，是一种啥子水平呢？我现在都不知道了。我在重庆，我今天跟我妈吃火锅，两个人吃了250块钱的样子，250几，但是点多了吃不完。但是我还想说，我说，但我没说出口哈，因为当时我妈说她要请客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给我妈转了8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我赞助了，你们年夜饭吃好点。最后她吃了1400，这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像自己，比方说你自己有个孩子，有个女儿啊。你给他10块钱去买一个东西，就买好点儿，
最后他花了1块多给你买回来了，还很得意，但是钱也不会还你。但这不是重点，就是这个感觉就两个人搞反了。我给了8000啊，你就吃1400，就感觉有点像就是老板叫那个叫那个采购去买东西，最后就只花了一点钱，但是很担心。要叫王总退钱，王总退钱是不存在的，好不好？我还给了他过年前的，好吗？然后他说哎呀，你怎么给这么多呀？但又还是就是接受了，我以为他推辞一下呢。吃回一口，王家不偷，随便吃。418094永不退款，对哦，418094是王总的直播间啊。谢谢飞机，谢谢 Packing Tour 的飞机，两个飞机。过年肯定要给家里钱啊，你们不给吗？你们如果是孩子，就是还没有工作的话，还没有工作就是家里给你压岁钱，还在上学的话，如果当然有些时候你也拿不到压岁钱，就是我从小到大求学期间也没有压岁钱，有压岁钱也被我妈存起来了哈，存起来了，我先帮你存起来。但是工作了之后就要过年过节还是要给爸爸妈妈红包吧，有时候要买东西，但我想的话还是直接给钱比较实在，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也啥也不缺，就缺钱。你想那种比较家里比较富裕的，像那种什么中产阶级啊、资产阶级啊，可能他们就会讲究一下，送个礼物，送什么，送妈妈包包啊、化妆品啊、围巾啊，还有什么大衣啊、什么烟酒啊、乱七八糟的都可以送。但我们家里就送钱可能就比较实在。谢谢应有的卡。那是普通家庭啊，好像普通家庭谁来着，马化腾吗？是普通家庭是说谁来着，不知凄美刘强东，毁创阿里杰克马，还有个谁，普通家庭马化腾，一无所有王健林，四大金刚。可是我是真的普通家庭啊，难受。他们都是妄想混进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死有钱人。

0: 那就这么行。我对钱没有兴趣，我对钱没有概念，我创造阿里之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谢乌麻的不敌，被逼北上，再问下周回国假要紧。
1: 哎，你们这些人好损哦，真的很损。
0: 下周回国贾跃亭，说起贾跃亭，等一下，贾跃亭跟我有亲戚关系的，
1: 我要翻一下那个怎么话怎么说来着。

去哪儿啊？哎呀，我这儿太多了。假，我以下说的都来自我妈的，就是亲口所说啊。如果有什么责任，就让她负吧。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听清楚了吗？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要不是我把它记在了备忘录上，我肯定根本想不起来。嘿，我今天我妈还在开玩笑，她不是前两天就是团年嘛，然后就是一帮亲戚在那边吃团年饭，还钱。你们这些人就是一来就是还钱，你知道我妈那边是怎么想的吗？当年是怎么说呢？就说贾跃亭的夫人的妈妈，当年就是贾跃亭的丈母娘，当年是靠我舅妈做媒，介绍就是做了个媒嘛啊，结婚的时候，所以没有我舅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哈。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还在开玩笑，然后我一个舅舅就说，我有好几个舅舅嘛，我那个舅舅就开那个当媒人的舅妈玩笑说，哎呦，当年要不是你，可能都没得贾跃亭啥子事了。我觉得你还是出了很大分的，要不是你把他介绍过去，后面还有那些事情吗？我觉得现在起码该分你一个亿嘛，不说多了，一个亿，差不多。你们还想还钱？我不还想挣点呢，还什么钱？就说当初那个丈母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是介绍嫁过来的。如果不是她介绍，就嫁不过来，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们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你负责一个亿，毫无关系，划清界限。哎呦，谢谢小壳的超级火箭。一个亿的债务，我要不然这样吧，反正也是亲戚，血浓于水，我在一道专车里面再充个50吧，也别说我就作弊上官不出力啊，再充个50。谢谢小壳的超火。没有血缘关系还用你讲？哎呀，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就是喜欢，就是有时候吹牛嘛，就我们叫摆龙门阵，也是吹牛，就是唠嗑的意思，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自己跟某某名人有关系，就咱扯一大堆。你们以后还不是可以说我有个朋友是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房管的同学。

我跟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总榜上的国际的公子家产千亿谈笑风生，我甚至可以叫他滚出 K 出去装逼是吧。他再有钱又怎样呢，照样叫他滚出 K， 天天叫。在妹子面前装个逼什么的，万一你还中奖了，说哎呀上回他说了一句不礼貌的话，我叫他滚出 K， 后来呢他给我寄了一个 switch， 哎呀我心想算了吧，哎呀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了，翻篇了翻篇了，你看就是这个 switch。我把故事都给你们编好了。又过年了，哎呀，刚才说我这次回家不是空调坏了吗？实际上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卫生间的装修出了问题。当年我被那个装修公司给坑了，实际上我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不少钱，我大概花了20几万，还有些家电都没买呢就花了20几万，装个60-70平米的房子，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使用面积60-70平米啊，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不低了。我就是家具用得很好，我家具都是实木的，就那种全是木头，我是一个木头控，木控。然后我家空调还是后来买的，客厅的空调现在都还没有，客厅也没有电视机，就少很多东西，但是已经花了29万，材料用得好。但是那个装修公司坑我，他那个洗手间啊管道出了问题。你知道那个问题其实说大不大，但是很烦。你们知道那个卫生间的地上必须要有地漏吧，就是那个水呀、从那个地漏流下去对吧，他那个地漏下面有个管道是通往下水道的，然后上面有个口子，然后他把那个口子给对歪了，就是比方说下面的管道在这儿，上面的口在这儿，感觉两个人就没有对准，只有一半的地方能够过水，很容易堵住，然后现在基本就堵住了。但我也不好问我爸是不是好久没去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爸住这儿嘛，他哎，就施工的时候很那个，很不仔细嘛，对歪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就得把那个所有的管道弄了。地漏就是那个浴室的地漏，很容易堵住的。然后还有个那个就。卫生间是分两个部分嘛，有两个地漏，一个是淋浴间的地漏，还有一个是一般的地漏，它好像是管道没接好。我在那个卫生间的洗手池洗手的时候，假设你就存了一盆水在那里洗手，就洗热水，然后你就是又把那个塞子一拔，那然后大量水往下灌的时候，然后地漏就会反水上来，知道吧？本来就是那个水放下去，它就这么过去了，对吧？但是他那个管道没弄好，然后中间有一个滴漏，他像喷泉一样往上喷水，可怕极了，而且都是脏水。反正就管道没弄好，然后还长虫，我就不给你们看图了。我今天洗了澡，然后我想，哎，这个就堵住了嘛哈，
然后那个头掉头发，头发有些掉了，然后就我想平时那个头发堵住那个水洞口，我把清理一下就完了，然后结果这回发现其实没掉什么头发，它就是堵住了。然后我出去跟我妈吃了个饭，回来一看地上好多虫，我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开始只有水，但是后来地上很多虫，是那种很小的虫，黑色的，大概每一只有一厘米长，有时候只有半厘米，那种条状的虫，不知道是什么，好可怕。然后我以前这种虫呢，在那种累积水，就是有水，但是又不是那种水流动的地方，有积水的地方，曾经发现过这种东西。我发微博的是我的眉刷。哎呀，你们这帮小瓜皮，我发微博的是眉刷呀，100多块钱买的进口产品，什么呀。我给你们发一下吧，你们这都分不清了吧，哈苏索林。谢谢拉南左边的雷乐的飞机，谢谢3141小萌妹的游侠。哎，小臭还给我发消息说，哎呦我四杀吃鸡，哼。哦，牛批。你们是不是跑到人家那儿去带节奏了啊？你们这帮人真的是天天搞事。人家还专门给我发消息，他说你看我四杀，哼，他说对，哎，看不太清啊，来就给我发一张图，来回搞事。哎，你们看一下是哪种虫啊。接下来是恶心时间，恶心心时间。

0: 谢谢听姐姐的话 XJ 的飞机就这个东西其实看着也不是很恶心就这种你们会觉得很恶心吗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也很恶心但是也没有那么恶心哇看饿了还行这种是什么虫啊我已经给它全部喷了杀虫剂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好难受想住旅馆想住酒店这什么猪儿虫啊不是好了不看了你们有博学的有那个有六七三七三生物部吗昆虫部吗来破个案呢这到底是啥全是蛋白质这怎么会是偷油婆呢孩子你有没有藏私哦偷油婆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而且人家一会儿就爬不在了啊这是马叉虫啊王师谷来负责一下全责偷油婆是蟑螂的一个外号他们是有腿儿的而且他是那种夹生好像是就生下来就是有腿儿的那种不需要变态的那种不是说刚生下来十条蛆后来长了翅膀能飞了不是的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有腿儿的小超小型通体雪白的蟑螂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们口味重的话啊，负不起责呀哎，也还好嘛重新装修一下厕所也就五六万块钱对你来说不是毛毛雨吗谢谢三四四一小萌妹的飞机谢谢猎伯四二七的飞机生物上是有个变态的说法呀就是说你小时候是一个形态中间呢你要成为一个蛹就是在里面再蛹化一下蝶化一下孵化一下哎，最后再那个再变成虫子飞出去但是也有不飞的比方说青蛙小时候是蝌蚪嘛长大了跟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啊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长腿然后最后变癞蛤蟆嘛然后这个有些就是小时候只是缩小版的形态这叫哎对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谢谢生物学博士做出的解释对对对对对蝴蝶就是变态完全变态吧好像叫小时候是毛毛虫长大了还挺好看的还有苍蝇蚊子但癞蛤蟆比方说青蛙是不是好像也是完全变态吧不完全变态是哪些我给忘了我生物成绩一般般六七三七三是完全变态、啊、不完全我觉得还是有救这些种豆得瓜的肥铁青蛙只是变态是究极变态哎，那个虫怎么办呢？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我跟你们说哈，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引起一些同学的不适，就是说，比方说，大家都看过那种老房子的水龙头，水龙头跟那个水槽不是有个接口嘛，对不对？就是比方说水龙头是立着的然后水槽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么接口接上去的然后有时候接口看上去有一些脏脏的水垢啊黑漆漆的锈啊之类的但是呢你以为只是脏而已你如果拿什么水冲一下有时候可能会获得一些马叉虫就是出来一些虫子就是刚才那种但有时候无知是福啊无知是福还有那种就是水那种老房子啊那种水管里面也会长虫我记得在多年前我在混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好像叫孙扎吧，哎，不对，不是孙扎，叫孙燕姿。当然跟我们真正的燕姿是两回事哈，他只是喜欢孙燕姿，所以他的网上的那个 ID 叫孙燕姿。但是后来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嘛，又比较骚，我们后来叫他孙鸭子。当时他说他的出租屋里面就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后那个什么杀虫剂也挺贵的嘛哈，他就烧了一壶开水啊，从那个就是滚烫滚烫的那种，从那个水槽里面倒下去。他说烫死这个狗子，但他肯定不是说的重庆话啊，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效，照理说是应该有用的。实际上你买那些什么管道疏通啊，什么杀虫的，都是一个效果。不是孙扎，还是两个人。嗨，有些说你竟然记得我，可拉倒吧！啊，王师谷说无效，怎么了？你们还有这种抗热基因、抗烫基因？还有些时候倒开水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你是那种川渝地带的家庭，你吃饭吃菜比较油比较重哈。像牛油啊什么油啊，比如说天气冷啊就在水管里糊住了。你们知道吃火锅吧，然后那个油啊，油上面那个红油如果冷下来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牛油嘛。这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个管道给糊住，你倒一盆一盆倒一盆倒一盆开水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啊，国师不怕开水烫啊，好吧。哦，牛批凝住了，对对对，凝住了。你们一天到晚就调戏人家小王，谢谢无一无的卡。小心人家半个平台封杀你哦。你们开玩笑吗？我是不怕是吗？我跟他就根本不虚，但是你们这些小瓜皮小心被半个斗鱼封杀哦。谢谢 Jason 许零九的三个卡。防止大家吃宵夜的直播间。哎呀，我再说一个是吧啊，这个卫生间的问题是最恼火的，下水道没有装好，下水的管道没有装好，会往上反喷水，马桶好像也没装好，就是有点漏水，哎，不说了，应该需要全部打烂，重新装修一下。实际上我买的东西都很好啊。我的马桶买的是美标的 American Standard， 很贵的，就仅次于什么托托呀、科勒呀这些牌子。美标你们搜一下嘛，很贵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说就买便宜货省钱，最后给自己添麻烦啊，就是用那种，
1: 就是我其实我很鄙视我妈，在装修的时候省钱。然后最后出现很多很多后遗症，
0: 哎，就说暴突全都够了，妈的有画面了。但是呢，我就是百密一疏，我的东西都用得很好，但是我没有天天，我没有时间去监管工人。那时候装修的时候，我天天在设计院加班啊，累死累活画图，回来一看，哎，还可以嘛。那时候又不说堵一下水，当然开始都流得通，我检修看上去没问题啊。我当时候又不会打开水洞眼儿嘛，把地漏全部弄起来一看，耶，歪了。我没想到那么多，他们就跟我乱来，很烦。这谁能想到啊，就那个监理啊施工单位乱来。还有一个地方乱来了，就那个你们知道厨房有一个洗水槽吧，对吧，专门用来洗碗啊洗菜的。但是我因为不做饭，所以基本 不怎么洗菜，而洗菜呢有一个讲究，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洗水槽的水都接满，接成一盘，接成一盆儿，然后在里面洗菜，这样比较省水啊，这是我妈的做法。实际上呢，我是就开着水直接冲了，它会比较节省一些，你懂的啊。还有就是比方说洗那个抹布的时候，也是把水接一槽一盆的水，然后在里面撒上那个洗洁精，不撒上什么洗衣粉啊，洗抹布，我都是开着水直接冲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我那个水槽也有问题。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你们知道那个水槽的水呀，在靠近那个顶部的时候有几个泄洪口，就是说你假设你有一天在接水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啊，忘记了那边水还开着，最后如果说没有那几个孔的那个泄洪孔的话，就会那个水漫金山嘛，对不对？就水槽的侧边有那个孔，就是如果水接太满的话，从那个孔漏出去，对吧？有这个东西，就泄洪嘛，差不多嘛，不然应该叫什么？叫溢流口。哦，对对对，哦，牛逼！哎呦，圈内人啊，来帮忙装修一下呀。然后我那个厨房的那个溢流孔没有对接任何管道，它的溢流孔如果溢出去了，就直接在下面的那个柜子里。也就是说，我如果接了水，不停地

接水，他那个，然后我的柜子就被装满了。下面不是有一个柜子吗？对吧？然后，他就直接从那个孔里面流到柜子里，是这样的。但是我在这里住了两年，没怎么洗菜，也没怎么洗沐浴，我没有接过水，我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我妈这几天还跟我抱怨，她说：“哎呦，老子来帮你做清洁哟，咱俩点洗抹布。”天哪，我才看到那个空空是弄个装的，根本都没接到任何管道。我把其他地方抹一道，回来一看，我靠，柜子里面全部是水，害得我又要抹一道。他里这装修些啥子哦？花了恁个多钱，我被绝了。确实有点坑。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哦，花了这么多钱装的这么垃圾，你以前还要说我什么？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持家。这是什么公司啊？我问一下呢。我当时跟我的一个同事是在同一家公司做的。当时我们，就在差不多的时间买了房子，然后他也要装修，我也要装修，我就偷了个懒，我说你们是哪家装修公司啊？哎，我也介绍我一下啊。哎，我问一下我同事呢。

其实我那个同事也被坑了，他说装修做到一半，设计师跑路了，没有人管。现在想来，有没有人管，可能差球不多吧。啊？因为其实装修的话，有时候会装挺久的，比方说装个大半年之类。但是呢，但是很多设计师啊，一年就换公司了，就跳槽了，跳槽比我们电竞圈还频繁。泪水在滴。有些人说为什么不自己设计？我自己设计了一下的，我就是设计了一下家具摆放和功能分区，但是我没有去亲自施工啊，兄弟，这是施工产生的错误，这是施工的事故。就是我把图画得很好，你砖给我乱砌，那我也没办法，就是我就缺少监管，这是施工的锅。经常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做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花了很多钱来请我们做设计，但是施工的时候又想省钱，就在本地随便找了一个施工。而且你知道施工吗，有很多那种关系户，就谁谁谁介绍一下，哎呦，反正也照着图施工就完了嘛，也好难嘛，对吧？还有施工吃回扣啊什么的，滥竽充数啊，这些多多得很。有时候图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差得很远。经常我去签收，也不是签收嘛，就是去验收的时候，我就看着很难受。老师不是老师，老板跟我说，你把看到的问题都拍照拍下来，然后做个记录。最后我就提供了很大一个那个文件，就说这里歪了，那里不对称，这里的砖不反，反正写了洋洋洒洒好几十兆那种文件。最后我们老板看了说，就一边叹息，哎呀，算了。听说那个施工队是他老板的兄弟伙，哎呀，你那个提上去可能不太好，是吧？你把那个意见稍微修改一下，留个两三条都行了哈，不要每件事都提上去。别个的事情是关系户，好像是那种，比方说裙带关系嘛，都。你把错误写那么多，就不太好。还有那些就是现场遇到一些施工问题，然后就现场随意解决了，说啊封起来就完事了，填起来吧，就没有去找设计方，就怕麻烦嘛，嫌麻烦，就随便处理了，也出现很多问题。谢谢胖虎的迎春附体。关系份啊，是呀，施工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啊，但是设计更讲究。哎呀，我这里头发打结了，怎么打结的这么凶啊？我靠！是设计师还是绘图员？这绘图员你不是瞧不起人吗？请叫我方案主创陈一胖。

他们说把那个上嘴唇往上面再画一点，就看上去嘴巴翘一些，有这种感觉吗？就我多画了一点，有那种唐朝美女。虽然我这体型是那个这赵飞燕，但是唐朝美女那个嘴唇的感觉。不过不持久，意思一下。有点呢，还真有人感觉来到了自己来到抖音快手，然后我就先是那种满脸麻子，然后在这里搓自己的脸啊，我怎么长这样，然后啊等一下吧，就是一看哒哒，我好美呢。他们都要搓脸，谢谢。哎呀，陈奕花的飞机。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哎，怎么有些人还来劲了？真的说真的好丑。哎，你说我们台还会不会再出一比超级火箭更大气的那种宇宙飞船之类的礼物？我估计不会了吧。19集是，以前我觉得火箭已经很贵很贵了，最开始只有筹钱，唉，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好了很多。飞机世界，航空母舰，我觉得太贵了也不好。你知道太贵为什么不好吗？就是以前只有火箭的时候，甚至说只有酬勤的时候，作为一个斗鱼的员工，三好员工，外交成本非常低。我记得我当年刚出礼物系统，只有酬勤的时候，我在六一儿童节去各个女同事房间里就是送酬勤啊，每个送了8个，当时觉得哎有点痛啊，一个房间400块，送了大概7、8个房间，哎，忘了多少个了具体。现在后来有火箭啊，就是火箭外交，再出了超火啊，超火外交啊，太贵了，很可怕。而且你去那个，比如说偶尔用大号去别人房间里发一个飞机，然后人家还就是一边就是有些也会调侃你嘛，就是说哇，发姐大气，谢谢发姐的飞机。还有说发姐是限额了吗之类的。谢谢卤蛋马的小白的两个飞机，就给我们同事外交就是产生了就是很不好的那个很大的压力啊。当时我送了好多人，就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当时就一时心血来潮嘛，给很多女同事送了8个高级酬勤。我记得我送了二科、提莫、大表姐、小臭、小九九、小虎牙，很多都送了。应该只有记漏的，没有记多的。筹情，怀念当初筹情外交的时候，最开始还是鱼王外交呢，你不知道吗？有一次。哎，那是远古时代 ，Once upon a time， 说 ，There was a 大表姐 ，There was a yes yen baby， 她参加了一个斗鱼的活动，哎，说起来有点奇怪哈，但是确实是，她作为一个武汉周边，她其实不是住在武汉，好像就武汉就离斗鱼总部最近的一个知名女主播，当时我们斗鱼请了一个知名男歌手叫庞什么来着，哎，不是庞中华啊，就是唱那个滑板鞋的叫啥来着，一下子忘了，听一下。哎，怎么是华晨宇呢？哦，庞麦郎。然后他到那个斗鱼来搞活动，
然后就请了大表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女主播叫夏夏，夏天的夏，一起去采访她。当时呢，就说给就是积极参加我台活动的大表姐，好像给了她20万余元呢，好像是。当时我们觉得，哇，就感觉有20万余元的 Yes and Baby， 就差不多可以说是表黄了，这样。但是就说，哎呀，他回来就很大气的说，哎呀，这5万是你们的，这5万是他的，就我全送给你们，哎，哈哈哈哈，爱妃们的那种感觉。这表黄不是那个表，不是表哥那个。那时候真的是鱼王外交，鱼王还算钱的时候。他有两首歌，我的滑板鞋还有打吊针，都还比较好听。其实这首歌就我对他的评价还比很多哪个高，就是有一种质朴的追梦的感觉，就没有说我要装逼，就是我很快乐，我在追寻自己的梦想。谢谢 CYY 小南瓜的飞机。其实他本身这首歌可能要比较一般哈，稍微普通一些，但是经过编曲就感觉很有意思。但是他好像本人，不是特别的能够持续发展、持续性输出类似的歌曲，后来他就稍微过气了一些。这是哪里的口音来着？谢谢四转的志杰的火箭，谢谢花旗金融审核悟空的飞机。很有时代感。

到现在的大家还用这个里面的梗呢，是吧？把谁谁按在地上摩擦，就是来自于我的滑板鞋吧，没记错的话。所以也算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了。谢四转的志杰的火箭。烤面筋是不知道，烤面筋是什么歌啊？听一下，是我的烤面筋吗？是这个吗？哇，热度都拉满了，应该就是他了吧？我听一下，没有歌词吗？是不是这首啊？啊，我在这儿看算了，是这个吧？是这个吧？我要看视频，是这个视频吗？我搜了一下，446.6万的播放量，应该就是它了，没得跑了，对吧？是不是这个？看看，哪一个是他的？是49.6万，就这个吧。看一下，感觉有点像他这个打扮，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反面角色，丐帮的那种九代长老，感觉。

0: 有点韵律啊。旁边这个是这个小哥还有点帅，这个小哥也侧面也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和他的画风差这么多呢？我要看原版。哎，为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场合呀？为什么他跟周围的小伙子画风差这么多呢？就后面的小伙子感觉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这个就感觉我要去拾荒。我看看，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2: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歌词
0: 啊，自己写的歌词啊，这什么牌子的衣服啊？会不会火呀？要不要搞一件？我没看清，有没有认出来？哎，其实字还可以呢，我靠！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字还可以呢，你羞不羞？羞不羞愧啊？谢谢沃德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四西的飞机。你看这个字，哇，真的就比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就清秀很多，也不说清秀吧，就好看很多，真的还不错呢。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还是吊打很多直播间水友哈，羞愧了吧？嗯，无地自容，兔玲珑。好，听一下，看一下原版。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这是什么？
1: 无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得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不一样的滋味。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
0: 谢谢潇潇的
1: 火
0: 姐，潇潇
1: 的
0: 烤面筋。
1: 我的烤面筋，
0: 这种感觉就
1: 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就现场了，知道吧？好，谢谢。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我来自河南信阳淮滨县。然后我是做流浪歌手的，就是在外面唱歌的。
0: 你是做流浪的吧？
1: 嗯，反正是每天要换很多地方的，就是在外面搞这个的。但是有一次吧，也就是在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专捡垃圾。然后我就看着也怪心里。
0: 他们一点都不紧张是怎么回事？
1: 带过来了，就是
0: 感觉两个都很有大将风范，说话侃侃而谈，是吧？右边这个小伙子或者说这个大叔，那表情也非常的生动又合理，
1: 就
0: 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表现，也没有任何一种不好意思，就紧张那种感觉。
1: 就
0: 说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节点，我低下了头，表现出一丝羞涩。
1: 因为这个舞台非常吸引，
0: 自始至终我就站在我的队友旁边，
1: 节目展现一下，
0: 做一个很好的威美，
1: 想把自己的歌。写的歌就是看
0: 看能不
1: 能让专家老师点评一下，看看能不能像一首歌。
0: 感觉见过大场面啊，引流诗人啊。
2: 你是怎么想到来参加中国梦之声的呢？
3: 我是没事的时候，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的吧，可以瞧一瞧不一样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
0: 我操！又抽空了。
2: 想问一下，
0: 你在说什么呀？
2: 分别告诉我们一下。
0: 啊，引游诗人。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被破案呢？是真的就是，流浪歌手或者说引游诗人吗？不是说是哪家公司把自己公司里写程序，就公司里的员工。找了一个就体型差不多的，把那个打点黑色的粉底，然后头发一个星期不洗就拉出来干这个的，啊，是原版吗？是真的这种流浪歌手？是真的吟游诗人？不是化妆的吧？吟游诗人，吟唱。我再看一下原版。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这个手也很黑，所以他不是擦的粉底，他像一个黑人一样，就是手背很黑，然后这一地方就很白，因为他是被晒黑的。 但我觉得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王八红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带劲了，让你吃到
0: 但他牙很好，这牙太白了，这么整齐。

0: 但是左边有点像外界街，是怎么回事？
1: 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就现场了，知道吧？
0: 就现场了，知道吧？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
0: 哎，我搜一下烤面筋是个啥呀？我从来没听过烤面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知道烤面筋，就是烤馒头吗？是河南地区的产品吗？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那边不太流行这个，我一下子忘了。就跟辣条其实是一个，就是本质上一样的东西。现在其实我们那儿切成这样的，一般都是火腿肠，就切了很多片儿，但是它那种。就是面食，然后烤了之后涮那个佐料，对吧？嗯，有点像火腿肠，但是不是？可以，对，就很真实，就非常的接地气。哎，等一下，我要逃出这个领域。谢谢粉红色烤面筋的飞机，谢谢阿西西的火箭。这个粉红色的烤面筋看着像紫薯啊，这豆制品吗？我以为是那种馒头，就是花卷儿那种东西，是不是花卷儿啊？就馒头片儿，就一个类型的，对不对？就花卷儿呗。我们南方有几种面食，除了大米这种啊。就是那个馒头花卷儿，哎，也不是面粉洗出来的，不懂。素鸡是豆制品啊，面筋不是面食？看一下，你看它这不是有。这面粉啊，我看这百度百科说是面粉啊，跟豆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一说到这种生活层面的东西啊，很多水友都侃侃而谈，像专家一样，特别是说到吃。我不去市场买这个东西，吃了长胖。鬼畜真的是太火了，看看这个是啥？这也是他们的，好不好看啊？看看不好看就扣工资。哇，500万！
1: 我是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
0: 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兄弟，他是我的兄弟。
0: 难怪刚才香香还送火箭呢，香香的口味，原来你就是面筋怪啊。不对，叫面筋。耶，冷先生的火箭。感觉一会儿听多了，我自己唱歌要跑调。香香的口味，就是面筋，烤面筋。谢谢一杯敬张牙，万杯敬自己的飞机。这个波兰哥也是，就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吧？就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医生医师丹尼尔的飞机。但我觉得如果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演员的话，我更怀疑波兰哥一些。像面筋哥感觉是真的，就是确确实实自己的故事，人民群众。面筋兄弟会，谢谢冷先生的。

0: 还没试过那个风格呢。
1: 六群老鹰最爱平胸发的飞机，多贼多。其实大家说我平胸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有介意过。公道自在人心着。你们说我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就人不会介意自己根本不存在的缺点，真的。而且我经常不讲道理，我有起床气，我起床要是没睡醒，我就看谁都不顺眼，还好家里没人。你们没有起床气吗？真的吗？这么好？可能这个起床气就只存在于什么少年时期吧。谢谢寒风的歌曲说起来。有些人说，哇，你有起床气，所以你单身。哇，你没有起床气，你又是为什么单身呢？是吧？仔细一想，哇的一声哭出来。住口！无耻老贼！我还没唱呢，你们就好听了。哎呀，你们这样给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一种错觉，好像你们是我请来的，是吧？梅子一样，是吧？你们知道什么叫梅子吗？就是托儿。你们叫哥托儿是吧？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直播间从来没有托儿，都是发自肺腑的夸奖。我们有些观众特别可爱，就是有点傻傻的那种。有些歌呢，我也是，就是也不怕得罪人哈，就是有些歌大家点了，我觉得初听不是那么好听，就不想去学。然后很多观众就在那个弹幕里就回复那些点歌的人，这首歌不会唱的，说了不会唱，不会，没学，不要点了，是吧？然后有时候还会自己私下跟其他观众讨论，我觉得那首歌一点都不好听，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哼，你经常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吗？没有啊，根本不火。然后有一天我多听几次，觉得其实还可以，学一下吧，是吧？唱了之后，这群观众又马上就转变风向了。哇，这首歌发发一唱，觉得好好听哦，以前觉得不怎么样，现在我怀孕了，就特别的有点傻乎乎那种的，就哇，原来觉得不怎么样，发发一唱觉得，哎呦，就是好听。有点像那种幼儿园的小朋友。有些观众还就是很爱操心。就是怎么说呢，比方说前阵子有几个那个就是新注册的账号啊，然后来给我送了不少礼物，然后又没怎么出现了，是吧？大家就是担心为什么那个人来送了礼物又走了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好几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人会不会说变态呀？真的。然后如果某一个人某一个 ID 输出很多，是吧？今天趁那个党魁不在，是吧？随便说说，大家也会担心，哇，他一次性送这么多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不会有别的其他奇怪的要求吧？是吧？就很操心。对啊，有些说是不是大额财富来路不明之类的。

来喷我，也没几个能喷得过我。我其实有时候说话比较谨慎的，就是怕你们为了我去跟别人吵架，是吧？而且你们啊，真的，我又心疼你们，又觉得你们是猪队友，是吗？经常就是跟别人在喷的时候就抓不住重点，你知道吗？然后流出一堆破绽，反而给人就是痛下杀手的机会。我看了就想亲自下场，我也觉得不行，就左手按住右手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尽量避免争端，是吧？主要是怕你们去送人头，知道吗？现在是不是就是直播的热潮过去了？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都纷纷开直播，就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开直播，觉得自己游戏打得厉害的男孩子开直播。但好像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啊或者学生开了。谢谢真个这个主播真是可爱的飞机，可能新鲜感过去了吧。有些观众也在讨论为什么户外好像现在怎么没有以前火了。我觉得可能跟新鲜感还是有一定关系，但是也跟那个其他的东西有关系，是吧？谢谢逼宫的两个飞机。

0: 喝完啦。
1: 哎呀，好大一杯中药，希望喝完之后是吧？这个疗程过后，我能够健康一些。每天一个疗程，不是，一般来说一周一个疗程。其实不是户外直播没以前火了，大家没发现美女直播也没以前那么火了呀？我靠，以前那个，特别是韩国女主播刚来的时候，大清都亡了是吗？现在也不就尘归尘，土归土是吗？大家都散了，这就是一个新鲜感的问题。看惯了主播在房间里逼逼叨是吧？哇，突然换到在户外逼逼叨，觉得好新鲜，好新奇，好有趣哦，是吧？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就能收钱，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吧？难道你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吗？不过现在都不行了。以前很多主播，就美女主播，我来斗鱼很早了，我前几天才过了3周年嘛，所以也是斗鱼活化石吧，啊之一嘛。很多小姐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坐着，长得挺好看的，跟大家聊天，谢谢大家礼物就完了，回答大家关于她的一些就是个人问题，比方说多少岁啊，在哪里上学啊，这种吃的什么呀，这就完了。现在那个大家的兴趣消失了嘛，是吧？那个美女图片看久了也伤身体，就渐渐的没有那么多人看了。那有些小姐姐呢，就有才艺的表演才艺，没有才艺的回去上班，但是没有才艺又不甘心的就开始做 ASMR 了。哎，怎么说呢，也没什么。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事情，就从微观上来说，好，微观上，我的外公外婆生了6个孩子，5个男孩，1个女孩，我妈是老幺，是个女孩。这6个孩子分别，老大生了2个，老二生了2个，老三生了1个，看从老三开始就是生1个了，因为开始计划生育了。老四生了1个，老五也只生了1个，老六也只生了1个，我就是那个老六的女儿。我外公外婆一共生了6个小孩，这6个小孩又生了8个，6个小孩生出了8个子女，对吧？这个8个子女，其实我五个舅舅从老三开始他就只剩1个了，就是基本国策宣传的好，8个。我老大，不是我老大，是我的大舅舅，他生的2个子女总共生了1个， you know。 老二，二舅舅的2个子女生了2个，三舅舅的1个子女生了0个，四舅舅的1个子女生了0个，五舅舅的1个子女生了1个，六，不是六舅舅，就是我妈了的1个子女生了0个。然后我的大学寝室5个，就玩的比较好的5个女生一共生了几个子女？3个。所以这人口的崩塌，人口结构的崩塌，是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你就看得非常明白，这个房地产是不可持续的。

这回那个考试看得我很伤感啊。这回的考试到底难不难？我感受不到。就是说英语在我看来都很简单，我不知道它难不难。数学在我看来都很难，我也不知道它难不难。就是除了语文和英语、政治历史这种卷子，我觉得其他卷子我看不懂。你说它难可能难，说它简单可能它也很简单。反正我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就全部还给老师了，数理化那种。而且我本来就是文科生嘛，数学是大家说维纳斯的身高，还有一朵云吗？我记得维纳斯不是裸体吗？半裸的吗？这也行，不举报一下？艺术艺术，哎，艺术艺术，我也觉得是艺术。我是艺术生呢，你开玩笑呢？我是文科生啊，但很理性。嗨，有些人说什么，嘿，有些人说什么突然想学画画，想学美术。我跟你说，我是真正学过美术的人。你想多了。首先我们都是画什么圆柱体啊、三角形啊、球啊，然后画人头、画石膏，偶尔哈，去请人体模特，就人模特，不是人体模特，要不是就班里谁划书了就抽签，谁中了上来画，就自产自销嘛。你还出去请人，谁出钱啊？班费吗？班费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你们出的。或者说以前啊，就那个川美哈，我在川美就是有上过补习班哈，就是外面请那种绑班，就是外面花钱请那个扁担儿、棒班，然后过来也是穿着衣服的哈。想多了哈，其实为什么要画棒班呢？不是因为人家便宜哈，是因为人家有肌肉，人家是那种专门的体力工作者，浑身那个肌肉疙瘩就很有线条。要是真的请班里同学上去，咦，就圆圆的，就画像画哆啦 A 梦一样就画完了，就没有那种表现力，你知道吗？你上去画，肚子，人家画八块腹肌，你画很久，画很久都画不完，然后你画自己画两块，咦，画个王字结束了，这是真的。你们自己是吗？掀开自己的 T 恤看一下，有没有肌肉？嗯，这画棒棒不是因为图便宜，是因为不仅便宜，而且还很有线条，而且你知道那个。一般说劳动人民的脸上的神情啊，或者说他就比较有故事感，画出来。气不愤人。那我不是一场只能换三次？可是我们人家90分钟的场能换三次，我们这5个小时的场只能换三次，会不会有点太严格？今天只有2个换人名额。对，不是掉在地上3秒钟捡起来还可以吃吗？换人也要看时间的呀，不是说离开屏幕0.1秒就能换人呢。谢谢雪莉的手柄。我有台湾腔吗？你们要不要统计一下今天直播？

到底出现了多少次是的？现在妹纸被开枪的手柄。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不下2000次。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用是的是的是的弹幕抽奖呢。谢谢发发一笑很倾城的两个手柄，谢谢无尽眷恋今天亮的手柄，谢谢妹纸别开枪的手柄。是你个头啦，烦死了。所以本来是道歉组、道歉部、公关部，现在变成是的部，啊，人家跑来就是说啊，这个惩罚不好好做你的颜值主播，跑来当什么解说？你说是的，啊，解说好烂呐，全场是的，你说是的，还是回去好好干主播嘛？你说是的，那你们我还会看他解说吗？是的，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以说是一种赖皮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手柄，谢谢望远镜的主机。哎，感谢不是的，我是六七三千最懂足球的啊，我是不是大预言家？英格兰是不是要拿到冠军？三狮军团是不是有冠军相？天哪，你们到底是哪里的球迷？英格兰比德国强。有些立场出现了摇摆了，说啊，夸你就算了，夸英格兰呢？夸英格兰就算了，别骂我们德国呀。人家说在所有强队爆冷打平打输的同时，英国队哇，英格兰队获得了胜利，说明他们不是强队。就是说强队在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就一定会爆冷，英格兰不是。这个真没有，还行吧，我觉得出现肯定是要出的，真不行。哎呀，1966年嘛，1966年英格兰在世界杯拿了冠军，你看我这记性还是凑合吧。66年拿了冠军，现在过去多少年了？也就过去了大概200年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爆冷的同时，你不爆冷，你不就是爆冷吗？哲学你们不太懂，没关系，慢慢学习吧。下个星期回英国，别吧，人家还要，就算啊，退一万步。人家也要看一下呀。三喵军团，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这个话。其实，学喵叫这首歌。本来就是火的也是很迅速了，贴近市场嘛。我感觉学喵叫这个歌的作者是不是也是英格兰的球迷，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首歌，就是精准营销嘛，牛批。我这回就是去亲自参加了一场解说之后，我发现资料的准备其实是
其次的。这资料的准备再怎么准备，也没有旁边的专门负责解说的那一位强。而且就你再怎么准备，你把他们全部背下来，但是你看不清场上到底是谁，就没有那么熟悉，你知道吗？我们实际上在一个还没有我家客厅大的那个演播室直播解说，然后他那个给我们看的看比赛的那个屏幕啊，大概就那个电视可能55寸，还没有我家大呢，小声的说。然后我又散光近视嘛，我知道那个银子也跟你们说了，他说他都看不清，他5.3，谢谢剪蜘蛛的手柄，谢谢剪蜘蛛的10张光盘。我就保守的说一下，我600多度，还带150多度的散光，我场上真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从那个背后的号码来认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一去看，我操，这怎么看得清号码？这不逗我吗？然后我就请教他们，我说，哎，你们是怎么认出来这是谁的呀？我说根本看不清，而且他们的就是除了内马尔那种，望黑从中一点黄。就是他那个队伍不是巴西都是黑头发嘛，他一个黄头发看着比较明显以外，其他身高差不多，模就发型差不多，看不清啊。看脸跑这么快，背对着你里跑，怎么看得清？然后人家跟我说，他说专业解说，专业足球解说，他说对这些球员的熟悉程度是想象不到，就那种就像自己天天朝夕相处的室友一样，就化成灰我都认得，何况你还穿着衣服。他只要看你走路的姿势，跑步的那个姿势，我就能认出你来，就如数家珍，真的是化成灰都认识。那我说哎呀，这真做不得。上回我还看一个就热搜上面的，有一个日本综艺节目，说什么整容式化妆，说是这个日本节目把一个女孩子拿出去化妆，就是啊非常非常厉害的化妆，日本化妆术哈，然后就安排她跟她丈夫见面，结果丈夫没认出来。我心想，哼，这他妈是行婚吧，对吗？是指腹为婚之后从来没有见过吗？怎么可能，对不对？就光看他四肢的一部分就能认出来，真正的混世。谢谢海棠依旧续会的骑士，谢谢小司马，咦，你好啊，在游侠。我说了拿出去三个字吗？抵达肢解了也行啊，真的，你们要是哎百年之后那么哎就熟悉的人，就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能认出来，除非你重新做了个 CG。 然后我就是这次解说学到一点经验，就是说描述性的车轱辘话，就场上的局势是轮不到我来分析的，你可闭嘴吧。球员你是认不清的，除非给他一个特写你能戳出他的名字，不然的话很难。22个场上的人，你想通过他们在远距离的跑动，你想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这个对我来说基本是很难实现的。车轱辘话没有你啊，我经过大家的就是点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新的那个。你看，我给你，我记了笔记的，很多笔记，就是这些是球出界了，球没有压住啊，球越过横梁，球没有顶到，
球在传，传起来，谁谁谁占据了好位置，对方跳不起来，啊，球往里走，谁谁谁表现很活跃，脚法不错，哇，球被断了，前场兵力不是特别多，中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后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哇，好多次射门，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满意，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不满意，哇，抢到了球，谁谁谁被看得比较死，哎呀，机会很难很难啊，啊，谁谁谁拿球次数特别多，长传，啊，有射门的机会，啊，配合，啊，这个球解围了，在后卫的干扰下顶偏了，什么，球速稍慢，球速特别快，过人过得不错，过人过得不行，队友没有抢到，队友抢到了，比赛打到上半场的 X 分钟，看看这个角球，看看这个点球，看看这个任意球，看看这个头球，把机会交给了他，没有把机会交给他，老是把机会交给他。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领先，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落后，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的数据，哇，这个球颇具威胁，哇，这个球一点威胁都没有，很有灵性，注重防守，注重进攻，非常注重防守。下半场会不会有人员调整呢？也许会，也许不会。这也行，这挺好的吧。还有一些稍微那个什么，防守靠整体，进攻靠个人，整体防守，单独防守。已经到了下半场了，大家的体能下降，处理球的成功率在下降，成功率在上升，大家很积极，大家开始消极，还有几次换人名额，哇，差不多就这样。我还学到一招，谢谢砧板磨老人的两个手机，我就听那个叫什么，我听了央视解说，还有这种解说是吧，这个球员不说了，很熟悉，那个球员也不说了，大家也很熟悉，我说还有这种玩法，学到了，是不是就丰富了很多，但实际上是的。谢谢小林的两个主机，林大善人，哇，你说我是混子啊，我跟你讲，我所有的笔记都是从央视专业解说里面摘抄出来的，你敢批评 C 台、啊、我看你是活，对，我看你是不想上网，你想清楚再批评我啊，我这每一句话都是原封不动的来自 C 站专业足球解说，没有一句话是我原创的，不，怎么说呢？没有一句话不是。谢谢林大善人的三个主机，这怎么叫混子呢？准确的描述场上的局势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技能。谢谢。谢谢砧板磨的三个老人，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嗨，就不能说错呀，我小声的说一下啊，我跟那个多多啊，王多多开始解说的时候，当时他一来他紧张了嘛，说错了，他把两边球服说错了，当时我本来想提醒他的，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我又忍住了，我说哎呀，我作为一个新球迷，600多度的近视，万一是我看错了呢，就发生了一些自我怀疑，就没能及时的阻止他，就一念之差，后来他自己纠正过来了，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谢谢砧板磨老人的四个主机，就是其实说对也很不容易啊，而且我比很多女解说强多了。

0: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女姐说，就是不知道越位是什么，那我就知道这种高端技能，我看基本都没我懂。
1: 在第一场解说的时候，段轩老师还考了那个大张伟一个问题，说："大张伟，我来考考你，一场比赛能换几次人啊
0: ？”还大张伟哈哈哈的就糊弄过去了。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安心了很多。现在准备自救的两个手柄。其实就是在也我当然是不能跟那个人家专业的比啊，但是很多像女解说啊，或者说一些萌新的，还是要比他们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啊，绝对不是混子啊，绝对不是混子啊。背了好久啊，啊什么迦太基之鹰、三十军团、穆萨阿克尼，还是怎么？叫突尼斯梅西，我还确认一下，我说真的叫突尼斯梅西啊？他说是啊。哼，我就想，其实就跟电竞承德亚美差不多一个意思嘛。不过那个人因为伤痛来不了嘛。谢谢陈一发唯一指定千斤顶的手柄，谢谢真碗木老人的四个主机。可太专业了。每次听到林忆莲的歌，我都会点一个收藏。你都不知道是吧？去之前，人家就跟我说，他突尼斯没关系，但你随便说，反正观众也没人认识。他突尼斯的队员、球员你不认识很正常，没有人会发现的，观众也不认识。突尼斯确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队伍。他说："你就是好好把那个英格兰说好就行了。"现在叫我情书吧的光盘，就还蛮真实的。你们自己说，啊，在这次之前有多少人看过突尼斯国家队的比赛？你说，谢谢阿支持的手柄。啊，在座的突然一下就变成了突尼斯的死忠球迷了啊啊！这个杠精真的。谢谢 HU 杨的光盘。哦呀，突尼斯30年球迷。那我问你们，突尼斯这是他第几次打进世界杯？一二三，不许百度，好，没人答得出来。老秃，人家的名字叫迦太基之鹰，什么老秃啊？人家老鹰呢？我记得是第四次吧？啊，121，你打拍子呢你？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回答了。哎呦，你还挺会举一反三的呢，则是陈一发呀。突尼斯在哪儿？准确的说，在非洲。再精确一点，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了解也很正常。经过这三四天的那个恶补足球知识，我觉得我已经比直播间里很多那种伪球迷、假球迷，还要强那么一丢丢呢。啊，你以为是欧洲？啊，人家全是黑人球员，非洲球员。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银子老大做的一些。赛前准备，这一段主要是给罗叔看的。你看看人家这排版，你给我那个资料啊，都不带分段的，里面还有错别字。你看看，人家还标红标出。这一段主要是 给你讲给你听的，以后就照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是人家的那个水友整理的，就不是你这种团队号整理的，你看看人家，嗯，还有中稿，你看看了中稿，你就给我一个吧，有什么意见还是我提的，看名单解读，你看你那个排版是不是非常不清晰，是不是非常的不明了，是不是让人阅读起来有困难？哎，不怕，就怕这个音乐也是非常应景了。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诶，这个怎么？这是银子他们做的一些笔记，好几个，好多页呢，一个大笔记本记的。这都谁呀？首发预测，就记得特别特别的细致。当时跟我们一起的超管还说了一句：“哇，字写的好好。”但是就昧着良心也说：“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抛开字不说，确实还是很认真了，对吧？感觉就是银子就把很多精力都是全身心的扑在了直播和直播准备上，其他都可以夸，这个字稍微有点违心哈，看上去就跟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水平吧，这样，可能是我这个人的要求比较刁钻，比较作，很多人说这个字很不错了呀，是的。从我对你们的书法了解来看，我觉得你们的夸奖是发自真心的，我丝毫不怀疑。而且银子本身之前就是一个解说，有做过那个体育解说，有解说经验，有解说经历，就不是我这种维吉尼亚上去是人生出世第一遭。还有这种小笔记，这个我倒是看不懂，这是什么呀？这是招数吗 ？R O 加 L E 加，哦，这是那个手柄上的招数。这是谁呀？哼，胡子少一点，还有点像那什么呢？三角啊，这是那个手柄的吧？这谁呀、啊？你们说的，我可没说。我其实也做了很多笔记，但是呢，我跟银子不一样，他喜欢手记。那我作为年轻人嘛，就是一切都无纸化办公，为了世界和平和世界上的。就绿化嘛，我做了很多笔记，但是我都是用手机记的，特别长的那种，啊，你们看不清就好了，就特别长的那种手机备忘录，每一个点开都巨长，啊，哎，非常非常，太专业了，我的字还不好吗？你们没见我签名吗？字还可以吧？我字以前好一点，现在确实无纸化办公了，逊色了很多。不过我的字啊，哎，给你们看一下吧。就是说我的字从来没有说，就是说没有说很好，但是在业界来说的话，还是不虚的吧。站你我太腾共领世，怪大地总身太美丽。哎，我找一下，我微博上有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关键字是啥？我有拍过我以前抄的那些文学诗词什么的。 现场写两个。去哪儿了？找不到我那关键词了。满月降落，烟眉尘蓬蓬。哎，怎么会有日记给你们看？想多了。太早以前了，那个团队号发现了，找到了，发我一下。去哪儿呢？老陈代写，哼，老陈也跟我不一样。老陈的字写的还可以，不过呢。2014年9月，我靠，好可怕。你怕不是个 AI 吧？我找找啊。都摆好纪念的烟味，我还没看到呢。我靠！我2014年9月发了这么多。插入心窗，不透这冷冷气。没找到。嗯，他错了，嘿嘿嘿。啊？8月。哎呀，我看我这个当初的微博都发些什么呀？你看。我路上看见的，现在都不会发这些了。看着美丽的成功当年，哇！他们梦里降落也没曾不疯，黑山刚海千水给压没住，明发发走偏执色色眼睛。哎，我还喜欢发这种东西。这煞滚滚碎走走。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哎呀，特别的特，这我中学的时候抄的，中学还是小学吧，看这个时间，乡愁。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超级火箭，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至强主机。哎呀，这个字也不怎么样啊，只能说在，比你们强一点点。还拍糊了，这好像是语文报纸上面写的。这，哎，少年不识愁滋味，喜欢写些这些东西，还这还能背呢。自你怀恨嫁远离家义，嫁到台中，黯然的我只好娶了一朵人间的茉莉。虽然我们并不能像遵守古诗所说的结发为恩爱两不离的夫妻，辣的。谢谢喜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谢谢小卤蛋的手柄。哎，别，才女不敢说，这个不是我写的，我还是这点心里还是有数的，我只是抄写。现在都不玩这种了，文艺女青年就够了吧？大龄文艺女青年是闹哪样？哼，土业。对，女文青，只是抄写。哎，抄写就抄写，怎么抄袭呢？我以前还抄那些乱七八糟的，古诗词呢。

这是我那个什么，2014年的照片，哇，到现在网易云音乐的那个音乐人还用的这张照片。这回做功课，做那个关于世界杯的功课，就觉得 C 罗好强哦。C 罗实际上岁数已经不小了，作为足球选手来说，33岁算是有点大龄了吧，对吧？然后我一直，其实我以前作为一个就是假球迷嘛，我以为 C 罗很年轻，因为我看他那个样子就很帅嘛，然后看着也比较年轻有活力，那个身材啊怎么样，我以为他就20，就顶多28那种，结果33了。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实话，他跟那个梅西比起来，梅西看着稍微年长一些，那个胡子嘛加成，但没想到 C 罗反而大2岁。怎么说呢，据说 C 罗是有种是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球员，每天要花4个小时以上在泡在健身房啊，还有训练什么的，就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维持得特别好。三旬老汉，嘿呦，谢谢发发说的都对的超大玩星。黄金矿工是谁的？啥意思？梅西以前没胡子，但他看上去确实就是稍微年长一些，成熟，那个脸显得比较成熟。就他说超级自律，他跟好像是跟科比是一种，就又很有天赋又超级刻苦。我记得以前，我听别的球迷朋友说哈，说那个什么，小罗纳尔多。也是一个，肯定不说了，就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非常非常厉害的球星，但是他的巅峰时期就比较短，因为他可能训练啊，就是可能没有达到像 C 罗这种强度吧。我记得有个那个什么，有个 GIF 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有一次他掀起球衣还露出了肚腩，那种有点小肚子了。然后就是成名之后，哎呀，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所以其实一个明星，不管是明星、球星、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跟时间赛跑，跟身体、跟地心引力做对抗，还是特别特别辛苦。夜店王，哎呀。可是你想想，人家艰苦训练，又这么出名，又这么有钱，又这么辛苦。哎呀，等一下 ，sorry， 那人家不就是想要享受一下生活吗？也不能说，哎呀，人的一些弱点吧。还凌晨2点的6737。我凌晨0到24点的6737我都看过，好像外星人就是那个罗纳尔多，好像曾经也胖胖的感觉，是不是啊？被诱惑击倒。哎呀，谢谢雾里看发水中望月的超大玩星，谢谢好多张光盘。我看有些同学说退役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多的是，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身体享受生活了啊。你想想，40岁38岁退役，青春也就那么回事了，也就那么多年。哦，他一直胖胖的。哦，对对对，他我想起来，他好像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就是有一点点发福。大罗封闭打多了，我也曾经想过去打封闭，然后豆子跟我说不能打封闭啊，发发，我就是打封闭胖起来的。
就是党卫队对那个长期对身体不好。

这回是世界杯是有哪个国家好像是因为进了世界杯全国放假了12天，是哪个国家来着？塞尔维亚还是哪儿？塞内加尔？赛字头的吗？我一下子给忘了，提醒我一下，谢谢小白鼠拜拜的手柄。塞内加尔，哎，我还记对了他。就不知道如果哪天我国国足出现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就是突然来一个黄金月，黄金周都不足以哎形容我们的喜悦啊。假新闻，真的吗？这是为了带起国家之间民众的节奏是这样吗？所以是假新闻，说你看看人家，所以真的是假新闻，没有放假啊？到底有没有啊？这是假新闻吗？伤心了，辟谣了，最多3天。其实我觉得可以放点假呀，就放个1天或者2天，给大家一个休息嘛。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呢，有好有坏嘛。普通民众肯定是喜闻乐见的，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这压力可太大了，是吧？本来你进没进球啊，或者你出没出现啊，就跟球迷朋友有关系，是吧？不看球的都无所谓啊，就说。你打进去就打进去呗，不打进去就不打进去呗，我又不看球。但如果你出不出现跟我们放假有关的话，你要是没出现就是全民公敌，就是上至八旬老头儿、老大爷，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出来批评你，你在干嘛呢？你在打，这都听不见，哎。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就哪怕是放假，比方说我放假我很开心，你们不开心啊哈，我要吃一饭，没有6-7-3千的直播我要死了，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你们不负法。谢谢688之名的手柄，谢谢洗面奶的手柄。怎么就打 Buff Fly 了？我有说过吗？哎，我失忆了吗？我有说过这个话吗？

原来是塞内加尔总统想在俄罗斯待着放假12天，然后民众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总统怎么这么有点能蠢萌蠢萌，呆萌呆萌的。感觉像跟普京说，哎呀我不想走，再玩会儿。哎，你妈妈叫你回家上班啊。就是那个场景看着特别

怎么叫女皇脱男粉？洗面奶和六八八有故事吗？我就两天没播，发生了什么？

六八八，亲，我跟你说，男粉这个事情上，由于数量很多，我们还可以商量。但是呢，这倒过来，女皇好像我们就一个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这实话实说，洗面奶我是没有见过线下的。作为一个3年多的老主播，没有线下的男水友，颜值飘忽不定，望你三思。谢谢冷先生的手柄。哎，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是2点吗？还是11点？看看，刷新一下。哎呦，你别播了 ，sorry。啊，你们俩是认识5、6年了。哇靠，你这不把我们直播间的人给酸死啊，人家跟女皇谈恋爱，人均掐柠檬。

看一下 CRE 城市哦，那个十一点，乌拉圭打沙特啊，那肯定乌拉圭赢吧？你们不要说这些了。

平局？不会吧？我觉得我印象中乌拉圭要强很多啊。沙特不是才0-5输给了俄罗斯？我是正面，我是正向的，我不是黄旭的哦。好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啊！刚才设备有点问题，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我开启了全员禁言之后就问吧，都可以问啊，没有什么不能问的。说说我们小区怎么样？我们小区很高端，很大，很大气，很大高档啊。谢谢你的关心，下一个。陈女士今年因为疫情第三年连续三年缺席奥斯卡，所以奥斯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也是跟你们一样才知道。我被封了吗？哈，问得好。Interesting。 金曲奖也缺席了，艾美奖也缺席了，只出席了人民选择奖。发姐可以一直陪着我们吗？哼，陪到你不想让我陪为止是吧？我倒是一直在直播，也不知道谁那些观众是吧。哎，男人来来去去。没有星巴克吗？对啊，没有星巴克。好，最新消息，权威发布官宣。首先呢，我们小区已经封了，小区已经封了几天。and 我今天也不是今天了，就是这两天下楼发现楼栋也封了。就是说你以前是不可以出小区，现在是不可以出楼栋。好耶，然后这几天我下楼的次数达到了历史高峰，就一天要下很多次楼，做核酸拿快递拿外卖，以前只要在家门口就可以。买菜了吗？我进行了买菜这个行为，但是没有买到，哈哈哈哈。钱也付出去了，但过一会儿他给我退款了。啊哈哈。还有外卖吗？说到外卖我都是气。我们这边本来就是说楼下已经是大门，就是用了那种像那种怎么讲呢，防洪的那些东西把大门给封住了。不让进出。我问我说快递和外卖怎么办呢？来这里我还是要夸奖一下我们汤臣一品的小区物业，外卖和快递他都从大门口给你拿到你的小区，就是你的楼栋大堂里面，这一点还是要夸一下。没有沙袋了，就是那种防止拥挤的那种塑料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防洪我说的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点得到外卖，前提你点得到，你也买到了菜，然后菜给你送到小区的门口，然后由物业帮你拿进来，拿到每个楼栋的一楼，其实不是沙袋的，就是那种塑料的那些黄色的东西，就大概这么高，到你的腰部这种。普通小区不都是这样吗？普通小区好像也会吗？我也不知道哎。你说普通小区也这样，让我失去了优越感，哎，好难受，哭一下。有说封几天吗？据说浦东是封到愚人节，但我觉得他不说封到愚人节解封，是不是愚人节玩笑？我对此谨慎乐观，或者说谨慎悲观都可以。据说是4月1号解封，
但我不敢肯定，可能会给我们续杯吧，姐。哎，至少到五一的过分了。目前看来，我觉得比较那个。然后今天早上，我想，我其实没有说非要抢菜，但是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抢到菜。我早上5点的时候去叮咚买菜，因为之前有消息说叮咚是凌晨5点开始就是说开放买菜。但我去的时候发现票改到6点，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玩那种游击一样，就是昨天跟你说5点，今天跟你说6点。然后我在 APP 上想抢，但是呢，到了那一刻，就是说大概，比方说6点开始抢，5点59分、5点58分，那个 APP 就刷不出来了，里面就是那种什么，请稍后再说，再刷新服务器拥堵，怎么样，然后再过个4、5分钟或者7、8分钟就买不到了，然后里面就是说今天已约满了，就咔咔咔咔咔，盒马也是一样的，and 就说不是你手速的问题，是你挤不进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哎，不能应该怎么样？应该个屁啊！可有没有黄牛啊？是不是有黄牛在用那个机器人软件刷这种 APP？我不相信我的手速会输，会输，会输！我不相信我的手速会输。我毕竟是那个职业选手嘛，以前的，现在也算。他们是不是有黄牛啊？要用代码。但我觉得没必要，我只是想试一试能不能抢到，抢不到我也不影响生活哈。你看我这个可以饿好几天。然后另外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下外卖，绝大部分的外卖已经停止营业了，就是餐馆都，你点开饿了么。然后你发现餐厅都是休息休息休息中休息中休息中休息中，包括星巴克也是。苹果系统抢不过其他安卓机啊，也就会又伤害了我们高贵的苹果用户。然后我又点了，但我看到有一家可以点，我就点了一个，就麻辣烫那种外卖。我点了之后，大概我早上点的，我让他下午送。我点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取消吧。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的厨子和我们的店里的员工全部都出去做核酸了。他说没人做菜啊。我说啊，我说那你们做完核酸还回来吗？这话问的有点奇怪，但是我就是这么问了。他说应该要回来吧，如果是阴性的话，那我说那你他我说那你们今天还营业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那你要不把那个就是这个店关了，等到可以正常营业的时候，你们就再把店开嘛，是吧？他说哎，我们这边已经后台在关闭了，他说麻烦你退款一下。我说好吧，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Firefox 的10分订阅。有些说我别瞎提建议，我就跟外卖麻辣烫提个建议，你什么？今天我敢给麻辣烫提建议，明天你都不敢想了是吧？哎呀，我就，我看你们呢，真是深入骨髓，真是。谢谢 Firefox 的20分订阅。然后下午、中午的时候，我今天就是这种婴儿睡眠，
睡两个小时就有事情，睡两个小时就有事情，对吧？6点的叮咚，八点的河马，当然我都是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在做这个事情，就试一试到底能不能抢到。购物车里添加了400多块钱的菜，那就抢一抢，没抢到哈，都是那种服务器嘛。然后大概中午的时候，我被门铃吵醒，然后他说叫我下去做核酸，就在大堂。做核酸的时候，他要我打开那个健康云，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那个脱离群众哈。开始他说你出示一下码，我给他出示健康码，然后他就虽然他是穿在那个防护服里面，但我觉得他应该是白了我一眼。他说是健康云，我说什么健康云？然后他说你去问那边，然后就说啊是微信小程序里的健康云里面有一个核酸码啊，是这个吧，对吧？我当时出示了健康码，我说："你看我绿的。"但是做核酸还是很快，在这里依然还是再次表扬一下汤臣一品物业。做核酸大概我排了10分钟不到的队，而且还是因为前面有个小朋友比较折腾，那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然后就做个核酸哭了。那小朋友在5岁的样子吧，可能都没有3、4岁。现在小孩儿长得比较快。然后他在前面做核酸，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在哄他呀，还有那个防疫人员在哄他嘛，医护人员。但是他后来他还是哭了，不知道为啥。健康云是上海独有的吗？我不知道。我对防疫的知识没有那么全面。轮到我的时候很快，大概我走上去把那个码，就是那种条码、条形码递给他，然后嘴巴一张啊，大概不超过10秒钟就做完了。然后他说："你走吧。"我说："谢谢，辛苦了。"但我其实也可以表演一段才艺，那怎么唱来着？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其实也是可以再折腾一下的，但是呢，算了，我专业的呀，我比好多人都还是更专业，好吧？而且我刚好排在我后面的就是一对，就是老外，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个外国人，白人啊，然后我觉得应该让他。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嘛，就给他表演一下。听我说，怎么样？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后面不会唱了，会唱的跟一下。只唱一句还好吧？他还要怎么这样？好像是这样。安奶了四，谢谢你，感谢你，世界更美丽。不啦不啦不啦，我们那边排队很松散的，就还好。因为你想嘛，我排了大概5分钟、10分钟不到就做完了，所以就是其实人很少，然后队伍也很短，排的不紧，还好啦。跟在这里说不要骂我哈，我就说跟有些情况那种。就是地铁站那种人挤人的那种人口密集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有些说搞这些不如多发点钱给防疫人员，可能上面不对，可能就想的就是说多发点钱不如搞这些给防疫人员，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呀，就是说还是在地下室，什么时候能上到2楼来？我们那边是没有别墅，我们小区就是那种大平层，其实也有小平层，也有那种一室一厅的，也有2室一厅的，我是3室一厅，也有4室一厅的，就不是那种纯的大平层，都有的。
那小小户型也有的。那最气的是什么呢？最气的是今天下午我看我那家麻辣烫又可以点了，我说哎，小伙子们，做完核酸平安归来，那我就是下个单支持一下啊。然后我就下单了，我点了很多麻辣烫，我点了接近200块钱，170块钱麻辣烫，就感觉可以吃一个星期那种。点了之后，他也不能选那个什么，不能选配送时间，他只能说尽快配送。我就是把那个之前的订单，就是一样的每一样菜给它切乘以二，差不多。也不是大胃王啊，上海的物价很贵的。我平时点的话，可能点80块吧，100块也很正常。上海物价贵呀，而且我点的，说句那个的，就是荤菜居多，我没。现在点素菜还点多了一点，我觉得家里的肉太多了，素菜不够。我要吃几顿，那就吃到愚人节呗，去去去。上海的物价真的很贵，上海的普通的那种螺蛳粉大概要20-30块钱吧。然后他就给我送了，之后他当时他送过来之后，我想说我去睡一下回笼觉啊，因为他大半夜把我叫起来，大中午把我叫起来去下面做核酸嘛，然后我说睡一下回笼觉，我点了单就睡着了。然后他后来打电话跟我说放在小区门口，然后小区物业帮我拿进来。后来我醒了之后，我就去下面拿我的那个外卖嘛，然后我的外卖非常醒目，在一大堆什么牛排啊、鸡蛋呐、啊，那种什么肥牛啊，就是下面全是菜，但我一个人在点了一个麻辣烫在那边，然后我拿进来，我一提我就觉得不对，我说一。

160块钱，就算换成钢镚儿都比这个重，170块钱直接是。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谁偷吃我外卖吗？但又不好说，对啊，这也太尴尬了，真的很轻，比一盒炒饭还轻，比一盒炒饭还轻。然后我拿上来之后，我说，我本来想的是说，就麻辣烫这种东西，它不是很好，就确定每一种菜的分量嘛。他可能会克扣一下，特别是这种非常时期，大家买不到菜，菜价飞涨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比方说我点170，他可能只给我做了个140的菜，130的菜，我都可以接受的。然后账单是我的账单，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我打开一看，我给你看啊，我给你看我那个，我还拍了张照片，我已经投诉了。这个样子，这是我那个我点的170块钱的麻辣烫，就这样，很轻很轻，捞了一下也就这样，弄个筷子对比一下，这个碗也不是很深。但是你们说是吃剩的，我也是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那就太恶心了吧。后来发现应该是送错了，因为它里面点的菜都是我没有点过的，就什么蛋饺我没有点，里面还有点火腿肠，还有点金针菇，点什么蟹肉棒，都是我没有点过的菜。他肯定是送错了，就是说这个菜品完全不是我点的那些。血亏，谁吃到了我的170块钱大礼包？请你对小陈说一声谢谢。就吃到我的麻辣烫的说，哎呀，封城其实也还好，亚克西。单子确实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奇怪。点到的同学肯定就送错的同学肯定就笑纳了，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以为是送温暖的，谢谢你，陌生人。而且那个包裹里面我还加了一个备注，我说能不能给我点葱，因为我是葱花爱好者，家里没葱了。然后它里面还放了一小盒那种葱花，但是这是那个碗里的菜就完全不一样。我联系商家没？我没有哎，我就直接就全额退款。谢谢 GP6963 的5分订阅。明天外卖的也要给那个外卖商家跳麻辣烫跳一下，谢谢你，因为你吃饱了肚皮，温暖，谢谢你陌生人，温暖了自己。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又好受起来了。本来我觉得我被坑了，但是我觉得哎，先做了个好事儿，日行一善，退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刚才开播前去退的，我还不知道退成功没。退款成功，耶！我噎个什么呀？这个不是，哎，退款成功了。主要我是怕别人吃剩下的。所以我其实也没吃，但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送错了。我没吃哎，我会觉得就我有点看就，就是如果你收到的菜不是自己点的话，你会觉得有点点担心。特别是麻辣烫这种东西，有些说给小德吃，哼。
谢你，因为你温、啊、我觉得这个声音就 更对了。谢谢你，因为你温暖了四季。我一定要把后面 半段再学会，老师只能唱前面一点。轻轻轻嗯，你们又不是医护人员，你们有什么受不了的？就你们没有现场经历那种，还好吧？然后今天我去问那个物管人员，我说物业嘛，我去问物业的那种。像保安的这种物业，我说、哎、我说你好，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消息的通知的群呢、啊、然后我加一下。他说我们没有。哎，我说啊，我说没有那种平时发一些通知的那种群吗？他说你说是业主群吗？他说那我不知道，你要自己去找一下。那这么一说就把我路给堵死了。像我这种脸皮薄的人，我总不能跑去说，哎，你们业主群多少我加一下。就好像在地上有一个那个说啊，你没资格啊，你没资格，你没资格啊，你没资格。就不好意思啦。不是业主还想加群？哪怕你在这里住个十几年，你也休想加群好吧。亏我自己还脑补了很多，我说我要伪装一个什么身份呢，是吧？进小区业主群。

0: 业主商讨事情，租户有没有投票权啊？超火进群，有没有网格群？我不知道。今天那个我在跟朋友吐槽说买不到菜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们是靠接龙的。我说什么接龙？是为所欲为那种接龙吗？后来我才知道，接龙是一个什么微信小程序。恒大债主群，恒大债主群早就解散了。这个人真是……你要是现在起个微信群名叫做"恒大债主群"，多拉几个人，我跟你说，你明天上好的西湖龙井。流调就被那个了啊，就有人给你送菜了。他们说的接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好像是叮咚买，我是看到叮咚买菜那个，他就说在微信里面接龙。我给你们搜一下，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哦。叮咚买菜邻里团，下单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19点，到货时间次日白天。然后很夸张哎，这全部都买完了，都是售罄。而且经常的时候，就是说你刷出来可以买，但实际上买不了。我给你们念一下他们这些菜哦，3.28蔬菜纯享，哎，纯享。蔬菜纯享怎么不是说妙素菜纯享吧？哎，这纯享这个词用的真是。48块钱的绿色套餐，云南青菜一斤，云南生菜一斤，土豆2斤，胡萝卜一斤，黄瓜一斤，青甘蓝2斤，金针菇150克。姜蒜组合250克，这是48块钱的。还有什么蔬菜肉禽109元，好丰盛套餐，也就是这些，然后加一点什么鸡翅根2斤，鸡蛋15个，带皮五花肉300克。好便宜，对啊，所以买不到嘛。就是说，作为那种风控时期的菜品供应，算是很便宜了吧。但是在作为平时的话，应该不算便宜的。对，纯享，想想就是。我看他们一共团了还挺多的，就比方说像这个什么79块钱的，有点肉有点蛋的，有点蔬菜的，团了3000多单。什么109块钱的套餐团了也团了3000单，48块钱的绿色纯享套餐团了6000多单，比英雄菜便宜很多。这个名字听着就。我需要菜吗？我不菜。盒马风控时和平时一个价，那一看这个同学平时就不买菜，才能说出如此荒谬的语言，荒谬之语。我妈说的，不当家不消的菜，米贵。他可能觉得那个什么白菜没卖超过20块，就觉得跟平以前一样。我没有说吃不上饭了，我只是就是试一试。 就说家里吃肯定饿不到我，只是说有时候会缺少一点配菜。比方说你家里冻了很多牛肉，但是没有什么土豆啊，土豆可能以前囤了，现在都发芽了。对，以前囤蔬菜，现在都烂了。你比方说你那个柜子里有很多罐头，但是你没有什么是叶子菜所谓的。姜葱都有，是不是没有青椒啊？这东西。
1: 六六姐你好，请谈一下作为非独生子女有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独生子女是什么感受啊，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本该如此。你们独生子女感觉到孤独吗？不
0: 不会。
1: 回头看直播干什么？那壮壮一天到晚打游戏啊，他难道不孤独吗？我来采访采访他好不好？
0: 谢谢金鱼理会接不力的飞机。哇，随叫随到啊！
1: 你孤独吗？
2: 你孤独吗？
1: 你孤独吗？
3: 你孤独吗？
0: 他为什么会孤独啊？
4: 哪方面啊？
1: 他们说独生子女很孤独，他们说咱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没有那么孤独，你感觉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兄弟独生子女跟你说过他们羡慕你有一个姐姐？还是你身边
0: 哇，他是不是染了白头发呀？
4: 那倒不至于，等我把门关。我感觉吧，独生子女有独生
0: 子女，我觉得
4: 然
0: 壮
4: 后
0: 壮长胖了。
4: 对，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坏，也有好。
0: 六六七
1: 那
0: 三七
1: 坏
0: 三
1: 在
0: 关重
1: 哪
0: 要的飞机。
4: 坏处我反而倒是没有感觉
0: 哈
4: 到。
0: 哈哈哈哈！细微的
1: 你身
0: 笑容。
1: 边有没有人说特别羡慕你有一个姐
4: 有啊，所有。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0: 没有。是长胖了吧？我觉得好像壮壮好像脸更圆了，就。
1: 可能他们就是默默的羡慕吧，还没有对我说出来。
0: 谢谢，不能么么哒，只能鼓
1: 有
0: 掌
1: 人跟我
0: 的
1: 说
0: 骑士。
1: 羡慕你有个弟弟，
4: 谁？
1: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说你挺好的，自己至少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就说，要不给你吧，就客气一下，客气一下。
0: 谢谢大周
4: 客
0: 律师弗
4: 气一
0: 兰基的
4: 下。
0: 飞机。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壮壮多好啊，这样一个这么亲近的人还可以
3: 头
0: 帮
3: 高
0: 你，
3: 高变高高，
0: 还可以欺负他，是吧？多好！谢谢6733看门老大爷的飞机。
3: 第一届各级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现已
0: 我
3: 开
0: 就挺
3: 启，
0: 羡慕六六
3: 扫描二维码参赛吧。
0: 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
5: 让我们来
0: 我
5: 抹
0: 操！
5: 杀那些
0: 等一
5: 陷入
0: 等，
5: 黑暗中的人。
0: 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哎呀，我操！不会呀，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在斗鱼3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哎我，突然一下很难受。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我，
5: 人吧，
0: 那石沉大海这四个字怎么就突然换了呢？
5: 你在
0: 萍水相逢，
3: 又到了黑夜，愿神指引我，将你找出。今晚我不再保护你了，所以你是时候死了。
0: 什么叫是时候死了？
3: 星月之夜，
0: 哼。
3: 有你。

0: 后面就不听了。其实，如果我能把这一段背下来自己来说的话，是吧？你们肯定也觉得挺好笑。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表演了，他这种稍微浮夸的样子，你们可能受不了啊，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其实我说句不是膨胀的大实话啊，我们的观众看我看久了，有时候看别人不习惯。你看那个，其实斗鱼外面也有很多女主播，生意贼好，一晚上接待几十万人那种。人家也不是买协议号啊，反正不是全买的嘛。但是我一点进去，你们就叫换台换台，你们受不了。我觉得只是就是一个风格原因，风格问题。人家有人家的受众，人家有人家的特长。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了，就好像你们听我唱歌，总觉得很多毛病，高音不够甜，低音不够黏，中音好像也有点沙哑，有时候英文还不标准，粤语才凑合那种。但是，就你们听我能听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们听别人就根本听不下去，我跟你讲啊。谢谢谢谢辣臭五花肉，谢谢祥子的飞机，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开玩笑。但是呢，我依然是一股清流啊，真的是股清流，又不那什么，又不那什么，又不怎么样。你们再嫌弃我，你们哎也都习惯了。我记得当初，我知道，其实我们房间里有很多很多观众不太喜欢卢先生啊，觉得他稍微说话直接了一点我叫我去查房，很多人，但是很多又有更多的观众不乐意，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哎呀，一进去就听他冬阴功，我不开心了，是吧？不是冬阴功就是东方明珠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喜欢他的，对吧？有吧？我见过卢先生真人，其实很有礼貌的。他还说：“发姐，你坐，你坐。”哎，本来在吃东西都见到我都停下来了，说：“哎，你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吃了。”只能说有时候你们老嫌弃我，你们老看我你们又不看别人，是不是别人你们更嫌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卢先生确实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但是人家打得好，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风格你喜不喜欢嘛？我们都不评价了，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否定别人的喜好，是吧？怎么了吗？怎么又子不嫌母丑了？我虽然不说，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是我觉得一个中上还可以算吧，是吧？0至0.7分，我可以打个5.5吧。毕竟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呢，中上之姿还是能够凑合。我靠！你们还嫌我丑？要是你们找的女朋友有我这么好看，你们睡着都笑醒了，真的。天天就活在梦里，幸福的。你们也就是啊， 在网上能够对我大呼小叫是吧，见面的时候还不是手抖的跟什么一样，说范姐能够合个影吗是吧。而且也就是网上你们来嫌弃我，嫌弃我打游戏不好，我靠，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曾经交过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肯陪你打游戏啊，更别说打得跟我差不多了，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就像好多主播一样，大家都喷他菜，但实际上如果寝室里有一个像主播这么厉害的大腿，我靠，天天帮他叫外卖，还帮他打饭，帮他签到是吗，帮他做清洁，就为了让他带你上班是不是。你们啊就是对我们太严格太苛求了，真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们也其实已经很好了，大过节的互相说和脾气一点不好吗？除了真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哪个主播的游戏技术拿出去不是碾压全校啊。我们学校的那些以前打英雄联盟的黄金以上已经是叫做大腿了，结果到了这个直播平台都变成垃圾。谢谢大家的小拥抱。哎，你们学校有钻石啊？你们学校什么学校啊？是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成绩特别好，没有钻石，最好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黄金了。我们比较爱学习，正经学校。你们学校有钻石啊？有几个？你们是不是学校还有别的？说实在的，游戏还是很影响学业的。大家在那个春节期间好好玩游戏，过了春节好好复习，准备回去重修，不然的话真的拿不到毕业证很痛苦。我这说句大实话，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到时候要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的话，哭都哭不出来。而且现在不比的以前了，以前在10年前吧是吧，我妈上大学那阵子，就全国的那个文凭没有联网，电线杆上全是做假文凭的那种小广告。现在就是文凭都是网上查得到了，那公司的人事部啊什么，花5块钱就可以查你的生辰八字，查你的那个学习成绩。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 PS 一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啊各个科目的成绩往上再提个30分啊，现在你们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好好学习。毕竟靠打游戏当主播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也只有我们这种天资聪颖又善解人意还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当主播了。我靠，你要是到我这个位置什么，你看这么多变态，你一天也撑不了。抗压呀，真的我出去不用戴口罩。哎，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网红，我跟你讲个大实话，如果说周围根本没有人戴口罩，然后你戴个口罩反而引人注目，就好像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走在街上， 你就是想不让人认出来，实际上会更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哎割双眼皮去了。所以我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我就不化妆就行了，哪那么多麻烦还戴口罩，累不累啊？男主播就没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男主播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戴口罩，我们不用不用。
1: 谢谢只手余生的压书签。
0: 不化妆谁认得我？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哪怕我今天对吧高斯模糊也是能够。
2: 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的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就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机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三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机区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吗？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这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

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给，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吧？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我说，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怎么？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高一口，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啊。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我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啊？那种，你很快乐呀。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那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星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哎，不过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

0: 好听
1: 画
0: 啊，
1: 过程，就是
0: 看，我们放
1: 场
0: 这个
1: 地
0: 声
1: 提前
0: 音，
1: 准备。
0: 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
1: 也
0: 这边
1: 是
0: 静
1: 有一
0: 音
1: 点。
0: 是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不给关了，颇肥呀！脱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
1: 对吧？
0: 你看。
1: 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
0: 颇
1: 我是有
0: 肥
1: 点拿出
0: 呀，
1: 我的
0: 真是
1: 真
0: 人
1: 本
0: 生
1: 事
0: 不
1: 了。
0: 如意者十之八九啊！
1: 等等啊！
0: 他要唱歌了，真的。唱，
1: 等等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快来！
1: 刚才那只是就是开开嗓，就是拿是真本事。哎，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不要蔡依林，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呀，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
1: 对，其
0: 真的有
1: 实
0: 点像啊！你仔细
1: 说什
0: 看。
1: 么也可以。意大利，西大利，哎呀呀呀呀，西那尼，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darkly, saw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氨基酸、开瓶桑，我只要我就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
1: 一
0: 吗？
1: 个里，一个里，
0: 怎么
1: 你
0: 基本功
1: 啊，
0: 还这么基本呢？
1: 又。
0: 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
1: 哎，
0: 富
1: 等
0: 二
1: 等，
0: 代，留学归
1: 陈
0: 来，
1: 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2: 哇，真自觉，好家伙，
3: 不能白
2: 不
3: 痴。
2: 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呀。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是吧？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我就是说你这个人呢，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 gay。再听一下。Some dreams tell lies。 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second chance，come on，belly dance。谢谢善财大帝，
1: 绝活来了！
0: 绝活！
1: 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种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

0: 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得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1: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1: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1: 是
0: 清白的了。
1: 翻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友谊。来吧 ，second chan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嘟嘟嘟哒哒哒。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0: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1: 等，稍等我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2: 好吧。来，
3: 小姐姐，你那个，我加盐啊。
0: 就为他。我们去看别的。
2: 我懂。
3: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谁呢？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哎呀，这是海底捞吗？
4: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 ，OK。I am going。这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真的吗？听一下。
1: 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

0: 就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的时候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暴露春的一晚。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是吧？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好去掉陈一发，好第身价第二的，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来，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吗？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陈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厉害的，以及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都能上三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儿，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不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五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九名都是男的，第十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一年1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3年1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一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十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代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得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去吗？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钉钉，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

不，因为据说是，这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呀，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的。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也头像很不错，也极光表现，丁丁级正义，哼！谢谢头像很不错，极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 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港，谢谢红旗印的飞机。想唱一首老歌，但是改编过的，第一次唱可能有点。

胖女燕的 BG， 加王成明的超大王强。王强丽，你是不是小九九那边的粉友？我记得你是 UP 主皮诺曹的 BG。 哎呀，我记性超好。

太医 ，stand by。好久没唱，谢橘子茶的骑士，谢谢游戏粉的火箭，谢脑子瓦和小文的火箭。

哎，你知不知道超话是什么？是超级话题，新浪微博。但斗鱼好像屏蔽了新浪微博这几个字，哎，就打超话。

0: 恭喜这位17级的陈小陈的账号获得了雷神耳机一部。先唱歌吧，谢谢我的很好的歌声机，
1: 一模一样。

对了一半吧，这个这首歌是没有粤语发音，还是有点难的。要不要你们两个学习？

0: 黑的飞机。
1: 有翻译。

0: 缘分的父亲。
1: 怎么突然开始风拂杨柳了？写 WTS1314 的飞机，写诺森德不刮风的飞机。谁在那里阴阳怪气？

窦皇一进来说你在唱什么呀，吓死我了，刚好不要被吓到。那些三皇的两个飞机把窦皇驾崩了，没有没有。永不加班。

哎，手势是什么？它是这个手势吗？他是不是喜欢做这个手势？哎，我忘了，它是什么手势啊？哎，我都闭着眼睛唱歌，忘了。

0: 晚安，晚安，谢谢，谢谢大家收看，谢谢收看，晚安，6733 ，See you next time。拜拜。
1: 发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求解惑。跟自己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说的话都很平淡，而跟别的女孩在一起聊天则常常能激发出一些幽默风趣的对话，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把别的女孩变成女朋友，是不是对话也就会变平淡了？这就是所谓的浪漫可求而不可得吗？会吗？会不会是你自以为很幽默风趣嘞？哎，这话是不是不该说？感觉又要关注减一。但是我觉得哈，就是恋爱谈到一定阶段都会变得要平淡一些。像那种，热恋期间，大家说话都就浓浓的荷尔蒙和浓浓的智障的味道，两个人的对话记录看上去毫无营养，毫无智商，但这都是暂时的，过不了几个月就会沦为吃什么，今天吃啥，我想吃那个，不行，我想吃那个，就这种拉家常了。最开始可能是宝宝今天要吃什么呀之类的，到后面都会这样的。比方说你看一下你爸爸妈妈还是不是整天腻在一起，也不是爱情变亲情，我觉得就热恋期嘛，一般来说就是按照科学分析有个数据啊，就是什么多巴胺什么什么的，就说人的热恋期一般来说只能持续几个月，最多能持续十来个月，这样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不科学，这是我们那个身体决定的吧，自然规律。三个月啊，只有三个月嘛，三个月后你们还在吗？这三个月还不够吧？啥也不够啊。那三个月之后大家就只是饭搭子了吗？感觉好惨。

是三个月，不是有时候正常交往的时候，三个月还处在约会阶段吗？你们就已经脱离热恋了？我以为好歹也要个大半年呢，好伤感。哇，这个这么长。发姐，我目前最纠结又放不下的感情问题。大姐你好，我的故事是4年半前开始的。那时候大一，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喜欢上了她，也爱上了她。她陪我度过了我人生最快乐的4年。因为我小时候胖，也想早恋，但是比较自卑，所以一直不敢向谁表白。直到大学，我追到她，她是我们系算是系花吧，理科吗？我们4年吵过。闹过分过，后来慢慢的磨合。我们见了彼此的家长，最后在毕业时候，因为他家要求我这边必须要有房子，而我们家的意思是想等我们稳定了再考虑房子的问题而分手。你就在那儿生。分手后的生活很不好受，我就不细说了。分手1个月后，她有了男朋友，而且和那个男的一起去了另一个城市。我知道后心里更加难受，所以半年后我回到了我俩上大学的城市。他和那个男的也交往3个月后分手了。嘿，点题了，3个月啊！我再一次联系了他，告诉他我愿意等他回来，我养他。虽然我可能买不起房子，但是我愿意为了他做任何的努力，只要他愿意回来。可是今天他告诉我他怀孕了3个月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3个月啊？孩子是那个男人的，说真的，我很生气。因为从大学开始，对于性这一方面，我很尊重他。他拒绝，我绝对不会伤害他。可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4年半的感情在这一刻崩塌了，我很沮丧，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他。我告诉他，孩子打掉，回来我养你，我不在意那些，因为我真的很爱他。可他告诉我，他不想伤害这个孩子，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里很恨他，但也很可怜他，也很爱他。我不知道我是该祝福他还是怎么样。还有那个男人对他一点也不好，不仅骂他，还打他。哎，等一下，这个没有绿啊！我看了下来，哎，你们这没有绿啊？你看他说的是。跟那个女孩子交往了之后，然后因为房子的问题而分手了。分手了1个月，那个女孩子才有男朋友啊，对不对？不管你们觉得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短，她毕竟是分手了之后才有的男朋友嘛。然后，她跟她那个男朋友之间有没有什么，对吧？小情趣？或者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你都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也是楼主再一次联系他，想要复合，知道吗？这不是绿好不好？顶多是接盘，这不是绿好吗？你们要搞清楚这个时间顺序啊，对不对？是他主动去找这个女孩子，想要复合。哎，怎么就叫绿了呢？我们没有不能脑补啊！分手1个月后有了男朋友，这个正不正常？我觉得也不能说人家很早就有了吧。我说，如果说分手第二天就有了的话，那个就不太正常了。哎，说不清楚，你们不讲道理了。我个人觉得楼主就没有必要趟这个浑水了吧。而且这一段我一点没看懂。他说，从大学开始，对于那一方面，我很尊重他，他拒绝我绝对不会伤害他。难道说，大学4年半，你们是纯聊天吗？我也这一段没看懂。
说的很隐晦，是吧？我觉得就不要淌这个浑水了。从你们的时间线来看，就你这个邮件描述的时间线来看，他没有对不起你。至于他跟他的前男友要不要复合，这个孩子怎么处理，你都，我觉得可以不去参与他的人生了，是吗？是不是？

大姐你好，我是在校大一学生，有个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年前的期末考试，一门科作弊被抓了，师范类学校作弊尤为严重。啊，真的吗？你们不是要为人师表吗？为什么师范类学校的作弊还更严重啊？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师范类学校作弊尤为严重。怕是以后会影响就业。刚读大一的我懵懵懂懂，对纪律性可能还没那么深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全家都以我考上重本为荣，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伤他们的心。领导让不、呃、导员让回家，指导员让回家写5000字检讨，检讨并记过。但是说，如果以后表现好，这个过是可以清除的。我想知道指导员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该怎么办？祝发姐笑口常开，越来越漂亮。

是，哦，他是不是打漏了？吃饭类学校作弊被抓尤为严重，不是作弊尤为严重吗？你这个脏水泼的，师范学校报警了是吗？应该是写漏了什么吧？我觉得他说的有点模模糊糊的，什么叫？指导员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能有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好好表现是过是可以清除的，这不是领导的常用句式吗？你们想到什么了呀？哪有什么潜规则？你以为世界上那么多人贪恋你的美貌吗？我从小到大都没碰到什么潜规则。你们就不要胡乱给自己加戏了，好好学习，逢年过节送点东西就行了，谁要你的别的花呀？不要内心戏太多哦。我觉得不要告诉家里人。除非你家里人可以帮你消掉这个过，告诉家里人有什么好处？你家里有关系可以帮你把这个记过给消掉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告诉他。如果他们帮不上忙的话，就别让他们操心了。而且我觉得作弊这个过算不算大过呀？应该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吧。如果你今后好好学习，怎么样，应该还好。我觉得真的，比起哪些是大过啊？我个人理解啊，我都没犯过，我只能随意猜测。打架，那种恶性打架，群打群架。在我们老家，就是打群架叫群聊，单挑叫单聊，不知道你们那儿怎么说。我打群架应该算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男女关系搞不清楚，好像也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你跟某个女孩子谈恋爱，结果闹得人尽皆知，女孩子还啊不小心怎么样，那个是很严重的。我觉得作弊的话。就是你只要认识到错误，今后学习成绩很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清楚的吧。个人猜测。还有什么？就人品上的，比方说偷东西啊，还有就是校园黑社会呀。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学校里有几个那种很坏的，怎么说呢？叫黑社会吗？叫什么小混混吗？他会抢你钱，你知道吗？啊，现在大学考试作弊直接没有学位证？我国怎么突然变画风了？我以为这个大学还是看大哪个大学吧，有些大学可能管理严格一些，有些大学没有那么严格吧。这么厉害啊！要看学校的。入刑法了！我很久没读大学了，不知道。真的，真的，现在求学这么坎坷了吗？我当年也就随便就过了。我当年就是有个同学哈，那个什么，就是确实成绩很差，有一科特别偏，好像是什么忘了。他找了关系，

高考作弊是犯罪，谁在高考作弊啊？为什么要在高考作弊？你这，哎，谢谢猥琐直男的飞机。我们当时就是，如果，什么情况没有学位证啊？就四级没过，没有学位证，学分没凑齐，没有凑齐。比方说你挂的科太多了，然后你到最后毕业的时候，你学分不够，不管是选修还是必修，你学分不够，你就拿不到学位证，你只有一个结业证，没有毕业证也没有，是这样的。现在政策变了吗？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不要求四级了，难怪这么多人不爱听我唱英文歌。讨厌！强烈要求把英语六级都纳入体系。我想从弹幕里面就寻找一些真正的答案，真的太难了。一会儿说没有学位证，一会儿说抓住直接砍头枪毙，3年起，哎，入了刑罚。我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太可怕了。杰森·斯坦丹，谢谢你的飞机。发姐好，最近越来越苦恼，还押韵呢。想请发姐开导开导，不求能解决，只求开导。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年谈了一个女朋友，女友家也去了，两边父母虽然没见面，但是都感觉可以。可是去年8月打算谈谈结婚的事的告诉我，她告诉我她是乙肝携带，虽然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没想到给我爸妈讲了之后，我爸妈跟疯了一样的反对我跟她继续，用了各种手段，哭闹上吊，断绝关系全上了，发动全家劝我。虽然我也想了各种办法，但是家里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他分了。总不能这么拖着妹子，我觉得即便是跟家里翻脸，执意跟妹子结婚，以后一家人总得见面，妹子的委屈肯定是她自己扛下，这不是太伤害她了吗？可能是我想太多，太懦弱吧。不过这个理由总算是能让我心里能有点安慰。今年过年的时候，跟几个同学去喝酒，谈起此事，他们一致指责是我的不对，是我不爱她。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个坎了，求发姐开导。最后祝发姐淘宝店越办越好，今年的台历早日上架，祝发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告一段落。什么上网易云？是已经上过了。乙肝携带者是什么概念啊？我觉得现在就是看一封邮件需要用到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多了，经常就是法律上的、医学上的，还有什么就是技术上的太多了。要不要这么超纲啊？乙肝无所谓吧，我爸是乙肝，他以前就是我每年都要去检测，就抽血那种，抽一大管血，然后去查一查有没有问题。他以前还有跟我们家里吃饭的时候要分筷子，他吃他的筷子，我们吃我们的筷子。但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中学的时候打过疫苗，现在也没有了。啊，是乙肝携带者不等于得乙肝，影响不大。那就还好了。乙肝携带者很多，我是不是乙肝携带者？应该不是吧？我经常做血液检查，也不是经常，我这话说的。

偶尔做一下，偶尔做一下，一年做一次。全球有1亿携带者还是我国呀？中国1/3是一个，大约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我决定不再听弹幕说了，我去搜一搜。嗨，乙肝携带者和乙肝患者的区别。不能再听你们瞎逼逼了。好，什么大三阳小三阳，我国大三阳小三阳的乙肝病毒感染者达到总人口的10%，这么惨。男性感染者略多，城市人口感染者更多，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5%。母亲传给婴儿是乙肝传染的一个重要途径，很多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可能一生都不会发病，但会传染给所生的孩子。接吻等都可以，都可能传染乙肝病毒。怎么这么厉害？如果是在结婚之前发现一方携带乙肝病毒，另外一方最好尽快注射疫苗，直到产生抗体后再结婚，或者再过正常的生活。哎呦，我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加强锻炼，戒除烟酒，少吃辛辣和刺激性食物。听上去好像很容易传染，但是我看他这个发病率，觉得如果全国有真的有10%，城市里面有15%的人口都有乙肝携带的话，我觉得也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法不责众嘛，人多就一起扛伤害，应该就没那么严重了，不然的话社会都恐慌了，对不对？我检查了呀，没有人说我携带呀。我跟我爸距离很远的，而且我小时候还经常打疫苗，那疫苗很贵的，还要打3次。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感染的话，我觉得确实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不然的话我们国家早就重视起来了嘛。那我觉得他的就刚才那封信里的楼主啊，就有点反应过度了。哎，走错了。他们家里就有点 overreacting 嘛，就是反应过度了。还有这么严重，又不是艾滋病。下一封，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家里人反应过度。美丽的陈姐姐你好，我是你的一个新粉丝，已经关注你一天了，就像很多人一样，我原来每天都游离在斗鱼的各个直播当中四处观望着，原来看过你的直播，喜欢你唱歌，喜欢你那种大姐姐一样的感觉，稳重幽默的样子，当然会咋咋呼呼的很好玩，这也是吸引很多粉丝的一点。但是我关注你是因为你的一句话，你眼神斜下方45度回复弹幕一句我爱你，我可能爱不上任何人了。当你说完这句话，我愣了2秒，然后嘴角微微上扬了。不要把自己描写得像一个霸道总裁一样，姐姐，你还邪魅一笑呢。这句话在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浮现在心中的清晰起来。说实话，我跟很多人一样，好奇心充斥着自己，很想知道你经历过什么。后来又想了想，谁没有一些故事呢？姐姐，你是大主播了，长得又漂亮，每天表白的邮件就足够你忙活一阵子了。其实也没有很多人表白，就很多人发邮件来不是表白，就是幻想已经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对你指点江山，说你今天穿这么暴露，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你再这样我们俩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那种。我是个普通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普通人的日子了，安逸平淡，没有那么多关注，没有那么多关心，但我越发喜欢这种生活了。实习当中我学习为人处事，学习以后挣钱的方法，幻想着有一个爱的人，我带着他去这里去那里，毫不欢乐，什么人间极乐也不过如此吧，哈哈。感觉这位写邮件的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现在这个时代想认识个女生靠网络，但网上女神太多，我总不能说自己很踏实很靠谱，人家就在意我吗？想到你和每个女孩子聊天时，她身后会有很多男孩跟你竞争，人家有各种疗法，可我什么也没有。也许可以说我不想爱而不得，但是我已经麻木了，绝缘体不过如此。其实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喜欢打游戏的男生想要找女朋友的话，我觉得在游戏里面找的话还可能更实际一些，但是就打游戏真的很容易产生感情，大家交流又不多，就是靠游戏里的一些情节啊，一些局势啊，或者战斗的，然后来推进你们的感情。比方说你们经常一起双排，你打 ADC 他打辅助，就很容易打出感情。我知道有些女粉丝就老和游戏里的老和男朋友一起打游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打游戏的女孩子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你能碰见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就不容易了，你还得跟很多一样喜欢打游戏的男孩子竞争他。如果他再长得好看一点，我觉得你都得排在百名开外了。一般来说，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张思乔，北京密云人。密云人是哪里啊？96的，今年21岁了，谈过一次各国明星的
恋爱至今快丧失了主动认识喜欢的人的能力了。金牛座太倔强，嘴上说放下了就是放不下。当时我还是200多斤的胖子，长得可爱招人喜欢，但没人爱。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招人喜欢没人爱。好人卡贴满脸上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去年健身减肥40多斤。男神算不上，不过是翻身。200多斤就基本告别爱情了，说实在的，除非你如果真的有200多斤，那你游戏必须打得跟朴老师一样好，或者能像齐小点一样融资好几个亿，不然的话很少有女孩子会光顾你了，真的。160，如果他有1米9的话就不胖，1米8的话就有点胖。月月风也是有女朋友的吧？也是打游戏打得很好。谢谢猥琐直男的飞机。也有200多斤的女孩子，你是说 Adele 吗？可是，如果我像 Adele 唱的那么好，你们还会嫌我胖吗？你们还是会觉得我靠，这个女孩子好有才华，虽然胖了点，但是很可爱。YYF 结婚了，真的吗？哎呀，哎，我给忘了，好像是真的。哎，不是周结婚了吗？到底结婚没？我跟多大圈好久没联系了。没结婚吧？到底结了没？早结了。那 DC 老师是因为游戏打得不够好吗？为什么 PDD 的女朋友很漂亮 ？YYF 也早就结婚了。老云也孩子挺大了，是吧？恶魔 QQ 也跟房管。也嫁到上海来了，是吗？为什么 DC 老师？我听闻龙神，哎，龙神又不胖。别听闻了，别听闻了，娜娜要报警了。 DC 老师是不是没有他们打的好啊？可能是小八就别拿出来吧，小八都离了。我这是在说小胖子。下一封，好像奶哥哥也没结婚吧？我看他那个体型也快赶上大风哥了。我是一个学习求求求疑难杂症，我是一个学习不错的尖子生，我向一个学习不好女同学表白了，学习不好的女同学表白了吧，她也同意了。过了几十天，她跟我说她妈妈发现了，为了她认真学习给她转校了。我有她 QQ， 问她怎么被发现的，她打了5个句话。5个句号吧。然后我说我是叉叉叉那女同学的妈妈，我非常尴尬，不知怎么讲，求助方妈妈怎么答。祝方妈妈永远健康，青春永足。你这是哪个学校的尖子生啊？我有时候在想，是吧？会不会是你跟那个女同学表白了，然后她妈妈发现，天哪，这个学校的尖子生的成绩也就这样，
要不我还是给我家楠楠那个转校算了。你这一两百字，你错了多少个字啊？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啊。是男男吧？我觉得，从你的行文来看，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感情放在一边，专注做作业，真的。哦，这么长。发姐好。最近看了乔点的最佳暴击奖，路转粉喜欢上你，乔点你上大号是，喜欢看你玩恐怖游戏很刺激，还有你的童话镇。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有男性陌生人第一次聊天就评价你长得真丑，我就回了他一句真没教养。他问我不然还要怎么说，我告诉他别人的长相与你无关。打开他照片看，不知道他有什么勇气拿长什么勇气拿长相说话，并不是帅哥一个路人脸完全记不起的那种。好好好，发姐鉴定鉴定。其实我只想看看发姐怎么评价，并不是在意男性陌生人的评价，因为人总是想看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小姐姐能帮我看看什么发型适合我吗？大背头，家里人总是说显老，但是感觉精神多了。刘海真的会年轻一点吗？但个人比较喜欢背头有气质一些。发现最近很喜欢刺激的东西，蹦极啊，过山车，跳楼机，各种嗨。说实话会怕，但是喜欢那种放开的感觉，很喜欢追求刺激。自己就像是一个抖 S and 抖 M。希望每个人的清晨都有阳光的眷顾，就像冬日里的暖咖啡。大姐，你主播生涯成功时有没有为自己的坚持不懈而感动，为之前的委屈而落泪啊？95年中国制造。好了，接下来看他的照片了。还好吗？你还行啊。前两张好一点。还行吧。后面还有好几张啊。小时候挺可爱的。真的就是普通人，我觉得第一张好点，真的第一张好一点。你们这要求太高了，你知道我们多少男同事没他长得好看吗？自拍。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就是说男生的自拍一般是低于他的真实颜值的，而女生的自拍是远远高于女生的真实颜值的。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了，很多男的他真的不会照相。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绝大多数男的自拍不是把自己拍得很丑，就是把自己拍得很娘。他们有时候就喜欢这么拍，这种拍就是给大家看鼻孔和双下巴。有时候他又喜欢这么拍，就是低头瞪眼45度，然后又会显得特别的 gay。 自拍是门学问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
对自己的自拍水平不够自信的话，还是以别人拍的生活照就是作为资料啊，或者是相亲啊，这给出去，不要发自拍。哎，你们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搞一个那个什么？就某期邮件就专门大家来点评照片，这样会不会伤害很多很多观众啊？就是拿一期邮件专门点评各个照片，可以。这些说可以的，都是觉得自己很帅的，到时候看别人的照片都是笑嘻嘻，点评到自己就妈卖批了。现在看他们说话，每一个都很有自信的。到时候看了照片，就是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那种。你们有些是新观众，不知道，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673733的邮件环节，特别多人喜欢发照片来，让大家点评一下。后来就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就被伤得太深了。每一个被点评过的观众，都永远的离开了直播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而且是哭着走的，真的。所以这个环节其实开起来

0: 很有风险，真的。你们没说到自己头上是吧？很开心。要是点评到你，你真的受得了吗？我没有毒舌呀！哎呀，你还想甩锅给我？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是不是说还可以是吗？比我们很多同事都强。你当时是不是瞎了？你看我们当时这照片刚刷出来的时候，那个弹幕，哎呦，这是甲级门头，全部是说丑丑丑，下一个好丑，天哪，辣眼睛，太丑了呢。还我还在那边说还可以，普通人长相，对不对？还有低配壮壮是怎么回事？好呀，到时候你们别哭。我怎么没说实话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是了解你们的那个真实水平，我才说他就是也不帅也不丑，就普普通通。就比方说你们听见一个人唱歌明明还可以，但是不小心就是打了一下滑，然后你觉得我靠垃圾，但实际上你们真实的水平就是听了会哭那种。谢谢猥琐直男的笔记。这不是壮壮，壮壮看上去喜庆很多。壮壮虽然也是这个脸型，然后发型也比较接近，但是壮壮你没有发现他是那种这种感觉，就是他的眼睛和眉毛都是往下弯弯的，这种老姐，你知道这样的，他不是那种剑眉星目的，这种就看上去比较凶，他是这种，有点像。还有一个老板是这种眉毛，就牛逼那个。小舅子很喜庆的，他眼睛是月亮型的，笑笑笑弯弯的那种。回到这封邮件啊，就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不丑，稍微打扮的不是很好，就这个配色感觉稍微太活泼了一点哈，而且我觉得一个男孩子穿 Mickey 有点娘，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这里面是穿的米老鼠，而且是就是女生版的那个米老鼠吧，对不对？一般直男还是少穿迪士尼吧，是米老鼠，没毛病，你看。在衣着上再注意一些。什么呀，我不是壮壮的亲姐姐，我是壮壮的那个，也要说也是妹妹呀。下一位。其实六月同学，我这边也有一点点小的小的那个什么，到时候看能不能准备好给大家看一下。求禁言也不错。哎呀，抽耳光，小仙丹。嚯，哇，嗯，懂了，懂个屁，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谢谢对不住我黑警察的飞机。什么呀什么呀，不是。谢谢孤独说的 SC 的邮箱。我就是抛开一切，先跟大家讲个道理，啥儿童节跳一跳跳什么这种舞蹈，你觉得合适吗？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吧。
1: 肯定不可不可能啊，就完全不符合逻辑嘛！孩子，小孩子会长不高的，这样真的是有些人失了智。谢谢单调发财的飞机，也不是达的飞机，谢谢 UP 主的飞机 ，UP 主真是现在也像小飞一样，不合适不合适。谢谢孤独时代的肥仔，续费的骑士。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呀、啊？好担心。黑魂一重置版，我也问了，我说，哎呦，我说，这个黑魂还能玩吗？他说能啊。我说不是下文件了，也不让玩了吗？他说这两天还能玩。他说你今天可以玩，明天可能就不行了。今天把通关吧。我说。哈哈哈哈，底特律也进了，行吧。那个黑红人家还送了我一个，是一个厂商送我的，我来念一下他的名字。哪个厂商来着？感谢一下。万代南宫梦，哦，南梦宫，不好意思，送的下载码。巴特已经不能玩了，哎呀，有点小伤感，我还蛮喜欢的呢。仙人也是自带车队啊，抽奖那行的，我的自己都下载好了，抽奖是可以，那时候就虚假发货了。大家抽到这个码，确实是原味的，用过的，这算吗？就是人家给我一个下载码，我把它用掉了，所以这个下载码算不算原味呢？就像我就买一些充值卡，我把它用掉了，就算原味了吧。谢谢智智熊大仙人的火箭。这种抽这种奖的话，要被人黑到下辈子。说一张没有用过的充值卡，面值100块。谢谢深亏的火箭。然后我如果把这张卡用掉了，反而价值500，是这样吗？就是。它的真实价值已经是，就是它的实际价值也是零了，但是呢，它的背后的含义很多很多，这样，升值了。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那假设说我。拿到了一张电话卡的充值卡，我给范冰冰，我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范冰冰的电话号码，或者说范冰冰的游戏账号，我去给她充了值，那这充值卡就是范冰冰的，明白了吗？那这样的话也太自我麻醉了吧？这商业奇才了，真是。不要把看电影视为一种 ordinary thing。一般来说，邮件都是在周末的。哎呀，人生百态呀！谢谢6737酸的两个发财。其实人是可以自我催眠的，可以自我麻醉。我看有个弹幕说，我一直对自己说发姐很好看，发姐很可爱，发姐果然变得好看起来了。是的，大家哎呀，就我的长相取决于你们的内心吗？阿肯的飞机，这叫滤镜。 怎么叫自己骗自己呢？姐姐姜还是老的辣的飞机，一直说自己很有钱。小时候对长大最大的误会无非是两样嘛，一个是长大了会很有钱，第二个是长大了会很快乐。那小时候其实也不怎么开心，可能是我们太作了吧，觉得怎么样也不是很开心。人是不是就比较贱兮兮的？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有没有老婆哪有重要？不止境的欲望，可能是吧。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才使我们人类社会更进步，才会想着再去开发新的研究，新的科学科技。谢最爱喝阿萨姆奶茶的飞机，小峰83202的邮箱。

喝中药会的。话题太沉重，不如来一个紧张刺激的暴雪 CG。 哎，好烦啊。

那就说穿了，最后还是人吧，就是要跟喜欢的人、朋友们在一起才有意思。就好像你玩游戏，还是那个游戏，但没人陪你玩就很没意思。有朋友在一起，你干啥就看，就是那种，就比方说看看直播，有时候主播不在，哇，大家聊得很开心。就像，人家说穿了，很多很多新的娱乐方式，还是。到最后还是有点像当初的聊天室啊，还有那种 QQ 群那种感觉。谢谢发发的甜心女粉的飞机。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你们总是集体跑骚？是不是这个原因？就一个人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以前我就不理解为什么男的总是一起看片儿。谢谢 FERCORD 的发财。我觉得男孩子可能比女孩子更喜欢就是开黑，所谓的开黑就是一起玩。女生就。有时候没有那么喜欢聚在一起。男孩子更喜欢那种呼朋唤友的感觉，还有所谓的当那种老大的感觉。撸啊撸还能再火10年？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一个游戏能够火超过10年，因为会有新的游戏。且看山口山，就是火，它可以一直存在，一直有人玩，但是说火还是有个那个，还 DNF 10年。我还给人家录了视频的呢，说祝 DNF 越办越好。哎，说话跟黄旭东似的，那个反正就是祝他越办越好嘛。再战10年，现在这是水友的饭卡。那你这么说，魔兽也是10年了呀？魔兽10年，我目前看了火了10年的就漫威10年，欢乐斗地主，讨厌。你怎么不说连连看对对碰嘞？传奇30年，你放屁吧？对不起，哎，但是你不能这样说，人家传奇哪有那么多那么久的时间？就我爸小时候也玩过传奇，没有这么久的历史，不要乱讲。有些游戏就是还存在，但是不能说火啦。谢谢常总的两个超级火箭。C，这一种类型可以火，火不了那么久。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像撸啊撸火不了再10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作为一个中年少女哈，谢谢老仙奶我人生一片灰暗的飞机。撸啊撸这种 MOBA 游戏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反应力、反应速度，还有那个操作水平，是这样的。就不像有些游戏，像传奇这种哈，可以。当你功成名就、成家立业，有点臭钱的时候，能用自己的金钱改善自己的游戏里的水平，这样游戏水平。当你年纪大了，操作水平肯定就下降了。
就算你年纪小的时候，你小年纪小的时候，你有个一两个月没玩，你的水平下降很厉害的。就是啊，对啊，一个游戏如果要活很久很久，那么到了后来一定要得能用钱改善游戏体验才行，不然的话玩的人会变少，老是被人虐。像 Dota 这个游戏，很多很多老玩家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门槛有点高嘛，因为比较难，然后很多喜欢 Dota 玩 Dota 的玩家已经也已经是有家室了，挺忙的。谢谢贝贝的飞机。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喜欢看人玩，顺便喷你，自己玩的话可能心有余力不足，就造成就是玩了人没有看的人多的感觉。只充值不玩， Best 玩家， Best 用户。谢谢九天之玉的发财。谢谢 Loha 的游侠，谢谢四月和十月的发财。钻石的意识，青铜的手，哪个人意识不好啊？在我的幻想里，我的操作天下第一。铁知识流心率都高的飞机，魔兽世界到后期不也是金团林立吗？哎呀，人呐，没有办法跟时间对抗，而且小时候嘛，也没什么钱。能玩游戏已经很开心了，长大了之后诱惑很多。哎，不说了，有更好玩的游戏。虽然也爱游戏，但是精力被分散了。谢诺森德不刮风的飞机。我的意识也贼好啊，就是我的手速跟不上嘛。如果有人就是用什么能跟上我的意识，他的操作能跟上我的意识，他就天下第一，他就是世界顶尖的职业玩家，对吧？哎呦，你说脑子里的东西谁意识不好？

谢谢穷苦学生的两个飞机。哎呀，其实年纪大了，很多游戏都只能看人玩，不过也挺好的。别人玩的比自己好嘛，精神上的享受才是最高的享受。谢谢阿杰的飞机，谢谢大周御林军统领阿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小梅西续费的骑士。是呀，我以前就是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我看弹幕说30块钱玩66个小时的魔兽世界，现在有钱啦，却没时间玩魔兽世界了。是呀，魔兽世界里有半年的点卡，谢小然的两个笔记，半年的点卡呀，当年我说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魔兽世界30块的点卡，我去网上买，按价格排序，哇，竞争可激烈了，28.8块，27.5块，26.8块，后来有一阵子价格波动啊，要挑最便宜，哪怕一分钱、一毛钱，要买最便宜。而且最便宜的点卡要求贼鸡巴多，没有被骗你才被骗的，听我说完。他是怎么说呢，他很多人那个点卡特别便宜，他是为了冲销量，一个 ID 只能拍一个，只能拍一次，一个 ID 只能买一张点卡，而我他妈的有9个号怎么办。这时候我就有很多个淘宝号，淘宝号可多了，现在没怎么用了，就是。我的9个号不是，有些同学以为我9个号满级了吗？没有。谢罗哈咩咩咩的飞机，没有满级。我一个号，我说出来可能有点丢人呀，我没有一个小号是满了级的，就总是差那么一点。后来满级了之后，没两天又开了新的更高的等级，就薅羊毛嘛。谢咩咩咩的飞机，然后就是我其他的号都是那种仓库号，叫我是宝石，我是附魔，我是布料，我是矿石，我是矿定，我是草药，我是谁来着？我是烹饪。哦，我是毛皮。我跟你说，我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经营理念。哦，我是铭文，对，谢谢游戏策划天主兄，你看一看，尊师陈一发是吧？你学到了。当时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傻，现在他也不看我直播啊，很久以前的网友了。大家都会玩那个 RPG 嘛，就是那个，就是会出现包裹不够、银行不够的情况啊。谢谢那个蒋总的飞机，哎，你们都来偷师。然后我们是怎么弄的呢？我有个朋友就是建仓库号，特别傻，叫做我是仓库一，我是仓库二，1号仓库、2号仓库、3号仓库，然后。时间久了，他根本不记得每一个仓库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然后每次要调用仓库里的东西，
他就要花比我多5倍的时间啊，每个仓库去翻，先翻一下包裹，先再翻一下银行，他还有一阵看一下邮箱什么的。谢谢蒋总的讲18个飞机，谢谢蒋总，麻烦的要死，一定要像我一样起得简洁明了。哎呀，我这么好的经验就免费传授给你们，你们学到了吗？嗯，来，我可以做一个商人。有些说可惜游戏没人玩了，游戏穿肠过，经验心中留嘛。哎呀，用不到是吗？用得到，用得到。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当初那个什么10几个包包的痛苦啊，14个包已经是有钱人，16个包还要做任务，嘿呦，把自己当个宝。后来什么18个包叫无底包，还要去那个什么熔火之心去打那个狗皮才能做，好像是啊，还要找术士，特别麻烦。现在好多了，以前还有什么月光布包16格，要在那个月池里吗？叫什么？月亮井啊，不好意思，哈哈，月亮井里面洗。还有 CD， 哇，那时候很多人卖 CD， 就那些所有的洗什么布啊，洗什么锭啊，都有 CD。有些人练了很多个号，争取把那个 CD 钱给洗出来。哎呀，你32个，现在已经32个了吗？谢油叶子的发财。我想起《匆匆》里面的一首歌，一句歌词：“明白什么事，不管什么事多了，只让人变得麻木。”我们记得的还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的时候，32个包包也不够用。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10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4、5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

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 ，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像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

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等了一下午，风吹日晒呀，哎呀，冻得发抖，终于等来了失主，夸我是个好孩子，问我名字，我不回答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就这样。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捡过人的钱包，但是全班起码有就30盘炒鸡蛋，20个捡钱包，就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呢，现在活了10几20年，哪有捡过钱包啊，我是丢过无数个钱包，就是没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3个以上的手机，可能还不止呢。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3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Unaga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练习。

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e，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刘批，看他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当。这个是难。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那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儿。大概一个新闻就3到5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答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谢谢参将，谢谢艾博的伯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嗯，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文山呢、啊，没事。

据说网易云拿到了，这个公司就99%的版权，除了周杰伦好像。这很正常，版权大战。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利益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了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婷的飞机。这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喂，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是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佳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啊，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的自己，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 fairy tale。
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你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石油镇，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教育。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学院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吗？

主播就是必须。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写发一个即将将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滴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儿很大。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眼泪是咸的呀，口水是酸的。你们有用过那个 SK2 的一款经典产品叫神仙水吗？它那个跟口水味道差不多，就酸不拉劲儿的。不知道他们配方为什么要这样，现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一个梗了。神仙水基本上就是口水味，还挺贵的呢，1毫升5-6块钱呢。

神仙水不是你们想啊，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他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押韵的，所以叫他神仙水，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下制服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0: 浙江卷儿，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们那个，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的啊，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站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砸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哎，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件。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个 ID 太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爸爸。阿里爸爸好像是杭州的吧？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爸爸。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啊，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可能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
1: 我回来了。
0: 出去发现我那个什么客厅的空调没关。哇，我好心痛！这个月电费又要损失几个亿。大家好，第二发半价。哎呀，浙江卷还好，我不是浙江人，不在浙江考试，不然的话这语文是考砸了。江苏卷，写赞歌《大丈夫的飞机》。我每个月电费就上千吧，没有2000，1000多好像，有没有2000我忘了，有时候会超。谢谢赞个大丈夫的飞机。我把空调给调小一点，刚才开的24，现在开的26。地狱难度。 江苏卷，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言，生命也可以用语言来解读，雕塑基因都可以用语言来传递，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请根据所给材料作文自己拟题，问题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800字。哎呦我操，你写啥呀 ？C 语言吗？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真难啊，有点抽象。哎呀，你们觉得怎么写？肢体语言，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言，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我好想看一下这个江苏卷的那个满分作文，现在出来了吗？可以看一看了吗？这怎么都写的啥呀？啊，我们写个那什么，就是电脑语言，我们写800个零一零一零一零一零零零一一一一一一零零零零零零一一一零零零一一一零零一，生活处处有语言，我用的电脑语言，零零一一一零零零一零一零零零一。可以吗？估计真的零分了。那800字，那你们说什么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全是外语，错字错字。电脑说的对呀，谢谢谢谢班卡，角度刁钻零分。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不播，呲呲呲呲的就行。谢谢饭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了，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你”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巴别塔，巴别塔，啊，这就零分了吗？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写朱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谢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这考试呢？谢谢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啊。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哎呀，全是祖国的栋梁啊！所以看直播真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是这样吗？都这么厉害，那我们哪天一起来做套卷子啊？我看你们到底有几分水平。吹，估计我现在我们看到那种那个数学物理卷子看的都看不懂。哎呀，不能告辞。怎么了？不想回忆昔日的荣光吗？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曾经的辉煌吗？杜斯唐先泽，我们这卷子很容易拿到的，今年考的。谢谢诺姑姑的生意粉的超大玩星。也松鼠鱼现发的飞机，好汉不提当年。

明年嘉年华，组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吃小龙虾了，就考试，考过了那个，也不说700分吧，考过300分的，就来那个吃，祖国栋梁，我们给他吃奥龙。就这个，什么？7月份，其实我觉得7月份不是最热的时候，可能要8月底。北碚居然是最热的，没想到。现在，看啊，他们是用那个什么这种温度计，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温度哈、啊。我平时见的都是那种要含在嘴里或者夹在腋下的那种温度计。他说磁器口地铁站门口46度，哈哈。他这个小哥哥的手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磁器口正门才36.5度，磁器口景区39.5度，三峡广场52度，啊，红外线。哦，哎，你们怎么都知道？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感觉就是当观众可惜了。三峡广场，好熟悉啊！光电源62度，哈哈。地铁出入口58度，里面开空调还哦，这个重庆北站，重庆北站有83.4度。近期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要去重庆玩了。83.4度，水都开了吧？这个准不准啊？这么准？如果很准的话，那不是那里人都死，也太厉害了吧？这血液都沸腾了，热血沸腾，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吧？他们测试准吗？重庆人好吃，谢谢一休哥的发财。但他其他测室内的温度又比较靠谱呀。对了，藿香正气水他们说是可以防中暑，但是开车的人不要吃哈，吃了的话容好像是有那个含酒精，会被测成酒驾的。观音钱儿，观音钱儿56.2度，大礼堂54.3度，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准的，就反正就很热，你看街上都没有人了。室内温度不是室内，谢谢，请告诉我什么鬼的超大文星。大理，哎，看他又说地表温度是69度，你看这是地，这是那个空气的温度啊，54.3度，地表温度是69.1度呢。改放杯57.5。南平星光时代广场57.9，龙福时代天街52.4，杨家坪为什么这么凉快？才42度啊！大渡口也才42度。就是那个什么测试一些那个地表的温度，还好。想测一下巧克力，拿出来就已经化了。好像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不知道这好像是德芙吧。然后这是培根，据说是全熟了。鸡蛋好像是比较没那么容易，总之就很热了，大家没事别出门。拉稀白，请告诉我什么鬼的超大玩星。地铁一号线咬人怎么办？那就跟地铁三号线咬人一样处理啊，你记错了吧。我们不熟。哎呀，最近我昨天不是跟你们大家一起看了一下社会新闻吗？谢谢爱花的步步星的飞机，谢谢孤独的时代的 SH。

0: 很激动的向我投稿，说发发呀，你既然喜欢看这个东西，我向你推荐一个电视节目，叫1818黄金眼，还是1888黄金眼，还是什么818黄金眼，就专门报道一些很扯的那种电视，就是社会新闻，你们知道吗？这个啊，就开始笑了。这么火的吗？这个社会新闻，这个节目，杭州的呀。我们以前重庆也有个这种类似节目，叫做甜甜鲁三岭，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在运行吗？天天六三零，就讲一些重庆的发生的一些，有些是好事，有些是不太和谐的事情，有些是那保里保气的事情。看过一集，我们来看两集嘛一下。哎呀，生活麻辣烫，对头，天天六三零。我每次看这种节目都有一种，我怎么碰不到这些人傻钱多的人啊？就是6:30的那种，就是当地的新闻那种感觉好。我当年不太爱看那个，不太爱看天天六三零，我也不爱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不爱看生活麻辣烫，我当时年纪小啊，我觉得好土哟，崇洋媚外，觉得讲英文的讲普通话的贼洋气啊，天天在那里哥子朋友，哎呀那个亮亮那个，就是我当年比较就觉得这也太土了吧，就那种，就大概小学的时候欣赏不来。但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种别样的趣味在里面。左眼镜是什么？雾都夜话我也不看，我那时候看啥呢，我看喜羊羊，就很多方言电视，就有时候就是就是有点 dirt earth， 年纪大了是这样，真的吗？那好嘛，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成人节目了，小孩子不要看，都是中年人看的，年纪大了才看得懂。小孩子你们自己去看你的那个，看谁来着？看 TFBOYS 蔡徐坤吧。现在请主播认真划水的飞机，看哪个嘞？看啊、哦，那个，等一下，喜羊羊被禁播了。哎，为啥子要被禁播呀？谢谢 Imagine 饭的飞机。要去哪里？等我找一下哈。那个蓝魔去哪里了？那个蓝魔，找到的发我。先看这个吧。喜羊为什么禁播啊？搞不懂。好了。欢迎进入那个计算机的麻辣烫时间。哎呀，这农夫山泉给了多少钱？稍等啊，马上。
1: 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
0: 件。我一听到刚女士，我笑点好低哦，我就想起那个刚子老师。就剪头发那个吗？
1: 线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
0: 准备下了啊。
1: 了解之后，对这位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一番了解之后，对这位姑娘十分佩服， 交了5万块钱，想做小。

0: 小姑娘的股东。
1: 那没有佩服我这个小姑娘的吧？
2: 刚女士自称是四川人，
1: 你
2: 平
1: 们姓
2: 时
1: 刚的
2: 在
1: 吗？
2: 深圳做生意。她说最近迷恋上了抖音这款软件，偶然看到一位用户名叫"敏宝宝"的姑娘，姑娘的几段自拍视频
1: 二十
2: 让
1: 六个
2: 刚女
1: 粉
2: 士深
1: 丝，
2: 受感动。
3: 视频里面，
1: 这个自拍视频有什么好深受
3: 她说
1: 感
3: 两年
1: 动的？
3: 时间努力赚到了几千万、5000多万的身家，那还有很多的车子，玛莎拉蒂呀、劳斯莱斯啊，
1: 你去
3: 一
1: 拍人
3: 派
1: 家的
3: 成
1: 项链
3: 的
1: 什
3: 一
1: 么
3: 套
1: 嘛呀？
3: 铺面，
1: 你是
3: 花
1: 不
3: 了
1: 是想拍一下是不是大
3: 500万
1: 真真
3: 的，然后还有800万的
1: 别墅。
2: 刚女士提供了这位敏宝宝的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
1: 是傻逼吗？
5: 我的银泰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由于我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士
3: 了，
1: 刚才那些车钥匙都他妈的是打火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哈？
2: 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
1: 宾利
4: 我买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是？看这分叉了，这里就是可以就一弄开，要不然就是打火机，要不然就是那个车钥匙，就嘣一下弹出来。那好像是老谭送给我一套，我给你们拿，我给你拿，我他妈我也有宾利，你买的。

0: 重要的物证。怎么会是真的车钥匙？开玩笑。宾利我买的，是这么玩吧？宾利我买的 iPhone X 人家送的，百事可乐我买的，小米 Mix 厂商送的，一时之间这桌子上太多，不太多哈，还是自己去看吧。哎，真的，人民群众的支持。
1: 玛莎拉蒂，我买的。
0: 巧了，我也有。
2: 今天来看看我的银泰车，好像快要开业了。在这里买的商铺和公寓就要开业了。
3: 哇哦，这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看看，总统套房。
4: 高女士提供的明宝宝抖音截图中，
0: 那总统套房还没我家大。
4: 看了六家公司，人员成本足。
0: 哪个富太太穿成这样啊？
4: 今天要送，
0: 这不最炫民族风吗？
4: 保时捷，
0: 孤独摔了苦肉的飞机
4: 要送房。
5: 我一个整晚就把它看下去了，看完了就很感动。
4: 刚女士说，这位民宝宝在抖音上留了自己的微信号，
0: 有没有看到我很感动的？
4: 得知对方姓徐，刚女士发现这位徐老板的朋友圈在卖一款叫“立马美”的产品。
0: 我一直觉得他的鼻孔在瞪我，你觉得？
5: 每个月分红。
0: 其实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还
5: 就是给其他
0: 认识还长得还凑合。
5: 他又给某某某分红，这个月股东分红30多万，有些是20多万。
4: 刚女士说，她自己是做传统行业的，对这种网络营销很感兴趣，就给徐老板转了5万元的股东定金。六月下旬，两人还在香港见了面，但这次见面，
0: 哎呦，还去得起香港啊，
4: 心里泛起了嘀咕。
5: 生意人来说的话，那就会问要你的资料，对不对？那会给你签个合约，或者怎么的。他什么都不提，说话呀这些没，随时都用着手，就是在用手机。吃饭的时候感觉他也
0: 不会用
5: 叉
0: 子，
5: 我就觉得他的修养跟他宣传的东西
0: 完全不符合。